0: 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1: 生活在闽南地区的那个人民，他们长期呢在一种是吧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他有个长期的韧劲，咬定青山呢不放松啊，不服输啊，那么不靠不等的这种精神。
0: 堵江截流首要难题是选址。1963年2月6日，县委领导召集水利等部门乘船沿九龙江西溪考察水情和堵江地点，经过反复勘测论证，决定在榜山镇杨溪村的江面上筑起一条拦江大坝，抬高江水水位，进入99弯干渠，灌溉下游十几万亩水稻良田。
2: 为什么在西溪呢？因为西溪管辖8个公社，把西溪堵起来，可以灌溉8个公社的这个连田、连溪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溪道比较矮，上下有渠土来堵江，有这个泥土，所以说呢，决定在我们这个地方。
0: 然而要在西溪拦江筑坝的做法，意味着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田和部分秧苗田被淹没，20多座砖瓦窑停工停产，22艘渔船无法在江中进行捕捞作业。时间紧迫，乡亲们舍得将一年收成淹没在江流中吗？杨溪村和榜山镇的态度关系到整个工程能否顺利实施。郑厚根当时陇海县委秘书室助理秘书，他对村民们的表态记忆犹新，尤其是一位名叫郑水龟的村民说了这样一番话。
1: 郑水龟呢，他说要是这个我们淹掉几百亩，能够救活下游10几万亩，这个是非常合算的，就跟我们走县城一样，丢竹保鸡啊。
0: 回想曾经受灾时八方相助，杨溪人民心怀感恩，毅然支持堵江工程。乡亲们纷纷表态，为了全县的粮食，我们认了，丢卒保车值，淹掉部分田换来万亩粮，小利服从大利，小我服从大我。随后榜山镇杨溪村300多亩即将成熟收获的小麦和甘蔗，在堵江工程的需要面前毅然选择被淹没。这一自我牺牲的举动确保堵江工程的顺利推进。杨溪村舍小家顾大家的壮举和榜山镇淹千三救十万的整体布局，共同铸就了榜山风格，如同一股暖流激荡在九龙江两岸。在全县抗旱保丰收的艰苦斗争中，率先竖起了一面引领旗帜，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与奉献精神。1963年2月15日，堵江截流工程正式开始。来自全县10000多名民工扛着锄头，背着草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杨溪村。
1: 所以当时有一个口号很著名，领导干部要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么民工的话呢，三自带，自带工具，自带口粮，自带棉被，外加十斤稻草。当时没有草席啊，没有床铺啊，那就打地铺啊，那个稻草就这样三工地，三班制的。
0: 大家饿了啃干粮，渴了抿口水，没有先进。

0: 工程机械全靠肩挑手扛，没有完善的防护装备，大家就赤脚下水扛沙包。
1: 啊，这个堵呢，不是说三级两级，那堵一都要堵这个，那么宽的地方，啊，怎么堵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就靠什么呢？独轮车、蹦极、肩挑，啊，啊，就是这个挤人要堵啊，但是骗死骗活，这里一定要把它搞起来。
0: 江水冰冷刺骨，民工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江心作业，手脚冻得发紫，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与时间赛跑，要在汛期来临前筑起堤坝。
1: 到水堤的时候开始堵，那时候是用抢时间的，
2: 要那个沙在堵嘛，一担子就差不多100来斤，一天这样是挑差不多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那个一层土下去，水会波动，会塌方，就是土崩坏，就是一层泥土，一层茅草，旁边就盖一点茅草下去，再土再一直填下来。
0: 三班倒，任务重。为了解决上万名民工住宿问题，让大家休息好，阳西人民主动腾出自己家的房屋，但这远远不够。
1: 解决不了了，有的说能不能就是住学校了。阳西村的小学就只有大概3-5间的教室，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所以呢，家族的这些长辈啊，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开宗祠的大门，让外来的民工住进去。最后还是有一部分人没地方住，怎么办？只好把村里啊大概10几座的这个砖瓦窑啊，这些工棚呢也腾出来了，让这个民工去住。
0: 解决了住宿问题，阳西村的妇女们自发组成了后勤队，在江边支起20口大锅，日夜不停地烧开水煮姜茶，只为让民工们能喝上一口热腾腾可御寒祛湿的姜茶。工程施工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人海战术，南北两岸同步修筑拦江大坝，向江心相向推进，逐步逼近合龙。第二阶段集中全部力量，重点攻坚大坝合龙口这一关键节点。玉枕洲是陇海区九龙江口的一个小岛，西溪水是玉枕人民主要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江水环岛而过，堵江截流，西溪水流向99弯，而玉枕洲水流量锐减，2000多亩农田断了水源，面临春耕无水灌溉的绝境。蔡吉福，玉枕村村民，与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时，还经常会谈起当年的往事。
1: 影响太大了，它堵起来，我们这边满水喝，在刷牙都堵水都咸的哦。如果没有堵江，我们这边农场很多啊，收成很好。堵起来，淡水没有下来，啊，咸水马上就涨起来了，里面稻子都锁掉，活不起来。
0: 眼看着合龙在即，玉枕人民喊出先保10万后顾2000的铿锵誓言，他们明知

0: 堵江之后，自家2000亩良田将面临缺水困境，依然义无反顾，选派人员奔赴最危险的大坝合龙口。
1: 我主要说运泥巴的，运泥巴的，我们人家运三碳，我们运四碳，哎，挖船比人家快，人家四个人，我们两个人就比他快了。
0: 玉枕、下辽、地心、秋苏等沿海村来的200多名青壮民工，在合龙堵口时不畏风寒水冷，踊跃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打桩、填沙、堵截龙口。各级干部在堵江中身先士卒，吃苦带头。汹涌的江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次次冲垮临时堤坝。关键时刻，玉枕村的40条汉子毫不犹豫地跳进齐腰的浊流，他们青筋暴起的臂膀奋力扛起巨大的石夯，把一根根木桩砸到江底。紧随其后，青壮民工手挽手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奔涌的激流，任浪头拼面砸下，泥沙灌入口鼻，却始终咬紧牙关。那一刻，江水在他们胸前翻卷成雪白的浪花。在汹涌激流中，众人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30根粗大木桩被牢牢夯入江心，只差最后10根便可发起合龙总攻。
1: 那个水流很高，那个桩呢有10米多宽，打下一半左右，那个打桩的夯呢会到边缘的时候再打桩，打到这个船平的时候，那个船呢就是没有可怜，就是放在那边卡在这个围栏桩上，再给我打，再填沙包。
0: 合龙口越窄，水流越发湍急，水势愈发凶猛。大家深知江底沙包封堵不实，就会出现渗漏，一旦渗漏，整座大坝都将被洪水冲垮。玉枕的汉子们毅然纵身潜入1丈多深的水底，冒着被暗流吸入窟窿的生命危险，在水下反复压实规整沙包，直至合龙圆满完成，合龙口漏洞彻底封堵严实，才逐一游回岸边。
2: 10个小时把那个合龙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了以后呢，就是说再加固、再加宽、加高，总的头尾到7天。现在叫人都1万多个人，马上叫马上来，是粮食之带、伙食之带、日用品之带，看你大家讲条件，当时大家都无所谓来。
0: 经过7个昼夜的万人奋战，1963年2月21日，大坝终于合龙。一条535米长的拦江大坝横亘在九龙江上，奔流不息的江水顺从人们的意愿，流进公四闸，流向99湾。虽然大坝建成，但引水还需要时间。为了让水流尽快通过，上游村民主动提出让水3天，让下游村民尽早用到水。下游村民受益后，又主动帮助上游村民进行耕作。3天后，九龙江水流遍了阳西、南岗2大灌区，15天内灌溉了榜山、石马、莲花、东园、东四5个公社10万亩田地。当清凉的江水漫过干裂的田埂，两岸的百姓都红了眼眶，这不是普通的江水，

0: 万人靠双手拼出来的，是无数人舍小家换来的丰收希望。
1: 陇海人民这种不畏艰难困苦，不被自然灾害所打倒，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这样的精神极大的鼓舞了陇海，甚至是整个漳州地区看看夺丰收的这种斗志。
0: 西溪渡江涌现出来的烟千三救十万，舍小家顾大家，丢俗保居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极大的鼓舞和激励着九龙江流域的人民。北溪南溪纷纷摆开战场，渡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役在九龙江流域全面展开。西溪拦江筑坝的受益村在用水保障后自发组织力量，主动帮助杨溪村、玉枕村开展补种复耕，以确保丰收。随着抗旱斗争的持续深入，更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不断涌现。从杨溪到玉枕，从沙洲到西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段段无私奉献的佳话广为传颂。陈明杰当年是一名年轻的记者，来到工地现场，他被眼前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深深震撼。在一次次走访倾听一个个动人故事后，他决心用画笔将陇海人民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画成连环画，让更多人看见铭记。
2: 我先后来过两次，先后两次沿着九龙江流域啊，这个到湿地采访，就是万人宣传渡江截流引水抗旱的现场，那个场面非常大，万人，那个场面对我来讲很震撼。采访的过程中，他们这种顾全大局，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集体，也就是舍己为人，这一系列下来的故事啊，越来越让我感动。
0: 这场渡江截流的战斗结束后，榜山风格迅速传遍陇海全县，也在整个闽南地区传扬开，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到顾全大局、团结抗旱的队伍里。原本分散的抗旱力量凝成了一股绳，烟三百救九万，烟一千救十万的奉献故事接连在九龙江畔上演。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即闽南抗旱斗争，还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同一天，文汇报也发表了通讯，九龙江畔一曲抗天凯歌入云霄。龙江抗旱的事迹迅速轰动了全国。同年，福建省话剧团将陇海的抗旱事迹创作成话剧《龙江颂》，随后到北京演出了32场，引起了强烈反响。
3: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看了，看了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今龙江风格一定会为我们贯彻好二十大精神，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好新福建。

0: 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围绕九龙江畔的故事持续创作，唱响了影响深远的龙江颂歌，让龙江风格在文艺创作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如今陇海人民于原坝址旁建成了一座综合性水利大坝，保障九龙江两岸人民的用水需求。洒满夕阳余晖的西溪水闸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九龙江上，显得格外壮观。60载春秋流转，九龙江的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而两岸的故事已然焕然一新。陇海人民用双手改写了命运，昔日的堵江壮举化作今日的生态治理，曾经的舍俗保居升华为新时代的协作共赢。江河奔腾，精神永恒。新时代的陇海人正以奋斗为笔，续写美好生活的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

0: 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

0: 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3: 2026年3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4: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4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匿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5: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4: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5: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4: 老楼、老厂、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1线、2线、3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3: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

0: 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1: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七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路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3000米，既不太远，不影响人员物资的运输，也不算太近，不容易暴露目标。除了选址，吴忠民说基地的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2: 了解后岸口的三线建设的事儿。
3: 对。
1: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2: 就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要拉开，就说建的这个长方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常说的爷爷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有全会，只是会一部分。
1: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十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0: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1: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打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067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0: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千米，可以说是整个067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县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1: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4: 当时来讲，那个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

0: 你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1: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可得。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0: 别看现在十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哎，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些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哎，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真的全靠人工。
1: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2: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攻，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1: 吴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里手。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找到了当年北京援建红光沟的单位，见到了退休职工方奇英和他的老伴儿于福坤。这对在红光沟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夫妻，当年正是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才通过选拔去了三线。
3: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说说了去就去，说了都轮到你的不一定的，就是去的人一定要独当一面，能拿得起工作来，不是去了再办事我们都没人带你，你自己在哪个系统呢，你就把哪个系统弄起来呀。
1: 好人好马上三线，怀揣着满腔热情与过硬的本领，为了国家的明天，无数像于福坤和方奇英一样的建设者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进了秦岭。
4: 进了山就要开始干大事，基地的建设围绕着三大核心工程展开，也就是著名的067三大工程。第一，要在山体里凿出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于核心部件的测试。第二，要建一座三线最大的厂房，也就是发动机的总装车间。而第三，要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这三个工程涵盖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测试的全流程。要想在这山谷里把图纸变成产品， 这三样。

0: 缺一不可。
1: 零六七基地主要下辖三个单位，航天动力研究所主攻研发，当时肩负着科研楼、试验室等工程的建设，发动机厂负责生产，当时主管发动机总装厂等厂房的建设，试验技术研究所负责试车测试，主管试车台的建设。这些工程在三线建设中都属于体量巨大的项目，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大兴土木，挑战超乎想象。
2: 我进沟的时候是68年9月。
1: 朱明策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直接来了零六七基地，参与试车台的建设，所以每次回到红光沟，他都要到试车台来看看。谈起当年刚到这里时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2: 我这一路，我可以说心里凉了半截。我说这咋这个单位，这什么单位啊？这一路哈都是那个推土机刚把那树刚推到七扭八歪的那路边上，就是就那个状态，就是那些人都就住着草棚里。
1: 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创业的艰辛，这种简易棚子就是拓荒者们最早的家。当年在里面住过的人对这种棚子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用竹巴抹泥搭的油毡棚，墙四面透风，屋顶夜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冬天屋里放的水都结成了冰块，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3: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报效祖国，帮人生奉献人员。
2: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1: 工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生活上尽可能的妥协。这段时期随着建设的推进，配套的生活区也盖了起来，但这些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地方。谈起如何区别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
4: 所以说
5: 这
4: 个确实
5: 这种就是
6: 18墙
5: 啊，你看这样长着放一块，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叫18墙。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得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
7: 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
5: 先生产后生活。
7: 所以说，
5: 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好。
1: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得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0: 1969年，一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 如果说发动机

0: 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家，
3: 这铁轨就开了。
1: 原201洞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洞里最核心的设备是两套特制的大型电机，而这两套电机也是整个067基地唯一需要藏进山洞的设备。
4: 当时这个电机厂跟我们这个联合研制好了以后，从60年开始一直到68年才生产出来了两套电机，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这两套电机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对吧？如果一旦电机损坏，对吧？那我们泵的大功率泵的试验就无从谈起。
1: 这两套珍贵的电机对于067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4: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1: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4: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1: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工期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5: 这个墙上面拉毛就是为了吸音，啊，咱们现在都用那个尖坯了，用尖坯。这个呢，就是最这个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
1: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腻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0: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

0: 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1: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

0: 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4: 每天心里身体也动也不了。
3: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3: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大。
6: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明玉。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各种心理困扰及学习状态辅导、家庭教育研发及家长课程落地实训的李欢晨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和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李老师。
7: 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6: 嗯，那在上周呢，我和李老师哈和广大家长朋友们共同聊的是我们的即将面对中考的一些这个家长和同学们的一些心态的调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李老师聊的是关乎孩子未来的一个更关键的节点，就是高考了。因为你看也没有几天了，20多天的时间哈，瞧这个孩子们就要面临这个，
7: 还有21天
6: 啊，21天哈。就要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了哈。
7: 嗯，
6: 那肯定也是这个高考呢是承载着孩子十几年的一个努力哈，也寄托着这个整个家庭的一个期盼。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种心态呀，或者是规划和毅力的比拼哈。高中3年的这个备考时间也是挺长的，竞争也挺激烈。
7: 是。
6: 那很多家长哈说这个不知道这最后这20来天哈如何陪伴孩子，也害怕呢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又怕自己帮倒忙，既关注孩子的成绩呢，又担心孩子的身心状况。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李老师，就是高三这个冲刺的最后这21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当下的家长或者说到这个考生哈，他重点应该关注一些什么呢？
7: 在这21天期间，像我最近我一直也在接这个高三的孩子的考前状态辅导的一些个案。
6: 嗯，
7: 那么最近呢，像我在调个案的时候，现在当下的孩子的问题有这么几点哈。
6: 嗯嗯。
7: 第一点呢，学不进去了。
6: 啊，学不进去了。
7: 对，
6: 嗯。
7: 第二点呢，感觉什么都不会了。嗯啊，他这个叫高原期反应。
6: 嗯，学不进去了，然后就是都不会了。
7: 啊，感觉什么都不会了。啊，由此所带来的就是更加紧张。
6: 哎，很焦虑了啊。
7: 对，就是焦虑。
6: 是。
7: 就是紧张、焦虑。
6: 嗯。
7: 啊，完了担忧。
6: 嗯。
7: 啊，这是当下的这个
6: 孩子们的一个心理状态，
7: 孩子心理的状态。
6: 嗯，
7: 完了呢，有的呢甚至影响到了睡眠。
6: 哎呦，太紧张了啊！
7: 对，
6: 人是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是会这样的。
7: 是，
6: 嗯，
7: 完了这种情况下，家长们常常干的一件事儿，这个就是我们家长特别愿意做的事儿，就是让他开解孩子。
6: 就不能放任他，就这个状态、啊。
7: 告诉孩子，你不用紧张。

0: 啊，高考呢考多少分都行。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家长在说假话。
1: 我觉得是，他不是真心话。
0: 对，你去想想，这12年他花了多少钱呀、啊？
1: 是精力呀、啊，心血呀、啊，
0: 那个投入的非常大呀。
1: 是，
0: 在精力、财力方面。
1: 是的。
0: 完了，这个时候还剩下21天了。
1: 21天。
0: 完了，告诉孩子考多少分都行。
1: 没事儿
0: 啊，没事儿的，这不是在说假话吗？
1: 不是真心话。
0: 对，因为你。家长投入的越多，
1: 嗯，
0: 期待值就越高，
1: 是这样，
0: 是吧？
1: 是，
0: 所以很多家长呢，针对孩子当下的情况，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就是孩子，你看学不进去，
1: 嗯，
0: 啊，
1: 也觉得都不会了，
0: 很多东西都不会了，过去都忘了，
1: 哎呀，
0: 啊，其实他这个是在即将高考到来之前所出现的这种瓶颈期，
1: 嗯，嗯，
0: 对，那么我们家长采用的说，哎，你不用担心考多少，妈妈都能接受，爸爸都能接受，上哪都行。那么我们家长采用这种心态，恰恰是在说假话。
1: 是的。
0: 而这时候说假话，孩子是知道的。
1: 嗯，是的。
0: 所以孩子知道你在说假话，那么假话他是不相信的。
1: 对啊，不会放松的，内心还是会紧张的。
0: 所以有一些孩子这时候就开始烦父母。
1: 嗯、
0: 啊，考上就说，哎，得了，你别劝我了
1: 啊，不要再说了，
0: 你可别再说了，因为你一说出来，我都知道咋回事所以就很多孩子就开始跟妈妈、爸爸说，完了，妈妈、爸爸呢还觉得是哎，
1: 嗯，对对对，
0: 你看看我们培养你这么大、嗯，我们真的不在乎你考多少分，也不在乎你去哪个大学，
1: 你咋还这样对爸爸妈妈？
0: 你怎么这个态度对我们呢？
1: 是，
0: 孩子其实心里头他是清楚的，
1: 嗯，
0: 家长根本没有放下。
1: 是的，是
0: 的，因为你早期的投入对孩子曾经的那么在乎、
1: 嗯、
0: 对吧，那个名次啊成绩啊那么焦虑、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说了没事儿呢，
1: 嗯，
0: 那么明显在骗自己嘛，
1: 是这样，
0: 所以孩子肯定能清楚，
1: 嗯，所以你起不到让孩子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再说的时候孩子就不高兴了，
1: 嗯，
0: 孩子就开始怼父母了、
1: 嗯、
0: 把嘴闭上、
1: 嗯、
0: 你闭嘴吧，
1: 别再说了，
0: 对、
1: 嗯、
0: 完了孩子有的家长说你这孩子真不知道好赖，
1: 哎，真不懂事儿，
0: 真不懂事儿、
1: 嗯、
0: 那不是妈妈在安慰你吗，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时候安慰恰恰是增加了他的焦虑，
1: 嗯，那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做法呢，李老师？
0: 正确的做法就是我常讲的一句话哈，明玉，
1: 嗯，
0: 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帮孩子的时候，你就不要出手，
1: 闭嘴
0: 啊，对，闭嘴，对，闭嘴，闭嘴，对对对，都记住了啊，跟李老师学习，好，
1: 把嘴闭上。
0: 对，当你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帮孩子的时候，
1: 哎，
0: 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帮助。
1: 嗯，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帮助。
0: 所以当下的家长呢，很多家长帮不上孩子。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个孩子如果焦虑过大呢，只要找专业的人士哈。
1: 嗯，
0: 专业的人士。
1: 是的，那如果说今天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有。这个福气了哈，因为这个李老师也是专业的，在这个我们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深耕多年哈，然后呢这个初高中的这个孩子们的一些这个考前辅导也是啊太多的个案了，如果说你今天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转发出去，让更多的家长哈能够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那真的是帮助很多家庭啊。
0: 嗯，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个
1: 对，然后还忘说了哈，如果说呢，还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没有听够，或者说在离高考还有21天了嘛，你想和李老师这个进行更深度的一个沟通交流，都可以和我们的李老师进行啊电话沟通或者微信沟通哈，记住我们的号码哈是1384438880713844388807，因为节目的时长有限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节目还没有说完，这个节目时间就到了。如果说今天的节目你没有听够，或者是还有一些困惑的话。都可以和李老师取得联系，那这个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哈。
0: 好，
1: 时间还交给李老师啊。
0: 哎，那我就继续哈。
1: 嗯，
0: 那个像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都不做。
1: 对，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
0: 反而来说，他们不是说起码来说没有起到破坏作用。
1: 反向的作用、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哎、对，正确的做法。
0: 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在。剩下20天的时间里，面对高三的考生，家长最需要做的就是，你内心足够的平静。
1: 啊，内心足够平静，哎，好难做到啊！
0: 对对对，内心足够平静。
1: 是的，是的。
0: 好，
1: 这也是一种修炼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各位家长，
0: 那个父母的内心的情绪状态越稳定，
1: 嗯，
0: 那么孩子的情绪的那个波动和起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
1: 嗯，就家长你的情绪越稳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情绪状态。

0: 态。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就是情绪一定要稳定，就是你一稳定下来之后，
0: 嗯，
1: 孩子的那个躁动啊、烦躁和焦虑的情绪呢，他就会慢慢自己就能调节下来。
0: 嗯，
1: 如果你家长这个时候着急和紧张，你跟他俩产生了共振，一旦产生共振，会激发他那个情绪
0: 波动
1: 啊，波动。
0: 哎呦，
1: 哎，共振原理哈。
0: 嗯嗯。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内心要足够强大，要足够的平静，因为到最后这一刻了，就交给这个孩子吧。
1: 交给孩子。
0: 哎，
1: 完了呢，另外还有一点就在哪呢？在这个期间，还父母呢少跟孩子去谈学习和考试的事情。
0: 嗯，少谈学习。
1: 哎、
0: 嗯，
1: 在生活层面。啊，照顾好
0: 啊，生活层面就是衣食住行，
1: 对，
0: 你
1: 对，
0: 你给这个孩子照顾好，吃点好吃的，
1: 对
0: 啊，补养大脑的，
1: 对，
0: 然后这个穿衣
1: 也不需要那什么
0: 特意的，
1: 刻意的，
0: 哦，就是平常、
1: 就是、你平常态。嗯，就是你平常养孩子怎么养，你就是平常养，
0: 就不要在这一个特殊阶段再特殊的，
1: 不要有这个在日常生活里有起伏性的变化。
0: 嗯嗯嗯
1: 嗯，
0: 好的，
1: 这个点是父母需要注意的。
0: 嗯，就是不要有特别这个变化太大
1: 啊。对对，不可以哈、
0: 嗯，
1: 就是家长的情绪一定要冷静和稳定下来。
0: 好的，
1: 好，
0: 这是第二点。
1: 第二点，那么针对考生这块呢？我想呢，就是跟咱们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提一些建议哈，
0: 嗯，
1: 或者给一些指导。
0: 嗯，好的好的。
1: 因为考生这块他现在是学不进去，
0: 是，
1: 他很多东西什么都不会了，是吧？
0: 是。
1: 哎，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就是开始着急。
0: 嗯。
1: 这样的孩子一般呢，你看我最近碰到几个个案啥呢？
0: 嗯。
1: 这时候孩子一看啊，我什么东西都不会了。
0: 那是真不会吗，李老师？
1: 不是，他是高原期。
0: 啊。
1: 对，他是高原期，在高原期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呢，我想跟这个家长们啊，去给一个指导。那么在高原期期间，孩子如果说学什么东西都不会了，
0: 嗯嗯、
1: 其实说很多东西过去的也都忘了。
0: 嗯。
1: 啊，是不是真的忘了呢？不是。
0: 啊。
1: 不是。
0: 嗯。
1: 他这块呢是情绪所做成的。
0: 嗯嗯。
1: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改变高原期的一个方法，战胜快速战胜高原期的方法很简单，其实。
0: 嗯, 嗯, 嗯。
1: 改变学习方法和学习方式。
0: 改变学习方法和方式。
1: 对，你比如说呢，我原来是早上呢专门学文科。
0: 嗯。
1: 哎，我换一下子，我晚上学文科。
0: 哦，这样。
1: 对，
0: 改变一下。
1: 对、嗯、我早上复习复习理科的知识点。
0: 哦哦哦。
1: 哎，这是一个。
0: 改变一下。
1: 对，再你比如说我原来是记单词。
0: 嗯。
1: 我记单词原来我从来不用笔写。
0: 嗯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边写边记。
0: 嗯，换一种方式。
1: 换一种方式。
0: 嗯。嗯
1: 啊、嗯，方式方法各科都变一下子，
0: 嗯，
1: 啊，因为你这一变之后，知道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从心理上，
0: 嗯，
1: 知道吧？帮他度过了一个什么呢？那个叫曾经形成的定式，
0: 哦，
1: 一个新的突破会带来潜意识的觉醒，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潜意识一醒过来，那么他深层的记忆呢就被唤醒，又被唤醒、
0: 哎，
1: 所以就很容易恢复到原来状态。
0: 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他这个是有原理的、
0: 哎。是的，
1: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度过高原期呢，就需要做这一点。多长时间度过呢？
0: 嗯嗯，
1: 就是如果说像李老师说的方法方式调整完之后，
0: 嗯嗯，
1: 那么孩子呢，大约是五天到一周就过去了
0: 啊，五到一周，五到七天呗，
1: 五到七天就过去了、
0: 嗯、
1: 完了对高考一点都不影响。
0: 嗯，是这样。
1: 哎，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很多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啊
0: 有点慌了。
1: 哎，他慌。
0: 嗯，
1: 他不知道咋做。哎，他干嘛呢？他开始跟家长提要求了
0: 啊。干嘛呢？
1: 哎妈，我什么我都不会了。现在你看我最近做的几个孩子都赚来的辅导说我什么都会不会了，妈，我现在那时候我想从学校出来
0: 啊、哦，害怕了，想逃避，
1: 哎、对对对
0: 啊，想逃避这个状态了。
1: 对，不然我想从学校出来。
0: 然后呢？
1: 完了，你给我找一对一老师。
0: 啊，还要再加强学。
1: 还要再加强学。
0: 哎，
1: 恰恰这个方向是错的。
0: 嗯。
1: 这个方向是错的。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我最近辅导的一些孩子就是这样。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最适合做的就是继续留校。
0: 嗯。
1: 不要轻易出来。
0: 嗯，听好了啊，讲到重点了啊。如果说现在正在处于高三的孩子或家长啊，听李老师说重点，就是你现在是一个高原期哈。李老师说了，用他的方法五到七天，你就能恢复到一个之前又唤醒你曾经的这个记忆哈。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又恢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1: 是
0: 啊，不要紧张，也不要这个逃离这个状态。
1: 对对。
0: 嗯嗯。
1: 不要说这个时候的我请假了。
0: 嗯。
1: 我回家去学。
0: 哎。
1: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永远要知道，家不是学习的地方。
0: 是。

0: 家是就是一个休息和放松的，对吧？
1: 对，
0: 再愿意再勤奋的人回到家，他的专注力呀、啊，
1: 都会
0: 那种状态、那个氛围，他是不够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跟在学校里，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呢，学校大家都焦虑。
1: 嗯
0: 啊，你像这个原来呢，我这个时候，我头四月份不是上那个山西做了给整个高山哈、做了好几千人的培训。
1: 哎。
0: 咱们延吉是今年呢，这个有些高中他还没有找我。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原来在咱们延吉是一高中啊、三高中，他们我都去讲课。
1: 嗯，
0: 就这个时候给高三学生支的招。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一进到那个高三教室，我是知道的，整个班级弥漫的是焦虑、
1: 紧张、
0: 紧张。
1: 嗯，
0: 完了，学生的状态都是倦容。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时候是最需要调节的。
1: 是的，需要这个做疏导，
0: 需要做疏导。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咱家长讲，就是你的孩子如果说现在他说想回家学习，你尽量鼓励他别退学，
1: 不要离开，
0: 不要离开
1: 学校。
0: 完了，现在班级的氛围不好，这时候老师焦虑。
1: 嗯，
0: 因为老师为什么焦虑呢？我们要看他老师焦虑在哪。你老师他带着这帮孩子走了三年了。
1: 是的。
0: 老师他对成绩很在乎。
1: 要出成绩的时候。
0: 当然那是老师的成就。我们能理解。
1: 是。
0: 完了，另外还有一点啥呢？时间越来越紧，孩子们紧张，老师也跟着紧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老师他跟学生还有一点不同一点，老师会收到大量的资讯过来。
1: 嗯。
0: 啊，说这个是。啊，湖北省的一个
1: 那
0: 专家
1: 啊
0: 命的题、据说今年的作文往哪个方向考？
1: 哎呦，
0: 哎，完了那个时候是物理是一个什么？大约今年是哪块的？
1: 哎呦，这样的信息太多了，
0: 特别多，特别多，就是大量的资讯过来了，所以会冲击老师的焦虑。那么老师的焦虑之后，老师也会容易把这些资讯给到孩子。
1: 是这样。
0: 就像我最近辅导的几个小孩就是，哎呀，我们班主任说了啊，今年高考啊，那个什么数学更难。
1: 你看，对对对，这无形当中又给孩子一层这个
0: 是的
1: 这个紧张的渲染。
0: 对对，所以你看我在辅导一些孩子的时候，我会用心理学的方法给他加一个保护罩。在他给他身体上罩个保护罩之后，让外界资讯不让他进来。
1: 是。
0: 就在自己的，所以这个剩下这段时间就是还是鼓励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你上学啊，你不要脱离那个环境啊，保持那个节奏。保证良好的原来的那个作息。你要坚持上学。坚持上学，同时在学校里头要真的心里头要有意识的做屏蔽这些信息。
1: 啊，对。
0: 对。
1: 这是你自己能掌控的。
0: 能掌控的。
1: 不是别人说就怎么样的，你要自己有个主心骨。
0: 所以这时候叫有自我就特别重要。就是我有自我，我有主见，
1: 是，
0: 那我内在的我很强大，
1: 我不受外在的这个干扰。
0: 就是你班主任过来的信息，你科任老师给我传过来的信息，我都不相信。对吧？
1: 对，
0: 我都不相信。完了，我每天研究的是我还有哪些东西还可以再突破的。
1: 对，
0: 还有哪些模棱两可的点？
1: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
0: 对，完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很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要建立知识框架。
1: 知识框架。
0: 知识体系要梳理。
1: 就是这个所有学科的是吧？
0: 是的，所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再做多少个题，提升多少能力，不太可能。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时候。
1: 时间太有限了。
0: 对，这个时候基本上你逻辑思维的这些能力基本上已经定型
1: 了。
0: 成型了。
1: 对对。
0: 就定型了。
1: 是的。
0: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一点，所以我想继续跟直播间的朋友们去讲哈。这个时候你要明白，这个高考考啥？
1: 哎，考什么？
0: 它其实考三样东西。
1: 哦。
0: 一个是知识。
1: 知识。
0: 哎，它既然考知识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文科、理科，这个时候都要建立知识框架。
1: 对。
0: 最好呢，用思维导图。哎，一章一节，一个单元的去梳理。去梳理。
1: 是。
0: 去梳理，包括高原期这个期间呢，想不起来没关系，你就从简单入手。换学习方法方式，从简单入手，你高原期容易过去。对，
1: 不要为难自己。
0: 对，不要为难自己。所以第一个点呢是知识呢建立体系，建立框架，使知识结构化。知识一结构化之后呢，知识点之间就会有牵连。使自己在考场上想起一个知识点，很容易联想出其他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叫能力。
1: 能力。
0: 高考考场上考能力。 对吧？
1: 对，
0: 哎，你知识的整合能力啊，创新能力啊，你曾经的记忆力啊，阅读分析理解能力啊，等等，都在考场上呢去考。那么这个时候呢，上二十多天，这个能力基本上定型。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既然能力已经定型，所以这个时候呢，朋友们呢，大家要注意，这个二十一天，这就涉及到一点了。我们说能力怎么来啊？是通过做题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既然是看清了这一点了，能力既然已经快定基本定型了，所以在这二十多天要做题，
1: 嗯，
0: 要做题，嗯，但不可以大量刷题
1: 啊，做精，
0: 对，
1: 嗯，
0: 哎，对对对对，做精题，
1: 嗯嗯，
0: 完了呢做什么题呢？做我曾经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不需要做任何新题。我常常指导很多孩子，我说你这个时候把赵庚和高山这一年所有做错的题
1: 来一遍，
0: 温故思考复盘，
1: 嗯，
0: 完了呢清理，
1: 所以这个错题本是很必要的，
0: 哎，对对对，没有错题本的那你卷了真的都能收藏也行，咔咔一张一张一张一张过，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学会把过去错的一混的模棱两可的题，
1: 嗯，
0: 通透它，
1: 是的是的，哎，好方法，啊，
0: 哎，
1: 嗯，
0: 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要说我再刷大量的新题完了提升怎么能，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而且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另外还有到考生呢，这个时候有一个考生啊，从老师到考生到家长都有一个赌博心理
1: 啊，
0: 这个心理是要不得的，
1: 是
0: 啥意思呢？哎呀，这个地方哈，从华东过了一套题
1: 啊，做一下吧，
0: 啊，这道题说哎，这个题题新型，哎呀，这个题得做，不做的话，啊，这高考要出来怎么办？
1: 对，咱别不会哈，起码咱得把这掌握了，这个题型哈，这个考点，
0: 这本身就是个恐慌，你就会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因为高考题谁都没见过，
1: 嗯。
0: 你现在能够在市面流出来的，甚至有一些商家不良商家卖的，说的啊，我卖高考资讯，啊，你给我3万块钱或多少万几块钱，我给你透露出来。
1: 哎呦，怎么
0: 可能
1: 啊？
0: 这都是不
1: 可
0: 能的。
1: 这，我觉得这就是骗局，千万别信
0: 啊！
1: 啊，
0: 千万别信，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踩这样的坑。
1: 是的，是的。
0: 哎，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能力方面呢，刚才我从这个点给他指导。那么高考考第三个点是啥呢？
1: 是
0: 心态，
1: 心态，心态，
0: 哎，考心态，
1: 嗯，
0: 所以呢这21天你月哈，
1: 嗯，
0: 这个真的我跟很多人，今天我在直播间给干货哈，
1: 好，
0: 我指导了这么多年的中高考哈，
1: 嗯，
0: 就这剩下20多天，
1: 嗯，
0: 初三学了也好高三学也好，就剩下20多天，就练东西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练心态，
1: 哎，练心态哈，
0: 对，
1: 这是你支撑他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0: 底色了，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1: 嗯，
0: 你像有的考生啊，你看那天那个上周呢，我就碰到一个孩子，啊，他说呢，老师，我现在考试还是紧张。我说我这次就我们的这个5模我就不想参加了
1: 啊，不想参加。
0: 我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呀，啊？
1: 嗯，
0: 五模该参加要参加呀，啊。
1: 嗯。害怕
0: 啊！他说我怕考不好。
1: 嗯，
0: 我说你现在还在乎那个成绩和名次的话，你就说明你没活出来。这个时候那成绩名次，说实话，你就考到第一，它都不重要。
1: 是啊，那不是你最后的那一次啊，也不是你高考的成绩啊。
0: 对对对对，所以高三学生这个时候呢，很多高三学生哈，焦虑还有一个原因，拿过去若干次的成绩。
1: 嗯
0: 啊，完了来分析和评估未来的
1: 当下的
0: 未来的高考，
1: 哦，未来的高考。
0: 其实你过去的成绩名次
1: 都已经不重要了，
0: 跟那个20天之后的高考它没有逻辑关系。
1: 是这样，
0: 哎，不是说你过去成绩啊，你这个得，你比如说你过去成绩高，
1: 嗯嗯，
0: 你高考成绩高未必
1: 是的。
0: 也不是说你过去的成绩低你高考成绩就低，
1: 对对，
0: 就像那个我去年辅导了一个高三的小孩哈，
1: 嗯，
0: 其实女孩学习成绩不是很好，
1: 嗯
0: 嗯，她最好的成绩就是370-380分，
1: 嗯嗯，高考是吗？
0: 就是模拟成绩，
1: 哦，
0: 哈，
1: 哦，
0: 高三的，
1: 哦，高三的
0: 小女孩，
1: 嗯嗯
0: 嗯，完了妈妈呢由于她学过我的家庭教育的课程，对李老师很认可，
1: 嗯，
0: 所以他就说他老师我孩子到高三你给我支持一下，我说没有问题啊，
1: 嗯嗯
0: 啊，完了这样这个小姑娘呢就是挺老实挺憨厚文静的一个小女孩，
1: 挺听话的，
0: 哎，性格挺内向，嗯，就是378成绩不是很好，
1: 嗯嗯
0: 啊，在班级里头呢他是3高中的一个孩子，
1: 嗯，
0: 他的成绩也不是很高，在班级的中等偏中等生左右，
1: 中等生，
0: 300多分在3高中中等生差不多，
1: 是，
0: 完了那孩子也缺少自信，后来我就一再的在他跟他的工作当中就去调他这一部分。
1: 嗯嗯，
0: 我说你千万不要用 你平常的模拟成绩、平常的月考成绩来衡量高考。
1: 是是是，
0: 因为你一旦用你现有的

0: 曾经的成绩名次衡量高考的话，你会大大的降低你的不自信。
1: 嗯，同意，全同意。
0: 啊、说那你说那我说这个孩子在学校是学霸，是第一名，那可不可以拿成绩来衡量？那也不可以，
1: 也不可以。
0: 那你说我人民二中的第一名，那我衡量说我高考下我也能考第一名，不一定。
1: 嗯，是的，
0: 是
1: 的，是的，
0: 不一定，只能说你成绩靠前。
1: 对对对，
0: 有道理没有？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如果你执拗于说我
1: 一定
0: 拿那个，完了我当时我一定能第一，你要有这个心理头，你就紧张和焦虑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
1: 太大压力了。
0: 所以我们平常的成绩和名次呢，它跟高考成绩没关、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去年那个小女孩，我调完了之后哈、
1: 嗯，
0: 我说你先不要受这些东西影响。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把精力放在哪？放在学上。我每天如何学得更多、
1: 嗯、
0: 更深、更透上？完、嗯、了，心态上我更自信。
1: 别纠结这个成绩了，还有分数。
0: 对、
1: 嗯、
0: 我更专注，
1: 嗯，
0: 对吧？更自信。
1: 最后怎么样呢？结果
0: 高考的时候考了530多分。
1: 天
0: 哪！哎呢，
1: 太让人
0: 对对对对
1: 开心了。
0: 对对，这个孩子
1: 太让人开心了，真的。
0: 嗯、对、嗯，这个孩子现在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
1: 多好！
0: 嗯、
1: 所以就回归到我们这个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心态上了，
0: 是心态非常重要、
1: 嗯嗯嗯。
0: 所以呢，那么还剩点时间，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哈、
1: 嗯，
0: 就是高考这个期间最好的心态，就这20天，
1: 嗯，
0: 最最重要了，
1: 嗯。
0: 啊，这个知识建立框架体系，
1: 嗯，
0: 题型呢，我温故一些旧的哈，
1: 对，
0: 完了呢，错题难题、
1: 嗯，
0: 完了呢，对类型题进行梳理，
1: 嗯，
0: 啊，这是指能力这方面的题型主要抓这个，
1: 嗯嗯，
0: 第三个点就是心态啊，心态呢，这个期间有个什么心态是最好？
1: 嗯，
0: 我们首先要看到高考需要什么心态。
1: 嗯，高考
0: 需要什么心态呢？我就练什么心态。
1: 嗯，
0: 现在所有的模拟考试，学校组织的月考、班考哈，像周考，就这个呢，鼓励孩子全参加，
1: 全参加。
0: 你不在乎成绩，
1: 嗯，
0: 也不在乎你会多少，
1: 嗯，
0: 你就试着在考场上练心态
1: 啊，练心态。
0: 所以这20天是练心态的最佳时期。
1: 哦，
0: 对。
1: 所以嘛啊，同学们，李老师都给你们方法了
0: 对
1: 啊，所有的考试不论几摸，
0: 对，
1: 都要参加。
0: 是，
1: 嗯。
0: 所以那咱思考一下，高考期间什么心态是最好的？首先在高考上超常发挥的。
1: 那一定是很厉害的孩子啊。
0: 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超常发挥，对吧？什么样的人常常发挥哈、啊、第一点是心里很轻松的。
1: 对呀、啊、我刚刚想说他一定是很轻松的。
0: 好的、
1: 嗯、
0: 如何做到轻松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挂碍。
1: 嗯，无挂碍。
0: 对、
1: 嗯、
0: 啊，我又担心考不好别人怎么看我。
1: 哎呀，这
0: 是、啊、完了我又
1: 孩子
0: 对我又担心题难了，这是不是挂碍太多？
1: 对呀、
0: 啊、
1: 要不好意思了、
0: 哎、
1: 同学笑话我了、
0: 哎、对对对
1: 怎么样了。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所以呢一定要轻松，要轻松的话就是没有挂碍、
1: 嗯、
0: 我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哎，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在心态当中呢，心理状态呢，第二个点叫自信。
1: 自信。
0: 对、
1: 哦、自信。
0: 对，相信自己知识储备是足够的。
1: 嗯，自信。
0: 那么在高考面对新型题的时候，相信自己完全有创新能力把它干出来。
1: 嗯嗯嗯。
0: 对，你的自信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词叫我敢于向宇宙下订单。
1: 哎呦，好。
0: 对，
1: 太厉害了。
0: 对对，我相信我这次我一定能干到600分或者多少分哈。
1: 自我暗示。
0: 自我暗示。
1: 嗯。
0: 哎，这个时候自我暗示啊。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自信。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谈的一个词叫喜悦。
1: 喜悦。
0: 在高考的考场上、
1: 嗯、
0: 轻松自信还有一个是淡淡的喜悦。
1: 哎呦。
0: 而不是兴奋，
1: 嗯，
0: 一旦兴奋就容易把会的题做错，
1: 对，就有点失去原有的状态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喜悦，
1: 嗯，
0: 完了呢，第四个词叫，因为你现在上20天，所有考试就练什么？练严谨，
1: 嗯，严谨，
0: 严谨，
1: 嗯嗯，
0: 严谨，
1: 嗯，严谨，
0: 哎，对对对对对，哎。那么你越严谨的话，就是其实现在考试孩子们哈，我想跟直播间的前的朋友们讲哈，其实现在考试你能把会的题全部拿到手做对了、
1: 嗯、
0: 不丢分，你已经是赢家了，
1: 很棒了啊。
0: 对呀，
1: 是。
0: 那么在一般来说呢，我讲一下正常发挥和超常发挥。
1: 嗯嗯，
0: 就是考试当中我凡是会的题全都不丢分，
1: 嗯，
0: 就是正常发挥。
1: 哦，嗯，正常发挥。
0: 对，
1: 超常呢？
0: 最后说还有15分钟或20分钟要交卷了。
1: 那道大题，
0: 我依然轻松自信。
1: 哦，
0: 内在喜悦和严谨，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好的，我所有会的题全部拿到，正常发挥已经完成。
1: 是，
0: 最后呢？

0: 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五一特别节目。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双节相伴，延边美景如画，出行车流不息，藏蓝身影坚守辖区道路，排查隐患，疏堵保畅，暖心服务。青年交警用奋斗书写担当，守护每一段出行路，绽放青春景色。五一假期，延吉旅游持续升温，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延吉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一线，全力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用坚守与担当守护假期平安，保障市民游客安心畅游。五一小长假期间，延边大地春意盎然，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景点游客如潮，辖区国省干道、城区道路以及景区周边车流人流叠加，交通安全保障压力大幅增加。为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护航文旅产业发展，延边交警全警动员，全员在岗，以最高标准、最严部署、最优服务，全力筑牢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用坚守与汗水绘就节日最美景色。2026年五一小长假进入尾声，延边州文旅热度不减。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假期返程高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排查，全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用坚守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4: 五一假期出行流量较大，交警全警在岗值守，在景区、商圈、进出城口等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逻，严查超速、超员、酒驾、醉驾、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易拥堵区域增设执勤点，引导群众规范停车，设置事故处理快速待警班，防止事故引发拥堵，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会造成后果的，教育提醒后放行。此外，我们通过延边旅游小程序实时发布延边路况信息，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全力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3: 在守护道路平安、护航群众出行的一线，有一群年轻的藏蓝身影格外耀眼，他们就是延边公安交警队伍里的青年民辅警。
5: 老同志，咱五一期间的时候，正在看好这个游客比较多啊，所以提前总部管理干事人啊，再到咱新修的马弯道比较多，咱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他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浇灌青春，用坚守践行使命，在车流人海中书写新时代青年交警的责任与担当，让五四精神在执勤一线熠熠生辉。
6: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忙解决，让大家能安心出行，开心游玩。从五一的坚守岗位到五四的青春绽放，每一份付出都是青年劳动者最美的模样。假期有终点，青春与担当永不止步。
3: 节日期间，延边青年交警用坚守向青春致敬，用担当为祖国献礼。他们以奋斗为笔，以坚守为墨，在交通安保一线书写青春答卷，未来也将继续怀揣初心，勇毅前行，传承五四星火，永葆奋斗底色，为守护延边道路交通安全，护航边城文旅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五一假期，延吉迎来旅游高峰， 各大景区网红打卡点人气。

0: 爆棚。为保障市民与游客度过平安、祥和、有序的假期，延吉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岗位，以高效警务、暖心服务筑牢安全防线，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气。五一假期，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游人如织，成为延边热门打卡地。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穿梭其间拍照留念，构成亮丽的风景线。为守护景区安全，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延吉市公安局民俗园警务站民辅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用扎实举措、优质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
1: 民俗园警务站严格落实多元共治、素质赋能、全域守护工作举措，全力提供优质高效警务服务，切实增强游客安全感、满意度。
0: 民俗园警务站作为服务游客的前沿阵地，开设综合服务窗口，针对游客证件丢失、突发疾病、紧急求助等情况，警务站坚持特事特办、优先处置，全力解决游客急难愁盼。
1: 警务站实行陪伴式值守，第一时间响应游客求助，对急难事项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快速解决各类求助需求。
0: 不仅民俗园游人如织，延吉网红弹幕墙同样热度不减，每天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为切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网红墙及周边治安秩序，延吉市公安局提前谋划，全警动员，精准施策，以坚定担当、务实举措、贴心服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来延游客安心打卡、舒心畅游。
2: 游客如果遇到走失、遗失物品、纠纷求助等问题，可第一时间与警务站联系，我们将全力快速处置，暖心帮扶，执勤警力全程紧盯现场安全风险，及时排查隐患，快速处置突发事件，让外地游客在平安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延吉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韵味与城市烟火气。
0: 旅游高峰导致车流人流倍增，交通保障成为假期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假期交通特点，精准施策，疏堵保畅，全力维护路面通行秩序。
3: 网红墙、延南路等重点路段车流人流倍增，结合假期交通特点，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实施远端分流管控，精准疏导，优化人车通行，化解过节冲突，每日部署充足警力，定岗定责。
0: 为确保节日期间路畅人安，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警力充足，最大限度提升路面见警率，延吉市交巡警采取定岗值守与机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景区及易堵路段交通管控，对车流集中路段指挥疏导，全力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3: 对违法停放机动车，严格落实现场告知、电话通知、劝离优先、轻尾步伐等服务举措，依托铁骑机动优势，分别部署在民俗园、网红墙等交通核心区域，开展往返交叉巡逻，做到随走随停、现场指挥、即时疏导，坚决防止大面积长时间拥堵。
0: 五一假期人流密集，安保任务繁重，延吉市公安局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专项安保方案，节日期间启动高等级勤务，全警在岗在位，全力守护辖区治安稳定与游客出行安全。
4: 每日向街面投入充足警力，密集设置昼夜巡防点位、待警点、武装巡逻点，聚焦民俗园、网红墙、水上市场、商圈等重点区域，加密巡逻频次，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群众游览、驾车出行安全有序畅通，以公安坚守守护全城平安。
0: 平安是最美的风景，坚守是最暖的守护。感谢延吉公安民辅警的无私奉献，也祝愿广大市民和各地游客假期愉快，平安相伴。 五一小长假期间，国331国道合龙段作为边境旅游重要通道，车流人流激增。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坚守岗位，筑牢假期交通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针对国331国道合龙段弯多坡陡、临崖临水、景观路段集中的特点，大队节前召开专题部署会，分析研判假期交通流量及事故风险隐患。
5: 为助力地方旅游发展，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大队科学研判 G331 流量，将大部分警力投往
6: 县城。慢走。
0: 五一期间，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将带领义警队伍在国道沿线设置便民服务点，为过往游客提供热水、急救包、简易修车工具及道路咨询服务，协助交警引导分流车辆，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5: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与交通疏导，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0: 当各地游客纷纷涌向图门市踏春赏景，感受边境风情，欢度五一假期时，有这样一群身影始终坚守在岗位一线。他们身着藏蓝警服，穿梭在景区街巷、边境沿线，以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精准贴心的服务，为游客筑牢安全防线，让五一旅途更安心、更舒心。在图门口岸景区，图门边境管理大队红光边境派出所日光山警务室的民警一边递上边境安全普法手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边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7: 但是到边境地区啊，有这个许多的注意事项啊，平常你看我们那个大屏幕上也有啊，一个是啥呢？不要带这个无人机黑飞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向对面喊话啊。再一个就是这个丢的最多的是身份证啊，身份证怎么容易丢呢？就是你的手机和身份证很容易放在一起，一掏就掉了啊。我那有一沓子啊，如果丢失东西呢，别着急啊，打120啊，咱们土门公安呢随时给大家伙做好这个找寻服务。
0: 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红光边境派出所日光山警务室精准发力，在做好基础便民服务的同时，专门开通游客求助绿色通道，全力护航平安旅途。
2: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派出所全警动员，全员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把边境管控、治安防控、服务群众、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们为游客提供咨询指引、热水补给、应急救助等便民服务，也会开展边境法规、野外防火、出行安全等知识的宣传讲解。
0: 除日光山警务室外，图门边境管理大队乐晴边境派出所也在五一假期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民警以路为岗，以民为亲，用坚守与担当，让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国道更安全、更温暖。
8: 这个在旅游啊、来回溜达的途中，不要上这个边境线上啊，注意这个边境政策法规。
9: 好的
8: 、完了这个铁丝网啊，等这个无人机啊，这都是不允许。
9: 好的。
8: 这包括一个宣传单给你。
9: 好的。
0: 五一期间，国331国道迎来大量的自驾游客，乐晴边境派出所依托智慧警务建设，充分发挥线上加线下联动优势，对管辖内的18公里公路实现精准防控，民警24小时轮值不间断巡逻，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和游客求助。
1: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我们在 G331公路重点路段、观景台、景区入口设立爱心服务窗和临时报警点。
0: 五一出行平安相伴，从日光山警务室的精准普法与暖心便民，到乐晴派出所的动态防控与高效处置，这个五一假期

0: 图门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们以藏蓝为甲，以坚守为责，用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平安旅途。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朝鲜族民俗园警务站的民警收到了来自哈尔滨市的一份特殊礼物，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感谢警务站的民辅警们尽职尽责，帮助他找回遗失的物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来自哈尔滨的张女士和家人一同来到延吉市品尝美食，打卡美景。一行人在朝鲜族民俗园附近游玩时，不慎将装有贵重相机的手提包遗失，因不清楚遗失地点，他们第一时间向延吉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民俗园警务站求助。
1: 然后我们跟警务站的站长汇报，站长说积极配合群众游客找到相机。
0: 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辅警立即开展工作，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让他们仔细回忆游玩路线，同时民警调取沿途监控进行查找。由于张女士和家人们行动轨迹复杂且面积大，这也给民警的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游客非常着急，还需赶高铁，需要马上离开延吉。而我们通过当时他去的几个地点，比如说民宿园，然后旅拍店附近，然后通过社会面的监控看到他丢失在市政府附近。
0: 因预定了当天下午的返程车票，所以张女士和家人还是决定先返程，但民俗园警务站的民辅警们却依然没有放弃，不放过他们任何一个曾停留的地方，耐心排查直到夜幕降临。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寻找，民警最终在延吉市河南辖区一门市店内找到了手提包的下落。
2: 我们联系到了那个捡到大家相机的这个市民，然后市民也非常积极配合我们，然后我们到市民家将大家相机取回，然后因为游客已经坐高铁离开了延吉，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与游客联系。
0: 遗失物品找回后，民辅警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女士，将物品邮寄到哈尔滨的家中，失而复得，张女士十分感动，连声道谢。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

0: 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素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素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素院长就在吉泰中医坐诊，有想找素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吉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 比如

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啊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
第四。

0: 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继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 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是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辩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 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辨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 2765-000， 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程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

0: 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

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中则是死亡。

走哪儿你都难受。将马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种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

0: 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1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

0: 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咱们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啊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0: 而且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递你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大约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1: 啊，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

0: 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分在严守方的一个有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3: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儿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3: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3: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3: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本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3: 就老像嗓子里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3: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过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
3: 啊，
1: 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3: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3: 哎，这个药。

0: 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七八天吧，啊，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你我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1: 啊，
0: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在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顺着那抬起了，不皱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哎，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腰，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你看，但是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故意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0: 哎，
1: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关注，国际人士认为此次会晤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意义重大。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至关重要，将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4: لا شك أن زيارة مهمة نظرا لأن العالم ينظر إلى ما يدعى بالتنافس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والصين وأثرها على العالم فأي تقارب ما بين هذين الدولتين سيكون تقارب مهم جدا ونعكاساته بتكون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المي وبتكون حتى على دول المنطقة وليس فقط على هذين القطبين لهذا اللقاء أنه سيمثل لحظة فاصلة في الانتقال من التنافس الجيوسياسي إلى التعاون الجيواقتصادي
5: As President Xi said, it's very favorable to hav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s he himself mentioned, that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We are now in a multipolar world And the chances are bet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workget together and good relationship, he pointed out as well.
2: 国际媒体也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

0: 空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爆炸式发展，中美是领跑人工智能赛道的两个国家。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在科技领域的互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媒体记者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采访了机器人研发公司。
1: The company says these robots will make living easier by helping humans and could even be used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2: So when you talk about helping out in the house, help watch the children, help maybe elderly residents, clean dishes.
0: 记者还体验了一把能配送到家的机器人租赁服务。
1: In China, these pint-sized humanoids are delivered straight to your door.Like this soccer playing robot we rented. A little rusty at first. But after a few face plants, this little guy finds his footing and he can kick around, even scoring some goals.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看到啊，经过了刚刚一个多小时的垂直转运以后呢，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现在已经进入了发射塔架，塔架的回转平台呢现在也已经完全的合拢，将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呢紧紧的包裹在了发射塔架之中。目前呢，塔架上面现在有工作人员已经登上塔架呢，开始进行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从今天早晨7:30的时候呢，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逐级打开，那8:30的时候呢，船舰组合体由活动平台进行推出，来到了水转的起点。那么9:00的时候呢，开始进行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垂直转运的过程呢，是明显的比以往呢稍微快了一些。那么主要考虑到呢，是气象部门呢，他们也是预告到了，在今天午间到下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大风，会对水转呢火箭进行一些影响。那么我们也是加快了一些速度。那么前期呢，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是每分钟10米。那么在后面呢，加速到了每分钟25米左右。那么这样的效率非常的高，那么也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这一个预计。
3: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那么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它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了解。
6: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2023年，我国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共计抽取了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2次进行调查。调查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作为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人口调查，在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正在开展，有些国家已经持续调查长达数10年。我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进行了3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都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当中，为我们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的数据参考。
3: 眼下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镰，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目前收获进度近40%。
4: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0: 是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广东、湖南、河南、河北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0: 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1: 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2: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3: 邮轮对于客房的噪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4: 外边的分贝大概在68到71分贝。
5: 咱们可以说一下安静环境的控制站38、39，
6: 就是很安静的那种声音。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
2: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6: 这就是我们的阳台房，如果这一家人，就是父母带着2个小孩子，他就可以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你看看它的台面，它现在分了3层，虽然说空间很小，但是它基本的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需求的。
2: 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完成这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这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确保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绍，今年将全面加强网售领域产品抽查，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由亚投行与亚航共同担保的巴基斯坦首支主权熊猫债昨天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进入人民币债券市场。这支熊猫债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发行票面利率2.5%，将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天起到9月30号，新疆乌拉斯台口岸开始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乌拉斯台口岸位于新疆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第二次青藏科考近日取得重要进展，由我国科学家牵头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喜马拉雅高山区河道活跃程度指数在过去40年间提升了超过1倍，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河流变得更加活跃和不稳定，其改造自身与周边地貌的速度在近20年里急剧加快。U17男足亚洲杯正在沙特吉达进行，在15号的1/4决赛中，中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3-1逆转战胜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中国队将在19号的半决赛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五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
0: 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伊朗方面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1: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7: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 So 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8: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0: 这位官员表示，美方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以方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更多情况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明确。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0: 然而就在同一天，以军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黎巴嫩代表团的声明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黎方同时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不损害黎巴嫩主权。各方还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尽管停火期限得以延长，但距离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5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黎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
9: Even though this ceasefire has the extension has been agreed to, and that's good news, and will lead to further discussions on a broader peace deal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the impact that it will have, the extension will have on the ground, is really unknown and uncertain.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0: 以方官员称，此次袭击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
1: 目前，哈马斯尚未就此事发表回应。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
10: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1: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舒淇，
19: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0: 副驾请讲。
1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5: 你好，银河。
26: 你好，梦想。
2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举行。中方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并避免在外国领土进行新的部署。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草案曝光，草案并未提及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据悉，自民党最早将在6月上旬敲定党内建议方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美联储表示，将现任主席任命为临时主席的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美联储尚未公布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的具体日期。鲍威尔此前表示，他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3月份，俄罗斯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 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15号，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这6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乘客，登机前6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1: 据日本气象厅15号消息，当地时间20:22左右，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6.3级地震。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1周左右的时间里，震感强烈地区的居民需要警惕类似震级的地震。此外，日本广播协会15号晚报道称，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表示，受地震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线路以及山形新干线部分列车一度停运，目前均已恢复运营。
2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
28: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我国中东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不少，从河北中部、山西往南到广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这条深颜色的雨带普遍是大到暴雨天气。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北京18到24摄氏度，沈阳16到29度，银川14到24度，兰州11到24度，榆林14到22度，咸阳16到23度，西宁4到21度，广元17到25度，南充19到23度，乐山20到28度，泸州21到25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6到19度，邯郸20到23度，鹤壁18到23度，安庆20到30度，襄阳21到25度，南昌22到30度，泉州22到26度，漳州21到26度，渤海阴转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中雨，东风5到6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下面请听 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资。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

0: 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2: 毛泽东做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得太好了，答复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的观点获得了瞿秋白的支持，亲自给这篇报告做了序言，然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刊、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等报纸进行连载。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了轰动啊！那不仅是党内，连蒋介石都惊动了。这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一帮军官的簇拥之下，缓步登上了江南初春的山坡。这个地方啊，是安徽地区，在相隔两个山头的地方，隐隐约约还响着零星的枪炮声。蒋介石踩着野花和露水，一边走一边说：毛泽东写的文章我是没有功夫去读的。毛泽东说，中国农村没有脾脏，哪是毛泽东瞎了眼？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泽东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痞子，痞子的眼里是不会有痞子的。他是湖南哪里人呢？随从中就有人说了啊，听说是湘潭人。痞子就是痞子，中国的革命加入都依靠痞子去做，将来的社会一定是个痞子社会。他毛某人活一座痞子的头，我蒋某人就是杀了头也是不愿做痞子的。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毛某人活一在湖南乡下打他的旗子，我蒋某人呢就是要中国最大的城市去打我的旗子。就这个时候，蒋介石看了看山顶，这山顶是一片稀稀拉拉的马尾松。副官递上望远镜，蒋介石揭开望远镜，瞭望了一番云遮雾罩的东方。这时候副官打开文件夹，报告说：总司令，陈独秀和周恩来已经在上海策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了。近日中午12点整举事，各奉军据点都受到工人攻击，中共此举是为了配合我们北伐军解放上海。蒋介石听了面无表情，缓缓地把望远镜放下。北俄？你以为是北俄？哼，这分明又是痞子举动了。哎，这副官呢没有听明白总司令的话。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痞子，毛泽东在湖南给抵住戴高帽子，脸上是不小的，陈独秀今日在上海给我戴高帽子，脸上还要装笑。北啊，哼，他哪里是北啊，他是赶在我进上海之前先把上海抢到手。这副官还没明白，蒋介石一看你太笨了，上海是个袋子，钱袋子，哪个抢到了上海，哪个就抢到了中国，你明白吗？听明白了。董路军把东西已经到哪里了？到龙华了，上海南郊。传我的命令，董路军

0: 立即挺着进攻。
1: 是，
0: 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停止进攻了。本来人家共产党在这里组织上海工人举行起义，那意思呀，要配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都已经说好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们来了这么一手，那共产党是一无所知啊。结果共产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还是依照既定的计划，在3月21日正午发动起义了。共产党这边工人一武装起义，就开始跟上海北站的俸禄联军交上火了。工人连连往前冲击了好几次，但是俸禄联军十分顽抗啊，久攻不克。共产党还纳闷呢，自己这边枪都打响了，这北伐军怎么还不打呢？怎么回事啊？哎呀，周恩来就着急了，怎么办呢？得派人赶紧去问一问怎么回事。马上就派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委员长，年轻的共产党人陈云，前往上海龙华北伐东路军前沿指挥所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陈云同志身穿蓝色工装，头戴鸭舌帽，冒着枪林弹雨，帽子上被打了3个弹孔，多悬呢，就来到了上海龙华北伐东路军前沿指挥所呀。到了这里，陈云见到一位北伐军官，上去一把砰把这位军官双手给握住了，就像是握上了救星似的。再看陈云气喘如牛，满脸黑烟和血污啊，喘着气，我方上海总工会命令前来接洽求助，上海北站的俸禄联军非常顽强，我们轮番冲击好几次，久攻不克呀。我们盼望北伐军老大哥赶快出兵上海，不远，就在前头啊。这个北伐军官一撮牙花，把手撤回来，低头看了看军事地图，慢条斯理的点点头，我们知道啊，不远，所以求你们赶快出兵，我们的机关枪太少了，你们一到敌人就肯定顶不住了。可是我们的白总指挥已经说了，要我们在龙华待命啊。陈云一听这话，不，你们白总指挥不会这么说的，我们工人现在正在流血呀。这个军官呢微微一笑，把手摊了摊，没办法呀，啊，我们的白总指挥就是这么说的，他也只能这么说，因为呀他也是奉命这么说的。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啊，陈云一听，这怎么会是这样？你们白总指挥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他。哎呦，兄弟，这个就太难为兄弟我了吧？啊，
1: 这，我们的工人可在流血呀！
0: 哎呀，这个我只能表示同情，我也没办法呀。
1: 哎，
0: 陈云呐，气得咣咣一跺脚。那你们这里有电话没有？我要赶紧给我们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打个电话。
1: 啊，电话倒有，
0: 随便用。陈云马上就给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打了电话。这总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这战斗打响之后啊，哎呦，这里的人呢都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进飞出，里里外外一片紧张气氛呢。尤其是周恩来呢，一直在这坐镇指挥，现在周恩来可急坏了呀。工人在不断流血，北伐军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把陈云派出去也担心陈云在路上的安全，不知道陈云是不是已经到了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里了，那到那里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周恩来正着急呢，就这个时候陈云电话来了。

陈云在电话里头都快哭了，给周恩来讲了三遍。开始啊，周恩来根本就不相信，陈云一直在那里讲了三遍，周恩来最后才终于听明白了。哎呀，周恩来给恨的呀，咬牙切齿，心里非常恼火，嗓门都明显的沙哑了，听出来了，陈云在那都哭了。陈云同志，你不要掉眼泪呀。好吧，白崇禧不打，我们打，我们何以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另外，你告诉他们，上海工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军阀残余部队。哇，周恩来咣当一声扣下电话，就冲出了指挥所呀。那就在周恩来日夜沐浴着上海的硝烟之时，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却住进了医院了。为什么住院了呢？邓颖超啊，要分娩了，要生孩子了，所以就住到了医院里头。那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的，是德国教会所属的产院，位于广州长寿西路。哎，这个医院里医应设施非常齐全，但是呢也有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呢邓颖超来了一检查，那个姓王的主治医师就一皱眉头。怎么呢？邓颖超这个肚子呀太大了，王大夫担心由于胎儿过大容易在分娩的时候出危险呢。果然4月4日临盆的那天，由于邓颖超腹中胎儿过大，是久久没有产出啊。王大夫额头上的汗珠滴滴答答一个劲的往下直淌，但再淌这汗水也没有邓颖超流得多呀。邓颖超现在脸色苍白，白的就像身上的薄被单似的。邓颖超这个时候忍着剧痛紧咬嘴唇，他不想发出一丁点声音呢。因为母亲杨振德被破例的叫进了产房来陪女儿，邓颖超啊不想让母亲担心呢。这杨振德自打离开天津赶到了广州与女儿团聚之后，心里头最大的惦念那就是女儿腹中的那团骨肉啊。现在做母亲的心也紧张的缩成一团了，看着女儿这么痛苦，做母亲的能不心疼吗？他把自己日渐粗糙的脸面紧贴在女儿的滑腻腻的额头之上，他感觉到两张脸呢都在打颤呢。小超啊，你叫出声音吧，别忍着，你叫唤出来，叫出来好受点儿。妈，邓颖超这个时候声音有气无力，你再给我念念报纸，念一念，念哪一段，还是那一段，还是那一段。哎，杨振德把报纸拿过来，我再念一遍。暴动之上海工人历经30小时激战，歼灭俸虏联军官兵3000余名，警察2000余名，缴枪4000余支，占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据上海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称，上海已经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民主选举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由各界人士19名组成。妈妈，邓颖超这个时候突然喊了一声，点点头。当然，生女儿，他也喜欢。他说过，哎，哎。这个时候，王大夫突然说：“用力，再用力，再用点力。”王大夫说完话之后，就听见产房里只有器械的声音了。再后来，就是邓颖超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喊。妈，生出来了。确实生出来了，但是很不幸的是，
生出来的孩子

0: 已然夭折了。灰头灰脸的王大夫觉得挺没脸，在值班室里对杨振德悄悄地说：“很对不起啊，摊儿太大了，只能动用产钳。这由于摊儿头颅给夹伤了，产下就夭折了。”啊！杨振德当时啊，好悬没晕过去，他盯着大夫那双从手臂剥下来的浸满了亲人鲜血的胶皮手套。杨振德现在没有说一句话呀。好半天，杨振德就请求大夫：“大夫啊，你可得帮我一起来疏通我闺女的思想啊，我怕她想不开呀。你知道我这闺女她的丈夫就是周恩来呀。”王大夫点点头：“啊，我知道，周夫人一进医院我就知道了。”这王大夫说到这里的时候眼圈先红了。那事到如今，王大夫也有点自责呀，那还得劝邓颖超。于是啊，王大夫跟杨振德就来到邓颖超床边。王大夫先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对眼神发直的邓颖超说：“周夫人呐，哎，你还年轻，今年呢才22岁，以后一定还会有孩子的。哎，对今天的分娩呐，我也很抱歉，但您无论如何不要太伤心。这种事情啊，在我们医院是常有的事儿。”邓颖超这个时候脸上慢慢的有了活气了，他看了看大夫，又看了看妈妈，甚至邓颖超还笑了一下。他知道大家心里头现在都非常难过。邓颖超啊，只知有人不知有己，不想让自己再影响大家。妈，你再帮我擦一把脸。哎哎，杨振德赶紧的帮着邓颖超又擦了一把脸。这时候邓颖超又看了看王大夫：“我不怪你，王医生，真的是我自己不好，是我过分保胎，把胎儿弄大了。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话，我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啊，是个公子。”“
0: 我想看看他。”“
1: 这我看还是别看了吧。”“
0: 是啊。”杨振德也急了，他知道啊，死胎儿的模样对一个分娩的母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刺激。“小超啊，别看了，还是抬回病房休息休息吧。”“不，我想看看他。”虽然邓颖超的声音没有加重，但是平静里头还是透出了极大的固执。没有办法，得尊重病号啊。王大夫只好吩咐护士把产盆端过来。这产盆是白色的，在产盆里头静静蜷卧着嫩红皮肤的婴儿。邓颖超注视了良久，然后从枕下吃力地取出了一块自己的手帕，轻轻地覆盖在产盆之上。一边盖，邓颖超一边难声地说：“宝贝，妈妈对不起你，你爸爸在打仗，也顾不上你了。这是你爸爸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块手帕，就当了你的被子吧。”杨振德在旁边紧紧捂住自己的泪眼，他根本就不敢看呢，就听见自己女儿平静地对着孩子说了最后一句话：“再见。”

0: 我的宝贝儿子。
1: 那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时分，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乘坐小汽车驶过上海北四川路，走进了安顺坊那栋房子。周恩来现在是面如堆铅的，走进来一看，陈独秀正在这里洗脸呢。听见脚步声，陈独秀回头望了望，哎呦，恩来呀，哎，来来来，你也洗把脸吧。恩来呀，你的脸呢像昨天一样黑，肯定没有好消息呀。周恩来非常悲痛地说了一句，有两个孩子死了。两个孩子？陈独秀绞着手筋没听明白，双眉皱了起来。周恩来一点头，一个孩子是我的儿子，我刚才得到消息，我妻子在广州分娩，婴儿夭折了。哎呀，陈独秀把毛巾挂起来，果然不是好消息呀。对这个问题呀，一般来说应对措施有两个。第一呀，叫你的女人多吃点鸡蛋红汤。第二呢，叫你的女人再生一个。只要女人在，就不怕没孩子呀。你呀，节哀顺变吧。还有个什么孩子死了？第二个死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上海临时政府啊，这国政府是上海工人的儿子，是上海顾及民众的儿子，刚生下来蒋介石就下命令说暂缓办公，蒋介石企图把我们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这种狼子野心，独秀同志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气愤，陈独秀也听出来了，这种气愤之情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自己来的。陈独秀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冲闯之志和务实之态，但是呢，不欣赏周恩来的这种莽撞和不妥协。他也知道周恩来对自己的不满是水手对舵手的不满，海洋上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足为怪呀。所以陈独秀踱了一圈之后，汪精卫已经从国外回到上海了，他应该是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我同他也会见了，他的态度嘛还是诚恳的。哎呀，汪精卫的态度不是关键呢，眼下的要害是蒋介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5月16日至6月1日，延柏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
8: 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4: 延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9: 北京时间13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0: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

0: 活健康，诉说衷肠。华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不知道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排毒啊已经开始啊出现在咱们中国人的热门话题里了。他们认为呢，这个排毒啊就是养颜，哎，排毒呢就是啊这个健康，排毒啊就是长寿，哎，但是呢殊不知啊咱们越来越多的中人，哎，却毁在了这两个字上面，就是排毒啊。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啊咱们大家伙哎根本呢、啊、不知道毒为何物啊，哎，更不知道如何呢来排毒，也更不知道呢排出的毒啊它到底是什么，哎，咱们大家呢只是啊为排毒而排毒的，咱们大家呢虽然呢孜孜以求啊，结果呢就发生了悲剧，大家的身上哎这个毒呢也是越排呢越多，身体呢也是越来越差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们大家一直啊在排毒的误区里。那么排毒的误区有哪些呢？下面呢咱们就一起啊来看一看。哎，第一呢就是不知道哎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汗疹管哎如这个雨后春笋般满大街都是了。很多人呢都觉得哎这个出汗呢就是好的排毒方式。那么汗呢就是啊这个垃圾，哎，就是啊这个毒素。那么这个汗哎果真如此不堪一文不值吗？哎，在去年呢就有一位啊年轻的宝妈妈来找我呢看病，说这个坐月子啊刚刚结束，哎，就听信了朋友的建议，迫不及待啊去这个汗蒸，哎，说是呢可以排除啊这个怀孕时候哎所累积的这个毒素。那么大冬天的每天呢去汗蒸，每天呢汗如雨下，哎，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呀挺舒服，哎，待在这个暖和的汗蒸房里也不想出来。那么后来呢突然呢有一天，哎，他发现呢自己的心脏是越来呢越不好了，哎，总觉得啊这个心里呢慌慌的，有一种啊莫名其妙的恐惧，也不敢呢走夜路，哎，不敢呢熄灯睡觉，并且呢每天呢胡思乱想，哎，彻夜呀难眠，哎，稍微呢听见啊一点响动呢就吓得啊这个心呢要跳出来似的。他以为啊得了冠心病，哎，去医院呢去检查，什么事儿呢还没有，哎，可是呢就是感觉不舒服啊，他呢就心里啊在嘀咕，出汗不是排毒吗？我看好多人哎都去啊这个汗蒸，哎，他们怎么没有事儿呢？那么我呢就告诉他，那么适当的出汗呢 或者该出汗的时候啊，这个出汗呢是排毒，那么你这种情况呢是没有事儿的。那么天天去汗蒸啊，不是啊这个排毒，是什么？是折腾。你看别人啊，表面上没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呐、啊，总有一天会出事儿的。咱们中医认为呢，这个汗呐、啊、为心之液呀、啊，并且汗血同源呐、啊。那么出汗多了就是啊这个伤血了，那么伤的什么血呢？伤的呀、啊、就是这个心血了呗，哎，那么心血伤了，这个心阳呢也会跟着受伤了。那么心血不足呢，这个血呢就不养心了，哎，咱们心火呢就会啊老是在飘着，所以呢就会出现呐、啊、这个心慌和心悸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哎，简单一点就是啊买这个中成药，哎，这个生脉饮，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呢，这个生脉饮再加减是不是、啊、人参、麦冬啊、五味子啊、酸枣仁，哎，白芷仁还有枸杞，哎。每天呢经常啊给他煮水喝，这是呢啊药王啊孙思邈的一个方子，他呢也特别啊适合呢这个出汗呢、啊、出太多的，就导致啊这个心慌啊、心悸啊、心神不宁啊，哎，那么人参呢能够啊强壮心阳，哎，脉动呢能够治心肺之阴，哎，同时呢可以啊防止人参过于温燥呢，那么五味子直接呢就是啊补心血，同时呢有一种收敛的功效，将过度呀耗散的心神呢给收回来。那么酸枣仁呢还有白芷仁啊，直接呢能够啊养心血。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扶正的这个力度呢很大啊，如果呢要去邪呢可以啊以这个朱砂安神丸一起呢来服用。不过呢这个朱砂安神丸呢只能啊用来救急，哎，不能够啊经常服用的。那么这位女士啊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她就感觉啊她的症状呢减轻了很多，哎，表示呢再也不去啊汗蒸了。那么除了、啊、这个汗蒸排毒这个误区以外呢，还有一种啊也是啊我在临床出诊的时候经常呢遇到的。你比如说啊有一个刚2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啊，其实呢她并不胖，但是呢她总觉得、啊、这个身上的毒素呢太多了。尤其啊是这个肠子啊，一天呢不排便啊就很着急，他恨不能啊把这个肠道所有的这个宿便呢全部啊给它清理掉。于是呢你像各种的减肥茶呀，哎，肠镇茶呢就从来不间断，哎，什么番泻叶啊，哎，桃花茶了，甚至啊这个大黄呢也用上了。那么后来呢他就得了一种啊这个大气下陷的病，就是啊这个整个人哎气虚的不行了，这个气呢也提不上来，哎，说话这个声音也是越来呢越小了。那么明明嘛是自己的声音小，还说啊这个别人的耳朵不行，哎，这个气呢老往下走，哎，并且造成啊胃下垂，下腹呢坠胀，食物呢也吃不了多少啊，吃了多一点啊就开始呢腹胀，下午呢就开始呢加重啊，还有啊这个子宫下垂，并且呢也产生脱肛了，哎，可以说真把他搞得苦不堪言了。那么我给他看完以后呢，哎，就告诉他整天这么拉是不是不虚脱才怪呢。那么这些啊所谓的清肠药呢都是啊这个泻药，很伤啊这个脾胃的，也伤啊咱们这个正气。那么这些药呢让你这个气呢老是往下走，那么一天两天哎倒也罢了，那么久而久之你的气呢就全部啊被泻掉了，就会形成啊这种大气下陷的病症了。那么怎么办呢？哎，用这个四君子汤啊，就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君子汤呢，这是啊健脾补气的第一要药。那么当务之急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气呢给提上来、升起来。那么吃药的同时呢，每天呢用这个淮山药，哎，干煮水喝。那么一次呢50克，只喝这个水，哎，不吃啊这个山药。那么淮山药呢，它是补虚的一个高手，它能够啊恢复你的肠胃功能。那么脾胃功能好了，你的气血呢就会充足了。那么它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哎，整个人呢、啊、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多了，这个胃口呢也有了，哎，饭量呢也增加了，竟然呢连于羞于启齿的脱肛呢也好了。那么其实呢，这个病啊就是自己呢做出来的。好端端的啊，吃什么泻药清什么肠呢？哎，我们肠道的这个宿便呢，它是不能啊完全排空的。那么完全排空的话呢，咱们中焦啊毒的功能啊就失常了。那么在临床上呢，我呢还接诊了一个啊老大姐，面部呢浮肿，眼袋呢也很大，这个腰以下呀肿得啊更厉害，哎啊。那么一按她的啊这个小腿呢，可以说要好久才能够啊站起来。这是啥？脾肾阳虚所导致的水肿啊。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了，那么肾的气化功能啊也就弱了，就导致啊他身体的水湿呢代谢不出去了。那么这些水湿呢停留在他的身体，哎，所以呢才会啊肿起来。我呢就叮嘱他啊，一定啊要少吃啊这个寒凉的，哎，少喝水。他呢很惊讶啊，并且说电视上啊这个专家说啊要多喝水啊，一天呢至少啊要8杯水，哎，这样呢才有利于啊这个排毒，哎，你怎么还建议我要少喝水呢？哎，我一天可不止8杯水呀。那么这个保温杯可以说每天呢都是啊不离手的。那么我一听呢就笑了啊，这不是瞎胡闹吗？是不是？ 你这个病啊，是不是啊？就是喝水喝出来的。你呢是听啊这个电视上专家的呢，还是啊听你自己的身体呢？哎，那么你的身体呢已经啊告诉你了，是不是啊？千万呢别喝那么多水了。哎，你呢还在死命的喝，这个病不找你找谁呀？哎，你以为这个水就不需要硬化了吗？是不是啊？你以为啊这个水喝进去就会把这个。

0: 毒给排出来吗？哎，那么你这种喝水的方式不是排毒啊，而是啥？而是在中毒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赶快服用啊，咱们中成药，哎，附子呢，理中丸。那么这个药呢，是治疗啊脾肾阳虚所导致啊这个水肿好的一个药了。那么没有想到啊，他仅仅呢、啊、吃了一两天，他就发现呢，他脸上啊这个浮肿呢都消失了。但这只是呢，哎，这个治标，哎，那么治本呢，还得要靠啥？戒掉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哎，不要一天呢、啊、这个八杯水了。在临床当中呢，我呢还遇到啊一位病人，哎，从这个网上看到啊，这个断食可以啊这个排毒的，可以呢把身上啊这个垃圾全部呢清理到，可以呢让自己啊这个身体来一次呢大扫除，哎，他呢就心动了，于是乎呢就开始啊断食了。那么一日三餐是不是也不吃啊这个主食，哎，只吃呢这个蔬菜啊和水果。那么遇到啊这个休息日呢，哎，这个蔬菜水果也都不吃了啊，只喝呢这个水，还挺有毅力的。每天呢在他的朋友圈哎晒他这个断食啊，还有心得体会。那么坚持了一个月，哎，在一个月以后呢，他的大姨妈就不来了，是不是？平时呢都很准时的啊，他呢就有点慌了啊，就找到我。我呢就告诉他，这个大姨妈不来呀、啊，主要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呢你的经络不通了啊，气滞了，那么气血呢就过不来了；第二呢就是啊经络通了，是不是？但是气血呢不足了啊，没有气血了，它自然就没有啊这个月经了。那么他这种情况呢啊，这个经络呢是通的，只是呢气血呢严重啊不足了。为什么气血不足了呢？啊，这个也不用我说了吧。他呢一惊一乍的啊，难道是断食断的吗？啊，不是，难道是不是？是一定啊啊。那么他呢收了一口气儿，哎，那还好，以为啊他得了什么大病了，哎，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哎，还能怎么办？那就别断食了呗，哎，小米粥喝起来，四物汤再喝起来，把这个气血养足了，可以说这个大姨妈它自然不就来了吗？那么断食啊是西方的一种说法，哎，中国的说法呢叫做辟谷。那么偶尔呢断食仪式呢倒也无妨，咱们中国自古呢就有啊这个倒疮的这种疗法，但是呢动不动啊就断食呢，甚至啊持续断食，哎，就不可取了。尤其啊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咱们普通人，哎，更不要啊轻易呢去断食。那么还有啊这一位患者啊，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听说呀喝这个生榨果蔬汁啊可以呢排毒啊养颜啊，他呢想也不想就行动起来。那么在他这里呢没有啊什么蔬菜水果啊不能啊这个生榨的，后来呢这个结果呢就可想呢而知了。他脸上啊这个痘痘呢并没有啊因为每天喝这个生榨果汁这个排毒呢排出去，反而呢是越来呢越多了，是那种啊颜色呢比较暗沉的，哎，即使呢这个痘痘消失了，这个痘印呢也很难啊消失的那种。那么再一次呢见到他时呢，他呢就喝了一杯啊这个苦瓜汁啊，突然呢这个胃痛就发作了，非常的剧烈啊，之后呢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呢怎么办。我说啥也别说了，说赶快呢去厨房啊拿一块姜含着啊，然后呢再吃下去。那么结果呢吃下去以后呢，他的胃痛很快啊就缓解了，之后呢他感觉到很惊讶，就问我呢这是怎么回事啊，竟然呢比这个止疼药还有呢这个效果。我呢就说给他啊，你的胃寒已经啊很严重了，都是啊喝这个生榨果蔬汁啊给弄的。那么他呢还表示不服啊，人家西方人天天喝也没事啊。哎，我说啊你是西方人吗？哎，那么西方人的舌头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哎，那么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呐、啊，西方人的体质跟我们是完全呢、啊、不同的。所以呢大家别忘了啊，你呢是中国人啊，你呀、啊、是中国人的脾胃，那么中国人的脾胃就应该啊是这个熟食和热食的。那么有的朋友啊就会问了，说唐老师啊，什么是中医里的、啊、这个毒啊？哎，那么其实啊这个毒哎，在这个《说文解字》里边给他解释呢，说后也，说害人之草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呢，有一个朴素的观点啊，也就是凡是啊对咱们有害的啊，即谓之啊这个毒啊。那么毒呢，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应用呢也非常的广泛，它呢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概念，但因呢它的旨意不明确而时常啊见滥用，是不是？那么泛化的这种现象。那么毒邪呢有内外之分，哎，外毒呢它是指啊感染异力之气，哎，你比如哎非典型的病毒，还有啊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不是？或者啊由这个六淫之邪啊运具演化，你比如你像风寒暑湿燥火，或者呀、啊、指一些有毒的治病呢啊物质。内毒呢是指啊病理产物啊蕴解啊日久而成的。那么一般而言呢，这个外毒治病呢往往啊起病呢急剧，传遍呢迅速，变化呢多端，病情啊险恶。那么为病有时呢具有啊很强的特异性，呈一病啊一毒的这种特点，病情呢单一啊。那么内毒治病呢则多病情啊复杂啊，病程呢漫长，交互啊难解。那么六淫邪气啊在聚集蕴结瘀阻等状态下呢，表现出啊它这种厚的特征，那么治病能力呢就明显的增强了， 并且能使啊咱们人体呢产生啊这种极危重症候啊，你像寒毒、热毒、暑毒、湿毒、燥毒、风毒等等。在《金匮要略》啊这个新典当中呢，就说、这个毒啊邪气啊蕴解不解之位啊，又以呢伤寒为毒者，以其呢最成啊杀戮之气也啊。那么瑜伽言呢也指出啊，苍养之气莫不有因，外因者是不是啊天行不正之时毒也啊，起居传染之碎毒也，内因者啊醇酒后味之热毒也，淤怒横绝之火毒也。那么客观说来呢，此类毒啊以这个六淫在概念还有症候上并无啊这个本质的区别啊，只是啊症状较为严重而已了。那么近年来呢，一些啊这个学者讲这个毒的范围呢又给拓展了啊，提出啊你像瘀毒还有瘀毒啊，一个是瘀毒一个是瘀毒，还有痰毒啊癌毒等各种啊病因概念。还有呢一些啊养生学者提出啊咱们人体内呢有七种毒啊，分别啊是这个气毒、汗毒啊、蓄毒、尿毒、脂毒、血毒和痰毒。那么养生呢只要把这些毒素呢给排除啊咱们的体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排毒呢？要想排毒啊，首先啊咱们要弄清楚啊咱们自己身上到底啊有哪些毒素，是不是？如果说乱排一通的话，那么伤的可是啥你的气血啊。那么如今呢，由于啊这个时代与生活习惯的巨变呢，那么现在咱们中国人基本上呢都是啊这个五毒俱全了啊。那么区别呢就是啊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了。那么这个五毒都是啊这个哪五毒呢那么咱们看看时间时间已经不够了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咱们大家来讲解。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陈老师你好，是陈老师吧？
3: 是我呀。你好。
2: 陈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基友大夫的一个患者家属。我爱人呢他那个身体不太好，在李友老师的大夫那嘎达吃药，已经吃了6周药了。他主要是呢肺子病严重，有间质肺，有那个肺气肿，还有心脏呢也不太好。经过这个李大夫给调治啊，现在好多了。原来吧我们家是2楼，他原来要下楼的话吧，就这2楼他得歇几歇，他喘，由于说肺子不好啊，他喘的厉害，上楼的时候上楼的时候他得歇几歇。现在一气儿现在一气儿能上来了，不用中间不用歇了，
3: 这多好啊。是的呀，你这肺子不好啊，岁数再大可以赶快治啊，是不是？
2: 对呀，他那个原来就间质肺，完了去那阳了一下就更严重了，所以说血氧也低，那个喘的也厉害，所以这回通过那个李大夫李老师给调治好多了。咱这个药啊真好。一是咱我现在信着了，现在我也刚开始跟他吃药吃2周了。现在李大夫号脉号的挺好而且服务态度也非常好，非常有耐心牌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咱们那个药好别地方那个药咱说煮熬完了以后吃那个剩下喝完那底子都有土沙子，咱这药喝到底儿我都一点不想剩，都得搞点水再涮一涮，然后你一点那个牙碜都吃不出来咱这药也好，所以说非常幸运
3: 好啊那药啊你看熬完圆都有沙的，你说那药你吃完能有效果吗？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说咱这个中医治病啊，不管哪大夫水平上高，药的还质量一定得保证你药材质量不好，那医生水平再高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2: 对，是。
3: 挺好，挺好啊。你老伴在咱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2: 吃第6周药，又去看去了，是第7周开始。
3: 那挺好。以前咋？
2: 他吃第2周的时候吧，就有效果了，就感觉就是走路就好像就有劲儿了，喘就强点了。
3: 哎呀，这多好啊，是不是啊？这老伴儿高兴。

0: 中了吧？
1: 高兴啊！第一次一听李大夫一说那个能治，他就高兴了。往回走的时候跟我俩走，可高兴了。完了吃上药以后又煎药，他可高兴了。他现在，天天听广播。你那个程大夫，你那个广播办的也挺好，天天听，调不起，办得起，
0: 是的，变成咱们老听众朋友了哈。
1: 一开始我妈还真没听广播去的，是因为她有病，我是乱求医，是问到我们同志，我们同志给介绍的。完到这嘎达一看，完我们同志说的还有广播，第一告诉我们。完到这个到完了一问，正好第二天是李大夫坐诊，我们就给李大夫这看了，所以非常好。我们的运气很好。
0: 是啊，这运气很好。那这么吧，你刚才说你们同志给介绍，那你们同志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啊？
1: 他是好几年前了，他好几年前就是好像咱们医馆办不长时间，他说的他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就去了，他就去上个那，他说他吃一周药他就好了，完后后来再就没去。
0: 吃一周就能睡着觉了，你看多快。
1: 他就睡着觉了。
0: 你看，这是你同事啊！你看，在咱医馆呢，收到好疗效。你看，就给你老伴介绍了。你看，你看，一传十，十传百呀。咱们医馆呢，口碑怎么来的？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呀，靠老百姓口碑相传呢。
1: 是的，是这么回事完了，你看我一问他，我说哪嘎有好中医的，我就跟他俩那个遛弯的时候就跟他俩捣鼓一句。完了，他就告诉我，他就说：“哎呀，有一个带有个医那个中医馆，他说你上那嘎看看去。”他说完了谁给我介绍，他说他以前在那吃过这个药，怎么回事，完我就去了。
0: 你看他要是不好使，你说他能给你介绍吗？是不是？他肯定吃完见效了效果好给你介绍的。
1: 我是没想看病，因为我是领他看病的，我因为他严重。完了李完我有一天我还说你也看看，叫李大夫看看，他看的不是他觉得挺好的吗？他说的你也看看。那个完我也还没用的，我就其实也叫李大夫给我号号脉吧，一号我这心脏，我原来我知道我心脏不好，但是我没寻思那么严重。完了就完了，李大夫号脉说我心脏非常严重，但是我这是吃第二周药，我觉得现在感觉也比以前强了。管劲儿比以前顺当了。
0: 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医馆收获健康，是不是？这年龄怕啥，就怕得病啊，说得病咋整，谁伺候你谁管呢，是不是？孩子一天太忙的，是不是？没那么多时间呢。
1: 对，
0: 挺好挺好。这回你老伴儿高兴了，你说你也省心了，是不是？省他有病一天病歪的，你说你也跟着闹心上火呀。
1: 对呀，这是实话呀，真上火真闹心呢，这不是假的，真是那么事儿啊。
0: 咱老百姓说都实话呀，是不是？老两口老两口嘛，如果说到老了没病没招的挺好，你看有病有招那一个跟你说马上啊也容易来病啊，为啥？他着急上火呀，是不是？
1: 是
0: 不能眼瞅着一天难受啊，你说瞅着难受还没啥招，你说这是最让人可以说着急的，对不对？
1: 对。
0: 行，这挺好的，你看老两口在咱医馆慢慢好，别着急。
1: 真挺好的，咱那个节目办的也好，另外咱那个医馆的那个些服务人员呢都挺好的，都挺有耐心牌的，说问啥呀解释啊来回服务态度啥都挺好。大夫那就更不用说了，李有大夫就更不用说了，那刚才我也说了，那你咋说人家他都给你解释，你为啥他都给你告诉你给你解释。看的真好。
0: 是啊，咱李大夫那人啊和蔼可亲呢，啥说都没有。哪个患者怎么样，有问必答，是不是？
1: 对
0: 患者解决的，可以说啥说没有，不计报酬，是不是？特别是个热心肠。
1: 是
0: 挺好，老人家慢慢咱们家李大夫那调啊，岁数大了吧，这个病多啊，身体弱，他调的慢，别着急啊。完了饮食多注点，别吃凉的啊。
1: 好。
0: 完了祝愿你们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有啥问题呀、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
1: 好的。
0: 那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

0: 类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是程老师吧？你好。我是李友老师。我是李友老师的患者。我是一直在那个找李友老师看病的。我患的是那个心衰，是那个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都反流，完了后来就是心衰，挺严重的。完了呢，后来吧，我就打听，完我
1: 是的，
2: 完了那啥，我就找的李友老师看，看那个心血管病嘛，我就找李友老师看，就心慌、气短、乏力、心哆嗦，还有那个房颤，
1: 哎呀，这么严重
2: 了，后来完我就在那个李老师那个吃中药。真的吃中药完了就好了他吧，李老师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大夫，他真挺好李老师吧，另外咋的，他吧看病吧非常的细致，完了他讲的明明白白的，他是很多哪嘎的毛病，他说的那个，哎呀，一点都不差，我大医院那个去查去，真的一点都不差，说的非常的准确。一直吧就吃着中药，吃中药好了，好了也好了，但是吧这个病李老师就说了，不能生气，也不能干活，不能着急啥。反正就是他真也救了俺们家老头三次命了。他那一犯病就特别严重了，喘了，喘不上气了，不大一会儿他就把电话就给我来了，完他问我怎么一回事，怎么回事，我把病情向李老师介绍一下完了李老师说你别着急呀，他说这肯定是心衰有犯了，我说李老师他以前犯心衰那也不查累也没有血呀，我说这事怎么有血呢，我都非常害怕是得什么癌了怎么的，李老师说不是不是，就是心脏和那个肺部都互相都不怎么呢，我不明白呀。完他说别着急了，他说的那个我把方子吧一会儿就给那个传给那个小刘，传给他，完了那个就是熬出来就给你送去了，你就吃吧。是很快呀，这些人非常好，干啥非常快呀。完刘敏就能告诉我了，他说一样，我呢已经把方子递上去，李老师传过来了，我已经拿去了，拿去给你抓药熬完就给你送了，是我当天就给你送过来了。特别好，这些人特别好，我还没给钱，完了那个小刘说你不用，我那个把钱给你垫上，完我说等王东输药，我送药的时候我就给王东了，他说行，完了我就把钱给王东了，完吃上了吧，完了可能是吃四天吧五天我记不清了，唐老师，完了他一查了就好了，就没有血了，完了后来李老师就来了嘛，来了他就不能走，不能下楼，因为腿肿嘛就不能下楼嘛，完了跟那个刘敏说了，俺人非常好，刘敏就说的那行俺们去吧，完了他就给看，李老师给看完，他说这个心衰犯了，我说这咋整啊，你说又犯了，他说那就吃中药吧，反正吃完了挺好的，挺好吃的也挺好，完现在也是躺着睡觉也挺好的了。

0: 哎呀，真好的，俺们这非常感激他呀，因为就赶上那个什么可快，楼皮打针都快，哎呀，
1: 嗯，
0: 吃上就就是见效了，这个方子也很好嘛，完吃也不抠血了嘛，也不打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往李老师说的，我再去看看看看，他非常非常的负责任呢、
1: 啊。
0: 他说我们有85%的把握，我都不敢给这老爷子下药。为啥？这老爷子的基础病是太多了，
1: 嗯，太多了，
0: 不敢下药。哎，完他就说我必须亲自上那嘎达去看看，给他号脉，各方面都瞅瞅。李老师非常的细致，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啊，真是高超。我就寻思他，就说那个各方面的病跟医院检查的都是一样，号脉非常准确。真的很好啊，
1: 挺好挺好。
0: 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志啊，救了我们老头的3次的命啊，要不早已经就死了。俺家老头就说呀，不找李友医生啊，我就早死了。我说真的呢，真早死了。程老师，我非常感谢您给搭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啊。你说要我们上哪去找大夫去，是不程老师啊？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人家，哎，
0: 谢谢啊，
1: 咱这个平台就是帮助大家解决疾病的嘛，不客气，不客气。
0: 也感谢那个李友老师啊，也感谢程老师，
1: 哎，那好的，好的，
0: 谢谢
1: 老人家
0: 啊，
1: 祝你老两口啊健康幸福啊，啊，有啥问题啊就跟李大夫反馈啊。
0: 谢谢程老师啊。
1: 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是滕老师吗？
1: 是我呀，你好。
3: 滕老师你好。我是李友的患者。
1: 啊，李大夫的患者。
3: 哎呀，我说那个得回那个李友大夫，不知道他我就找没了。实在话，我这人吧不说假话，我就实实在在的。啥也说话，说啥，这药也好啊，这大夫看的也好，实心实意的看的，号脉号的非常准。看的可细心了。
1: 干啥嘛？李大夫，他看的什么病啊？
3: 一开始去是头晕、心跳，就是一点个一点个的跳。完给李友呢看好了，现在那个症状没有了。还有一个病，就是就像那个，还有点像魔怔啊，是咋的？这个晕的，我天天寻思，好像就像精神病啊，什么病？就是上了那一阵儿，那就心难受的了不得的，我就出外头。就房间往后哪都走，不管五更半夜哪都走，就那样心难受。走够回来了，完能消停了，个人还得看着我，我就像疯似那样。现在那个症状都没了。
1: 啊，也好了。
3: 也好了。
1: 啊，这多好啊！
3: 哎呀，我说那个得回那个李友大夫，不知道他我就找没了。实在话，我这人吧不说假话，我就实实在在的。
1: 看好了。
3: 现在也好多了。以前真的非常非常严重，一年得住5-6次医院。
1: 住5-6次医院呢？
3: 我就临之前就是住了6次，这一年，那都不行，越住越完呢，越打针越完呢，或者打了下不来地了就不行了嘛，那皮包骨了瘦的，人都说的，谁来看我在那个。

0: 我一瞅，脸也煞白的，也没有血的，也不能吃饭了，一口也不能吃的，这不就得等那脚就得死吗？这咋整？然后不能说话，不能睁眼睛，我就没事，俺家孩子把广播打着，搁我耳朵半拉听嘛。后来听来听去，完我就不大小声，我就说，我说就得常看，这我在那看好了，现在可好了，啥都能干了。
1: 哎呀，多好啊！哎，这些话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这有病人遭了罪呀，这正常人想不到的，哎，可真不容易。
0: 我就这个病，陈老师，我告诉你，我这病吧，我就是从小我开始记事儿，我就有这个病。
1: 这么多年了，
0: 现在我都65了，就这四五年，我从小他们这四五年，我这好了。要那年年年犯，我遭老罪了，不知道什么毛病。你说就这晕，说倒就倒下了。你说，还不敢出远门，自己也不敢走。
1: 是啊，你自己遭罪啊，家人还惦记你，因为你这病啊，说不了啥事就犯病啊，犯病就倒下，你说多危险。
0: 对呀、啊，那孩子不来跟前，有时候半夜，我一般都半夜犯病，白天我也不走，白天犯病好点，你说半夜犯病，这儿子不在跟前，在原厂，就半夜12点搁原厂走到家才亮天，你说这不坑人家吗？这孩子拽着孩子，
1: 哎呀，那可不，
0: 媳妇还没时间，媳妇也回来，我就牵着人家不敢理人啊，人谁不忙啊？你说。
1: 哎呀，行，这回好了，这回这孩子放心了，是不是啊？这老妈没事了，没危险了。
0: 这回没事了，这回都那啥放心了，也不惦记。几天打一去，打一回电话，问我咋样，我都告诉他我没事了。我说你放心吧，因为老师给我看好了。
1: 看来你这孩子还特别孝敬啊，你看。
0: 人家这点孩子可孝顺，姑儿也孝顺，媳妇也孝顺。孝顺，我说没摊好吗？老长病给你花钱，他说没事，你好了就行。到春天了，秋天了，就告诉赶紧上那去取药，别断了这药，就怕断
1: 了。这孩子这回心里有底了，是吧？
0: 到时候我就上那抓点，到时候就上那抓点。我现在今儿刚取。这都吃了5周了，这又吃5周，再吃1周，大概差不多了。李老师说。
1: 哎呀，那好啊，
0: 往后就不用那个总吃药，春天吃点，秋天他说你就没啥事儿。
1: 行，挺好啊，别着急，哪块难受啊，哪块不舒服啊，该跟咱们李主任说、就说，是不是？咱这个大夫啊，他再能耐再神，是不是？有的地方呢，是不是你不说他也不知道？那该问的咱就问。
0: 是李大夫态度可好了，你不问他不烦，你想让大夫问你谁搭理你？
1: 到医院的话，那大夫连正眼都不瞅咱们，是不是？
0: 那可不，前天俺们这次去5个人，今天俺家闺女拿过来。
1: 都是你跟前邻居是吧？
0: 对对，都是俺家儿子的朋友、姑娘的朋友、同学都去了。
1: 哎呀，因为啥？他们看着你的病这么难治，是不是？医院都治不了病，在咱们治好，他们就都相信了，是不是？大家都想找大夫。
0: 再说俺跟前那个儿子的同学，他岁数小，再说他也有心脏也不好，现在几乎好像差不多了，都好了，吃的三副了，他人吃三副了。好差不多了。
1: 三副你看就好差不多了啊。
0: 他媳妇、他妈、他舅舅都在那哪里，都好差不多了。
1: 真挺好。
0: 一看回来就说李老师号脉号的真准，号的真对呀，不用说他就全给你说出来。看病真得找好大夫。
1: 找大夫对症药，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大夫看的也好，药也好。头两天一个感冒
1: 还得有好药啊，是不是？没有好药啊，这疗效啊，这不行。大夫水平再高，没有好药，你吃上这效果它也不好。
0: 是，陈老师，你讲课讲得非常好。
1: 啊。
0: 我说陈老师讲课讲掰开揉碎的讲，我都能听懂；有的讲我听不懂。陈老师讲课讲都能听懂。
1: 什么讲都大白话，老百姓这个讲话通俗易懂，是不是？讲东西嘛，你得让老百姓听懂啊，听不懂不白讲嘛，是的。
0: 是，都能听懂，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买个广播你听听，老师讲的可好了，有的告诉你小毛病小来小去的，我说告诉你偏方都能记着，讲的多好啊，你讲那么细我听不着，一天不听都不行了，离不了了。
1: 行，老人家挺好吧。完了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这个李大夫联系啊。我也祝你啊这个长命百岁啊。咱就别说健康了，因为啥你的病都好了，是不是？咱就啥也不怕了。现在生活多好啊，是不是？咱多活两年，再好好享福，是不是？
0: 好了好了，不遭罪了。谢谢陈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那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0: 好，陈老师。谢谢。
1: 那好，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

0: 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哎，让你说。
2: 你好，你好，
1: 哎，
2: 你好，哎，我那个李友医生的患者。
1: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啊。咱们在李大夫患什么病啊？
2: 我睡眠不好，心脏不太好。
1: 啊，睡眠还有心脏都不好哈。
2: 啊，胃也不好，对。
1: 啊，胃肠有问题。
2: 嗯。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7。
1: 啊，57，哎呀，那年龄真不大呀啊。
2: 嗯。
1: 那你这个睡眠不好，一宿能睡多长时间呢？
2: 我一宿原来也睡个3个小时到5个小时。嗯，就是也中间也是总起夜，一次就能睡个1-2个小时，就是总醒，然后入睡费劲，天天晚上睡得晚。
1: 啊啊，哎呀，那是基本这一宿不咋睡觉了，还总起夜，哎，完起完夜回来再入睡困难，是不是？
2: 嗯，有时候就是醒了，就是胃也不舒服，或者起夜完了醒了之后，就再睡也费劲，就是睡不上大觉。睡得时间短，
1: 嗯，醒了
2: 睡也费劲。
1: 嗯，这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肯定没精神头啊，身体都不舒服。
2: 白天就是，早上起来一会儿挺精神的，但是白天挺不了一天，就总乏力，完了犯困还难受，还睡不着
1: 那样。啊，那你这个睡眠不好多长时间了？
2: 我这睡眠不好应该有个5-6年了，但是最近2-3年吧有点严重，比以前还严重，以前睡眠也不好。
1: 吃点什么睡眠药没？
2: 也吃过中药西药也吃过，嗯，在北京也吃过中药，就是身体各方面全面调理啊，然后还吃那个西药安定啊。
1: 啊，安定都吃了。
2: 反正那个西药管就安定那个睡眠药，我不经常吃，严重了就吃。
1: 啊，
2: 就是那个吃一阶段中西药加一起吃一段那个，就是管什么睡眠不好啊、精神分裂、抑郁，就那种药，我那个药名我记不住了。
1: 那药啊，尽量别吃啊，别大脑啊，这刺激太严重了。
2: 对，后来我就不吃了，因为那个不吃就睡不着。
1: 那也是通过什么渠道？就通过谁给你介绍来咱们医院找到李友的主任的？
2: 我那个有个朋友吧，在别的大夫那去看病，然后我听他说，咱们一块儿看病，哪样那个病情严重的话，你就看那个就是有那个简历介绍，你就挂谁的号，完了得看的挺好的。就这样，完我就过去了。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挂谁的号好，然后到咱们工作人员给我推荐的，然后挂柳医生的号了。
1: 这是朋友给你推荐来的哈。
2: 对。
1: 那你现在在咱们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还差1周，这周这不是我刚去抓药吗？
1: 你先吃完咱们李友。李主任给你开药啊，你感觉这个睡眠呢、心脏啊还有胃肠啊都怎么样现在？
2: 我那感觉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有时候要有时间了就能眯着，就能睡着，完了晚上呢睡得沉了，睡得
1: 时间挺好了。
2: 觉得心脏嘛吃这个药感觉挺好的，我就是觉得有劲儿了。
1: 挺好。主要这个睡眠呢一改善，这个人白天就有精神头了，是不是？这睡眠呢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它比吃饭都重要。你看咱两顿饭不吃啊，不了怎么地，你要是两宿不睡觉啊，你看这人第二天马上就完了，就不行了。
2: 我这个主要是李大夫说的，我这个是供血不足嘛，心脏供血不足，就是有点缺血严重
1: 啊，心肌缺血。
2: 这睡眠要是好了的话吧，是不是就是供血方面就是能好一点，
1: 心脏就能送上血了啊，那自然心脏就好了，就是你还感觉这一段时间身体有劲儿了，是不是？不那么乏了。
2: 只要能睡觉多睡点，睡实诚了，
1: 挺好，
2: 这样觉得。 改善挺大的。
1: 行，那就挺好。这心脏和睡眠呢是个大事儿啊，这个胃肠呢它属于慢性病，慢慢调，咱们尽力而为啊，咱们一定啊要谨遵医嘱啊，咱李大夫啊告诉你啊配合什么中成药你就配合什么啊，咱尽量呢按这个疗程啊去吃，一天三四顿啊。
2: 对，嗯，我就去抓药了，我在那个配合着喂药，
1: 嗯，
2: 然后再吃一段时间。
1: 啊，对，
2: 那么
1: 争取啊，这个咱这一次呢，咱就在李主任那块儿把这病啊都治好了啊，别留尾巴啊，
2: 嗯，
1: 就是自己要有信心，哎，有啥事儿呢，咱们啊就到李主任那块儿一定啥的，吃完药啊哪块儿改善了，是不是啊，哪块儿舒服了，哎，哎，完了咱李主任
2: 挺好的，
1: 哎，再给你加减啊。
2: 讲解的也挺细致的，嗯
1: 啊啊，李大夫那人特别好，和蔼可亲，
2: 嗯嗯，
1: 对，有
2: 问
1: 题问
2: 你什么，有不明白的问什么，也不厌其烦的回答，挺好的，
1: 嗯嗯嗯，哎、嗯啊，特别和蔼可亲啊，
2: 嗯，
1: 一点架子没有，是不是？
2: 嗯，谢谢，
1: 哎、嗯，你就放心，你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呢，你的病啊、
2: 嗯、
1: 就能很好解决了啊，
2: 嗯嗯。嗯行，我抱着很大希望呢，嗯，希望通过咱们李大夫能改善我的身体状况，然后治愈健康。
1: 嗯嗯嗯，行，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万一有什么问题啊，你急着跟李大夫沟通啊。
2: 哎哎，好的，
1: 嗯，好，咱们再见，嗯，再见，
2: 再见。
0: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李友老师的患者。
1: 啊，那李主任的患者啊。
3: 啊，对，
1: 啊，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啊，我这主要就是更年期综合症。
1: 啊，更年期
3: 引起的脾胃不和、
1: 啊，
3: 完了不消化，吃东西也不消化，还有肝郁气滞、
1: 啊、
3: 肠炎、
1: 啊、
3: 失眠、
1: 啊、
3: 胃喜右，哎，口干口苦、啊，血脂高，哎，我这病可多了，
1: 啊、
3: 胸闷气短、心律不齐的，哎呀妈呀！
1: 嗯，
3: 经过李老师的两个月的调理吧，
1: 啊，
3: 我症状啊基本上都好了，现在就跟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一样啊，心情可好了现在。
1: 哎呀，那当然了，病好了，身体舒服了，不难受啊，肯定心情好了哈。
3: 是，嗯呐。
1: 嗯嗯。
3: 哎呀，我刚到李老师那前儿，他看我那脸都是灰绦的。
1: 啊。
3: 哎呀，嗯呐，经过两个月的调理。李老师的技术真的挺精湛的。
1: 嗯，名不虚传哈。
3: 嗯呐。
1: 那你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大夫的？
3: 啊，我姐在他那看的病，我姐心脏病啥的，也挺多的病吧。经过李老师的调理啊，嗯呐，效果挺好的。完了，他就介绍我去。
1: 啊，
3: 一开始我病多呀，乱七八糟的，反正哪哪都不舒服吧。完了，
1: 啊、
3: 嗯呐，经过李老师的调理啊，我这哎呀，现在我真没想到能好的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1: 啊、
3: 原来呀、
1: 啊，
3: 上不来气儿，一点劲儿没有。
1: 啊、
3: 完了、
1: 啊、
3: 那个，哎呀，没有好地方，天天。嗯。
1: 哎呀，哎，你看你们姐俩都在咱们李大夫注意。
3: 嗯呐。 这受益了。
1: 你们这咋
3: 嗯，
1: 你今天
3: 在这里啊，我也感谢李老师，感谢助理，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了他们。嗯，
1: 哎呀，客气，太客气。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3了，所以说都是更年期引起的嘛，都好几年了。以前在别地方也吃过不少药，完了也都不好使。
1: 嗯，
3: 完了，治了这嘎了，反正那嘎了就是给拐的的，就是那嘎又来病了。反正总是摁了葫芦瓢起来，反正那种。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完就我姐给我提供这个地方，那个李老师，哎呀，那他技术真的挺精湛的，在这里真的老感谢他了。
1: 嗯嗯嗯，
3: 原来失眠也睡不好觉，完了脸色儿可黑了，脸色都不正啊！哎呀妈呀，这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两个月吧，嗯呐，基本上症状都没了。
1: 啊，
3: 睡的也挺好的，嗯呐，血脂啥的都正常了。
1: 啊，血脂也正常了。哎呀，多快呀！你看以前那个，
3: 嗯呐，关键吃啥吧，它不消化，也不走动。
1: 嗯，
3: 完了胃里挺难受的，胃息肉啊啥的，我还有肠炎，都挺严重的。
1: 嗯，
3: 都调理好了。
1: 那真挺好，这一右手都在咱李大夫都解决了哈。
3: 嗯呐，那李老师他是主要就是调内脏嘛，五腑六脏的调的真的不错。嗯呐，真的谢谢李老师。
1: 啊，那现在这脸色还黑不变过来没？
3: 我现在哎呀，都是一个正常人的那种了，心情啊，脸色啊，就不用抹什么那个那个是化妆品，脸色也行了。完了，我又给我姑娘领那李老师那儿也去看去了，她那个又鼻炎，胃肺有点炎症，那个有点心肿吧，完了那个心脏孩子也不好，完了也在调理呢，也挺有效的，
1: 你赶快调啊！你这孩子跟岁数不大，就是这病也不少。
3: 完了就要上南方工作了，你说不调好了，能放心让他走吗？
1: 哎呀，那你就好身体呀、啊，你干啥都不行啊，是不是？
3: 对呀、
1: 啊，
3: 是，
1: 趁上南方，先把身体调整好，完再去，是不是？也不差几天、
3: 啊。是，关键李老师技术好，把脉准，用药也精准，非常相信李老师。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感谢助理，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1: 太客气，太客气啊！
3: 咱
1: 们李大夫健康的，就是咱们广大的患者啊，到他那都收获健康，是不是啊？身体不难受，长了啊，这是医生最愿意看到的啊。
3: 反正我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行，挺好，挺好，
3: 哎。
1: 那让你听着，在咱李大夫那好好调啊。
3: 这是让他调理好了，再那啥吧。我这都这么见效，我有信心，孩子也有信心。
1: 那有信心就好办，是不是？就吃这个药吧，别着急啊，因为啥？有病啊。
3: 中药吧，反正慢慢调理吧，那效果挺好的。真的。
1: 不行。总而言之啊，咱找到李大夫，把身体这个病症都调好了。这是咱们想上的节目，是不是多好嘛？
3: 逐渐的我会把那些患者啊也啥的有病的，哎呀，受病痛折磨的，我也会给介绍到李老师那儿去。
1: 你听你这个鸟儿特别好使，是不是啊？咱们李大夫收健康啊，这位亲戚朋友谁有病了，说一句话的问题给介绍介绍啊。
3: 那没说的，那啥说没有。那个家人呢，像我姑娘，完了我老公也快退休了，身体也不太好，都准备这样式的，就是一个挨个去都调理调，50来岁了，哪有没毛病的呀？
1: 对对，就是咱有病赶快调，赶快治啊，别把大病重病，是不是？到那时候自己遭罪，花钱还多，那能治好治不好还两说的。
3: 对呀、李大夫把脉准，用药准，完了那个见效快，挺好的。我真的很高兴。
1: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
3: 好了。好了，谢谢你，唐老师。
1: 好，再见。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患者的女儿。
1: 啊，患者女儿啊。
2: 啊，因为我妈当时吧，就是经常迷糊头晕。
1: 啊。
2: 然后一直没看好，然后后来也是听咱广播，我妈也经常听广播，然后听广播看这方面特别好，然后我妈就去了，看了一段时间，真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妈去的时候吧，这个前台的医护人员呢，接待人员呢，非常的热情。然后带着我妈到那个诊室里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我妈这个症状减轻了，然后状态什么都非常好，然后我妈就后来就定期的就让咱们那个来复诊。
1: 啊，我打断一下，那个你母亲来了咱们中医馆呢，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2: 李主任。
1: 是李友李主任呢？
2: 对。
1: 啊，那老人家现在怎么样？身体啊，脑袋还难受不了？
2: 现在非常好。
1: 啊，哎呀，非常好。
2: 嗯，现在非常好，我对咱们医护人员的主任什么的，我对大家都特别的感激。
1: 啊、嗯、啊、嗯！哎，能听得出来，哎呀，你母亲病好了，你的心情也好了。
2: 我的心情也好，对对对，因为当时哎呀，就是挺闹心的，然后但是看好了，现在心情都好了，感谢大家。
1: 哎呀，一听啊，你这人啊就孝顺呐，是不是？母亲有病，你这边着急上火的啊，又担心的。嗯，这回母亲这个身体啊不难受了，是不是？脑袋也不迷糊，也不晕了，那吃饭也能吃得好，睡觉也能睡得香了。咱们当儿女的肯定高兴啊！啊，人之常情。正常。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啊？
2: 65。
1: 啊，他这有啥老病呢？
2: 就是迷糊，查不出来原因。
1: 就是医院呐、啊，有些方面病啊能查出来，有些还查不出来。
2: 但是我确实，我还是比较相信咱们中医。
1: 就是咱们医馆都是啥呢？各大医院校啊，你知道都治不了的病，是不是？这看那看的，钱没少花，字没少烧，病还没看好，也没查出来啥病呢，都来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医馆的，是不是？各位专家教授啊，你看有很多病都给解决了啊，有的非常快的哈，今天开药，明天吃上，明天就见效，就这么快。
2: 嗯，对对对。
1: 哎，就是大家对咱们中医啊也非常推崇，也非常信任，为什么？吃上药，他真不难受了，他真舒服。
2: 确实是。
1: 任何事情啥呢？事实是啥为依据，光说不行。挺好，哎，让母亲这回身体康复。那平常多让他多注意点儿，是不是？啊，晚上别熬夜。那好的，有事你再跟咱们医馆联系啊。
2: 嗯，好的，好的。
1: 啊，好的，咱们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一本书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时空的门，推开它，我们能够领略到世间万象，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在书页的翻动间，在文字的流淌中，我们能够为疲惫的心灵寻得栖息之所。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这场充满惊喜与收获的读书之旅。品味书香，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者刘心源创作的散文集。

同的年轮，这本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小城的年轮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作者刘星元用充满生活情调的笔触，将小县城的日常生活中有趣的故事、温情的回忆与哲思怀想相融合，将身边人、身边事、周边物用随笔式的语言风格娓娓道来，充满了小县城温情的点点滴滴。这本散文书分为三集，一座小城的面孔，褶皱里的烟火味儿，滞留在县城的人，全面展现县城的各个方面。比如书中收录的《雾巷书》这篇文章提到的塑料袋、城中村遗弃的汽车、挖掘机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在刘星元的笔下却成了反映人性、社会变迁和环境问题的载体。在《意象书》和《人物书》中，作者描述的大多是小城居民的故事，有商贩儿、老教师、卖柳边的人。作者敢于直面现实，书中不仅呈现了县城的丰富博杂喧嚣，也直面了生存的琐屑、艰辛、无奈、挣扎乃至苦难。从县城的各个视角切入，宏观的、微观的、侧面的、局部的、与时间同步的、被记忆唤醒的，它并不是要呈现一座县城完整的风貌，而是叙说它的生存面貌，也始终保持着直面与反思的勇气和真诚。在书中收录的片语《废墟之上》《江湖市》《阑尾街》等篇章中，我们也看到了被时代发展和经济大潮裹挟的县城经历的时代变迁。正如褶皱文中写道，以己为镜映照他们，其实就是映照自己。作为生活于这座小城的平庸之辈、普通人物，我的经历和见闻或许就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经历和见闻。作者以敏感的洞察、深切的情感描摹、雕刻、记录了这座令人着迷的县城的年轮，那是他的生活、生存之地和回望探索的精神空间。在他的认识和判定中，县城始终是一座臃肿的大村落，在各种人物的生存图像与盘根错节中，蕴含着无尽的生动故事和生命交集。于是他深入其中，审视、回味、打量、体悟这些烟火人物中的细微事物，关注岁月流转和时代潮流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那些被时光忽略的小人物、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并且从中发现他们的存在价值，看得见小城的褶皱，听得见褶皱里面的人生。作者从褶皱里去打开每个小城人的故事，那些早已经消失了的事物，曾经与他不曾有牵绊的，慢慢都在他与小城生活中变得有丝丝缕缕的交集。手工煎饼、手捏泥人、蓝印花布，他开始在小城的烟火中找寻自己的热爱，用自己的方式从细微之物上触摸县城。作者说，那几年我不断地观察、不断地回忆、不断地体验，并于观察、回忆和体验中开始了自己的书写。他在创作谈中谈及，我在一座小城生活了十多年，在这里结婚生子，日复一日重复着貌似一成不变的生活，但变与不变又是相对的。十多年里，作为一名观察者，我看到这座小城不断上演着悲欢离合。某年夏天的午夜，加完班已是凌晨，我骑着电瓶车回家，一路上想起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就是这条街的某些建筑物，而现在那些建筑物早已经被拆除，消失于人们的视线，故事已经没有了依附物，它只能凭借我们的记忆存活。最初正是因为加固记忆的目的，我决定书写小城，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想写一写县城。我发现与小村庄相比，县城是一座臃肿的大村落，也是一座发育不良的小城市，它的组成结构更加繁杂，而与大城市相比，因为地理范围上的浓缩，县城人际关系更为集中且复杂，家族姻亲、同学同僚、盘根错节。

结。就算是与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谈，顺着他的关系链条往下捋，不出三个节点，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人。现成的这些特点让我着迷，因此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现成。尽管这些现成的某些属性可以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属性一起被归纳到普遍性之中，但我仍想去窥探那些稍微具备一点特殊性的东西。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作为一名身处小城的写作者，作者刘星元用自己无处不在的一双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让故事与思维不断的交织产生关联。他记录并把各种人和事扭结在一起，形成一部以他的眼睛为中心的大电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镜头走进这座小城。翻开书的第一篇，收录的是《物象书》这个篇章，从一只塑料袋写到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写到广场，写到电影院，写到塑料袋的流行时间，写到它会不会代替鸟的名字，又写到月亮，写到挖掘机，写到被遗弃的汽车。想象力的丰富，自然潇洒的文字质地，构思的巧妙与文字节奏的把控，都带动着读者的思绪。作者是擅长思考和发现那些大家都了解而熟视无睹的事物和瞬间的，比如他写那些与我擦身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刘星元的散文里俯拾皆是，他的文字温润而暗藏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物象书》，读到其

木橡书飘在空中的塑料袋，那只白色塑料袋是从我背后升起来的，地点是护城河公园一隅，面前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河面平静且深沉，如一潭困于容器里的死水，与这个季节的众多景象产生了隔阂。背后是一片废墟，这里曾是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能住在这里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是随着机关的相继东迁，这里迅速没落了，没有一间房屋能够寿终正寝。时间是春日的某个上午，那时候我正坐在台阶上想事情，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春天的到来，小事情衍生

出的小心思开始萌芽，他们一直在轻轻地撕咬着我。附近有孩子在放风筝，有情侣在说悄悄话，有流浪汉在长椅上打瞌睡，有老人们在溜达。就是在这时候，一只白色塑料袋从我的背后，从我背后的废墟上升了起来，支配它的是一阵路过的风。风是一种烘托，哪里有事情将要发生，哪里就有它。它不是主角，但它却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左右着主角，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很多事物命运的走向都是风在推波助澜，很多谣言和秘密的传播都与风脱不了干系。就像此刻一阵路过此地的风，它略作停顿，竟然又将自己鼓吹了起来。他停顿是因为他发现了那只塑料袋，他鼓吹是因为他蛊惑那只塑料袋离开废墟。风吹塑料袋的声音嗤嗤啦啦，似受损的音箱传来的噪声。我被这声音惊扰了，被惊扰的我转过头，看见了不远处那只刚刚离开地面稍高于我头顶的塑料袋，是一只中号的白色塑料袋，袋子上点缀着几处油污斑点，袋子的中心位置印刷着几个汉字、几个拼音字母以及一个商业标志，这几组组合里的任意一组都具有明确的归属指向。通过它们，我知道了这只塑料袋最初来自县城里的某家超市。我就此将这只白色塑料袋的际遇猜想了一番，作为收纳工具，他被人从超市里提了出来，使命达成之后又被移去于房屋的任意一处所在，之后因为拆迁，他最终被一些沙粒和尘土拘禁了脚步。当然他有可能是借助曾经的一阵风从别处路过了这里，风擅自将他卸下，任他滞留于此，任他自生自灭，直到此刻他迎来了另一阵风。那只塑料袋越飘越高，我的目光压不住它，它就像是一轮圆月，试图躲开我的视线，但嗤嗤之声却暴露了它的行踪。它就像是缩小版的白云，终究会飞到白云里，并与白云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风的速度拘束了它的野心。塑料袋被路过的风吹了起来，漫无目的的风因为它的加入也开始有了目的，它的目的是高处和远方，它的轨迹是从东南到西北，它即将代替我巡视这座县城。按照风向猜测，这只塑料袋会与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相遇，如果我能借助风到达它的正上方，我甚至可以俯瞰到它将与县城里的诸多事物一一重合。它会与广场重合，广场依矮山而建，作为县城历史上的第一处娱乐休闲场所，它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发轫地，是诸多真相和流言的发酵所，也是保留许多人童年记忆的收容站。作为县城的标志性场所，如今它已经失去了众星捧月的位置，政治区向东部退移，工业区向西部发展，科技区向南部迈进，旅游区向北部延伸，而这处老旧的广场却丝毫未曾改变。作为落寞的遗老，他尚把自己安置于旧日的荣光里，并以时光的名义镇守着什么。他与电影院重合，是一家正在遭遇拆迁的电影院，以塑料袋居高临下的目光俯视，就像一件破损严重的玩具。多年前在县城里，这家电影院就是电影院，具象的它与抽象的词构成了一对一的标配关系。虽然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两三家以不同的汉字命名的电影院，但众人提到电影院三个字时，首先浮现于脑中的必是最初的这个。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加以区分，人们还是在最初的那家电影院之前加上了一个老字。作为县城曾经的文化高地，斯皮尔伯格、宫崎骏曾在此落脚，
武侠江湖里的英雄和美女也曾驻扎于此。

而现在，他正以接受拆迁的名义仓促地步入自己的暮年。时光不语，可时光却推动着其他事物呻吟喊疼。我在想，呻吟喊疼的老电影院会不会想起那些曾经来此观影的少男少女？当年的少年如今身在何方，已经成为了谁的父谁的祖父？当年的少女如今落居何处，已经成了谁的母谁的祖母？他会与塑料制品厂重合，这家塑料制品厂不是他的出生地，因为工厂早已于数年前停工，厂房被几处民房包拢在中间，已经没有工人出入。再过些时日，它也会被拆除。新建塑料厂曾是民心所向，拆掉塑料厂也是民心所向。从那个民心所向到这个民心所向，用掉了20多年，用掉了树木良田，用掉了一条干净的河流，用掉了几个平民的健康。当塑料袋在县城上空巡游的时候，我曾短暂地将它与风筝联系在一起，短暂过后却感觉这种对等联系是牵强的。虽然风筝也在空中飘，看起来也很自由，但它的自由更具拘束性，它被画外人远远把持着，如我们被时间和生活所把持。相对而言，塑料袋的自由度更为广阔，因为没有具象的羁绊，它羁押群雄。如果刨除对他复杂的情感以及他尴尬的身份，或可将他视为自由的旗帜。他在空中无拘无束的漂移，他代表着自由，他是自由的一部分。塑料袋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小时候，至少在农村，塑料袋并不常见，诸如包点心之类的用的是草纸，草纸质地粗糙，泛黄的纸张上时常可见未曾打碎的秸秆，纸张虽厚却不结实，用手一探便会戳破一个洞。有一次，我父亲从集市上买了几包本意送人的点心，其中一包因为自行车的颠簸和摩擦破了个洞，一块块点心便滚到了地上。父亲将它们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一次，我和姐姐瓜分了那包沾着泥土的点心。或许正是因为草纸的不便，我父母对塑料袋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集市上买菜时，他们常以不牢固为借口，非要再套一只，仿佛只占了莫大的便宜。那多要的一只便用来收容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上一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认可了它，就很难剔除。后来我们家率先使用地膜种地，同属塑料家族的地膜，既能让更为妥帖的光与热诱护着庄稼，还能让一些飘来的草籽无处落脚，庄稼的产量得以提升，我父母对此很满意。然而数年之后，他们发现累年遗留于土地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因此板结，终于影响到了庄稼的生长，他们又开始为此苦恼。有一年，我家豢养的一只羊死了，父亲舍不得丢弃，就想用它犒赏我们的胃，结果在羊胃中取出了一块塑料袋结块，羊的死因因此揭晓。自此之后，家里便很少再用塑料袋了。村后捡垃圾的婆婆也喜欢塑料袋，他从垃圾桶中扯出一只只塑料袋，抱到河里洗，拴到院子里晾。他的小院是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多颜色各异的塑料袋，蓝的、红的、白的，就像是彩色的云阵，那么多的云彩相会于此，互不相扰又互相映照，大概只有宫崎骏的电影里能看得到吧。阳光下风一吹，满院的云朵就舞了起来，很美好。然而童话里往往隐藏着陷阱，那年春天，灾难不知从哪里跳进了小院，起了火，塑料袋比柴火焚烧的速度更为迅速，刮了风，风赶着火奔上了房屋，那一日柔软如绵羊的塑料袋开始发疯逞能使狠，幻化为凶猛的兽，张开血口吞噬了房屋。

吞噬了小院儿。无意对塑料袋说三道四，只是将我看到听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尽量真实地叙述出来。然而很多时候，当我说起塑料袋，很难用它的具象来阐述什么。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用一些没有条理的思维为它的轻盈之身加冕。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生。

0: 你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珲春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8358，珲春7505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1: 北京时间14:30。

些县城的褶皱和褶皱里的县城，贯通城镇和乡村，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和细水流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们也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刘心远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作家刘心远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从被日常生活忽略或抛弃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入手，记录乡村和县城中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和物，从细微之处上接触到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悲与喜。小城的年轮分为一座小城的面孔、褶皱里的烟火味儿、滞留在县城里的人三集。

0: 了人性、社会变迁。而在《片语》《废墟之上》《江湖事》《阑尾街》等篇章中，读者看到了被时代发展和经济大潮裹挟的县城经历的时代变迁。每一个努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有多副面孔，作者写活了县城里的普遍。小城的年轮，精巧而锋利的行文，带着神秘又宏阔的想象，能够迅速将读者带入他的叙述语境中。废墟之上仍有火光，这是一部献给上千县城的诚意之作，一群人与一座县城之间的矛盾与妥协。
1: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0: 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是刘星元的《小城的年轮》，我是主持人戴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的意象书的节选，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疑心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中，必定有几位是不凡之人，只不过我没有将他们辨认出来。我疑心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只不过我没能参破其中的预旨。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世，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他们似乎与我们存在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遍。普遍正是尘世甚至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保护色，与整座县城低端而廉价的气质一致，这常常让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所谓的高端权威以及卓越等词语遮蔽或舍弃的人物。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每个人都不足以被称为人物。作为被主流蔑视的微小个体，他们甚至没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与我们一样隐藏于庞大的分母数字中，托举着鹤立鸡群风光正盛的分子代表县城招摇过市。那些把自己或被别人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呀，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这些隐藏于县城褶皱里的珠玉的认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城虽小却也广罗三教九流。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卧虎藏龙。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里的虎与龙，并非那些逞勇嗜狠的痞霸，并非那些生杀予夺的政客，亦并非那些精通换脸技艺的商人和迁客，而是那几位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作为百里空间里一处聚集人与物的核心区域，县域如一片小小的海洋，县城就是于波涛汹涌的海面形成的不断转动的漩涡，漩涡以发展的名义

在旋转中吸附着各个乡镇以及乡镇所辖的众多村庄的事物和资源，将他们招引或驱赶到自己怀中，让他们充实着自己饥饿且贪婪的肠胃。作为一名从偏远小村庄闯入进来的无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漩涡的滚动中，以浪花和水滴之身，我们被巨大的推力裹挟着，或趋之若鹜，或不由自主地前行。无数个我们在漩涡状的县城里共存于一栋楼宇之内，一群人流之中，一项政策之下，在任意一种标尺规类中同处于一方真实或虚拟的空间里的我们呢？有人狂欢，有人失落，有人高兴，有人落泪，侃侃而谈，独自沉默。这些尖锐或寡淡的情绪并不能以单一的个体为一个人武断的归类，为他复杂的生活一次性加冕。时光和生活借助一座县城，将这些情绪散布于不同的生涯路途中，并让他们无规律地重复出现，背负悲欢离合，一个个复杂的个体如机器齿轮上形态各异的小零件，以不同的面目和职能丰富并推拉着这巨大的机器。这一次我说的是如我这般的普通人。巨大的机器轰鸣不休，制造着篡夺阳光之名的高分贝噪声，碾压着从一些幽微的角落里传出的独唱。这一次我说的是那些隐藏着的卓越人物。同处一座县城，因为目光短浅，因为智力多受外部玷污，虽然没法将这些卓越人物一一指认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此生活，并且很可能还将继续在此生活下去。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县城，但是我坚信这座县城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三生有幸，与这些卓越的人物同居一城，我与有荣焉。普通人如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在漩涡巨大的推力面前，卓越人物应当亦如此。然而作为这时代的清醒者或独醉者，他们毕竟与众不同。当他们独处之时，鹤立鸡群的思想便开始萌生，伟大的作品和功绩正于不动声色中浇筑。就在我们不知不觉荒废时日的时候，一些伟大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从目前看，这些卓越人物创造出的作品和功绩丝毫不足以影响这座县城，但伟大作品和功绩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推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伟大。许多年后，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前瞻者。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也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某种黑暗势力的帮凶，即便他们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偶然甚至必然而被尘世遮蔽，但在我心中他们的光辉依然不灭。明星和星辰会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便是大地上的明星和星辰，便是县城里的明星和星辰，他们与天空遥遥相对，彼此呼应。我知道，当我在这座县城的一隅一觉醒来时，在这座县城的另一隅，一个曾与我擦肩而过的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他的不朽之作或许是一首诗，或许是一部小说，或许是一篇社会学文章。在新完成的作品中，他或许会以自己为标尺，丈量县城，丈量自己的生活，丈量历史的虚伪。他会揭破被这尘世遮蔽的真理，苍邪造次，天为雨宿，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昨夜的那场大雨或许就是因这新出炉的不朽之作而起。在作品里他会赞美一些什么，他会反思一些什么，或许他会讽刺一些什么。如果被讽刺的是一类人，那我或许就是他所讽刺的对象之一。这新出炉的作品呀，它被完成之后就与创造出它的上帝再无瓜葛。自此之后，它将会经历自己的命运，或者会一时洛阳纸贵，
被视为人类思想史创造史

社会史上某个阶段的钢鼎之作，或者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被藏之名山，附在县城遗域。我痴迷于对这些卓越人物的臆想，30岁或者40岁，身材消瘦而颀长，想法无理且偏执，生活中用一份普通的工作养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失眠常来拜访他，神经衰弱如影随形，某种难言的隐疾则长期欺辱着他的身体和心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照另一些异域的卓越人物，在本城搜索他们的影踪。我想到了卡夫卡，这个天才作家在布拉格的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生，小职员卡夫卡每日埋身于企业保险的各类清单中，埋身于与各类人物和事物的消耗战中。与他日常交往的人们，没有人相信他其实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卓越的社会解剖医生，一个时代荒诞而真实的镜面。与诸多埋身于小城市里的小职员相比，他命运多舛，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经历肌肉的萎缩和机体的衰老，就已英年早逝。但是自他笔下诞生的那些经典之作，却堆积出了另一个卡夫卡。他生命的长度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拉长，生命的广度也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铺展。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中，保险二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以保险的方式加固它的硬度，提升它的价值。似乎保险二字比物权法还要稳妥和可靠。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机构打来电话推销他们的项目和产品，对于他们想以冠冕的借口来榨取我微薄的薪金，我始终心存敌视。但对保险电话例外，因为我想到了卡夫卡，想到了卡夫卡得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想到了卡夫卡，我的口吻就温柔了起来。我在想，电话那头或许就是另外一位隐身于县城的卡夫卡。我还想到了余华，那时候我最喜欢的《18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尚不知道在哪片乌云下蛰伏，在哪缕阳光中蒸发，在哪阵清风中飘荡。那时候那位年轻人尚在南方小镇的某家牙科诊所里手握钢钳为患者拔牙。我与余华最近的距离，除了纸上阅读，就是拔牙的经历。牙疼，牙龈肿胀，腮部也跟着肿胀，嘴巴完全无法闭合，也无法完全张开，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去县城的某家牙科门诊检查，年轻的医生说智齿不正，需要拔除，不然容易损害相邻的牙齿。打上麻药后，我努力大张着嘴，接受着各类塞进我口腔的工具的修理，牙前紧夹牙齿，往返使力，忽觉一冷，有什么脱离了我的身体，接下来就有液体漫过了牙床，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我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逃之夭夭了，但是医生却又说，这枚阻生性智齿顶在与它相邻的另一颗牙齿腰间，已经顶出了一个黑洞，这枚倒霉的牙齿依然需要被拔除。于是刚才的程序又在我的口腔内演练了一遍，疼，持续的疼，与疼共生的还有因受骗衍生出的委屈和愤懑。然而看着面前年轻的牙医，我却想起了余华，想起余华，我就原谅了这个冒失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位隐藏于小城之中的文学天才。如果是，那我就应该告诉自己，可能拔牙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因此带给我的疼痛，我需要选择原谅。其实这些隐藏于县城之中的卓越人物，身份并不拘泥于作家，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名浅薄的写作爱好者，便自以为是地觉得与他们存在一种与其他人更具隐秘性的血液上的牵扯。只不过我明白，与他们相比，我的血液杂质太多，不敢也没有资格与那些基因纯

正着相认。我知道，在聚光灯的背后，在名利场的角落里，在农贸市场的摊位前，一定会有一两个非凡之人，正以屠夫、以商贩、以推销员、以无业游民的身份活在我们中间。在县城，在无数个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把与我擦肩的每个人都指认为卓越的人物，错误的基数不断膨胀，但我明白，总有那么几次，我的判断正中靶心，只是我不能确认那种指认，只是他们不会因这无端的指认而主动暴露自己。尽管如此，于茫茫人海之中，我一直还在寻找着隐藏于这座小县城里的卓越人物。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刘心源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书中《意象书》的内容节选。刘心源的散文作为非虚构式写作，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故事性节奏感甚至不亚于小说。他精巧锋利的行文带着神秘又宏阔的想象，书中通过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作者的生活际遇，用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书写小城里蓬勃的生命，记录了大时代里的小生活。手工煎饼，手捏泥人，蓝印花布，他开始在小城的人间烟火里找寻自己的热爱。小城里的人各得其所，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拼尽了全力，这是褶皱里的底色。正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在生活的推波助澜下，我们早已融入了生活的江湖之中，或沉溺，或挣扎，或享受，或如无根之萍，或似得水之鱼。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向你推荐的这本刘心源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戴戴，让我们下一次品味书香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

0: 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5月16日至6月1日，延百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百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

0: 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

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

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
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

0: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它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呀、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

0: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2: 嗯。
3: 打个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2: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于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2: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2: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2: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去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2: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2: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2: 那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
2: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2: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2: 嗯，
3: 而且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2: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2: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2: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2: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2: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2: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3: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2: 你看看
3: 高了。
2: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3: 就是我最近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六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

0: 因为麻黄对人体有一定兴奋，振奋人体的胃气，这时候心慌的患者、甲亢的患者，你要在医生的帮助下、指导下来用药。其他的我想呢，那个药呢不做预防。好多人说，大夫，这个药很好，我是不是要预防？不能预防，你中招了，你的被寒邪侵袭了，敌人来了，我们的部队在启动，我们在
1: 对
0: 啊，
1: 部队还没来呢，您这就先自己练上了，
0: 对，你自己练上就开始发射火炮了，咱不需要演练，
1: 对，
0: 这也不需要演练。再一个好了，病人去了，我们再出汗呢，就伤人体的正气了，这时候也不要吃，只要是汗出热退。这个疾病就解了，就要停药。
1: 是不是还得是发高烧然后才适合这个麻黄汤？
0: 现在呢，因为我用的多，我们小孩小，有时候有点轻微的清鼻涕，有点轻微的感冒他问问他不想喝水，然后呢嗓子呢又不太红肿充血，这个大家都可以看。我给大家说的都是你们自己能观察的，这是我的经验。我夫人现在会用，她不学中医，他学西医的，他现在也会用了，他就看看，哎，我看孩子像清鼻涕，身上有点冷，小脸有点有点小白瘦白了，受寒邪面色有点白分泌物有点清晰，然后呢也不想喝水，这时候就是用风寒感冒药的一个特点，
1: 就可以是吧？
0: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点驱寒的药，然后让他把人体的阳气、胃气冲一下，或者呢您在家里面这个有氧运动，潮潮的出点汗，我觉得都可以。
1: 就是有氧运动，只要让他出汗就可以，
0: 潮潮的出汗。身体强壮的人，他一动，他就是能把阳气振奋起来。古人还有一点叫动作以避寒，你一活动，你身体冷，阳气就振奋了，他就出汗了。出汗以后，汗出当风，又容易中招。
1: 对，
0: 所以锻炼的时候，古人讲的话，不要出大汗。特别是暮而收聚。夜幕降临的时候就不要去外面晃荡，不要出大汗了。所以我这个听了我们演播呀，我就不主张我们的患者在跑夜跑，因为阴气是最重，你一活动阳气一充盈，汗出来，汗孔打开，这时候是最容易感受寒邪的。
1: 对，
0: 要运动的时候要在温暖的房间，要避免寒邪。出了汗以后能及时的把汗呢能擦拭干净。
1: 对，或者是马上就穿上厚衣服。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因为人感冒我们看到临床更多的就是运动完受风了，在温暖的房间里边出了汗了，基本上拿快递、倒垃圾、有送客人，回来以后中招了，
1: 就那么一下。您那比喻怎么比喻的？说风寒像剑一样
0: 古人说呢，就是什么呀？避风如避剑。古人说神仙也怕脑后风在脑袋后面有两个穴叫风池、风府穴就是风穴。中招以后好多人后脑勺疼，我们针灸顽固性感冒不好的时候要刺风池、风府刺一下，把阳气刺着神归，这你一扎针，那个神你感觉疼，这个神气过来了这个寒邪就容易解。它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一感冒了赶紧来点板蓝根，这个板蓝根是不是用错了？就是还有一种感冒是风热感冒
0: 对，好多人就是常规的用板蓝根预防感染。中医呢，其实在你没有感染的时候，有内火的状态，有点嗓子干，有点疼，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板蓝根是清热解毒、利咽喉的，所以他把内火清一清，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一旦是在冬天感冒的时候，嗓子不干不疼的时候，板蓝根一定不是首选一定要有症状。我们中医说有是症用是药，有这个病再用这个方才能用对否则呢就是南辕北辙。我们老百姓常开玩笑说吃错药了
1: 对，就是您吃错药了吗
0: 对，他症状没有改善他症状有时候不但不改善，而且有时候是适得其反损伤了人体的胃气。板蓝根呢，我想呢大家熬夜的人然后压力大的人，脾气壮实的人就身体比较壮实，平常爱吃辛辣油腻麻辣烫现在年轻人口味都很重然后这时候他阳气弱，然后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就刚才咱们聊的就是没有内火不招外寒你身体的内火焦灼的状态，那种火的状态把它吸掉以后把身体的这个代谢要调得低人体呢就像这个蜡烛一样你的火燃烧得很大也消耗人体的身体那油就消耗得多我们把火呢调低一点或小点然后也保养你的胃气，人也不容易感染。
1: 对，就像您书这个封底上写的是吧？
0: 对，
1: 恬淡虚无，真气从。

0: 从之，精神内守，病案从来。
1: 哎，明晓老师对我们中医，这是《黄帝内经》最核心的要领。
0: 嗯，
1: 恬淡虚无，就是人体越放松的时候，啊，越自如的时候，身体是很完美的。因为我们人类进化这么多年，它已经跟自然环境是，人又是万物之灵，它跟自然很和谐、很恰当的。但是呢，好多时候我们不恬淡。
0: 对啊，
1: 我们内心也不虚无，躺那儿以后思绪万千，睡不着觉，
0: 就跟老房子着火似的，是吧？
1: 哎，对，这时候你看，老房子着火，这时候有内火，
0: 嗯，
1: 这时候我们这时候就清热解毒药，像清开灵啊，清热解毒啊，可以把内火，口干舌燥的时候，我们用内火清理一下，这时候身体没有过度的消耗，也是可以的。冬天的时候内热也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啊。而且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状态，生活水平高了。然后那个外界的各种的因素也多，好多人还吃好多营养药，好多也吃鹿茸，他也上火哈。他冬天他就穿短衫也不觉得冷，我们在临床都看到过，啊，他确实有内火的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推荐的这本书，用非常独特的中医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健康指导和防护策略。这本书呢，名字叫《正气存内，外感病的中医防治与康养》。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北京市海淀医院中医科的主任王春勇先生呢， 就坐在我的对面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春勇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大夫。
0: 吃热饭穿暖衣是吧？
1: 我想中医呢，我为啥要聊这些？

0: 中医不是象牙塔医学，不是实验室医学，中医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1: 嗯，
0: 就像我那个学生，他奶奶吃麻黄汤没好，自己葱白豆豉汤，然后萝卜汤，人家就解决问题。
1: 老太太从生活中习得的智慧
0: 这是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良医良药。我们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风热感冒呢，其实刚才我们就是趁着风寒我们就聊了，风热感冒其实就是嗓子干疼，分泌物黏腻，有时候也是高烧啊，这时候人呢不喜欢穿衣服。这类患者我们在夏天，我们从 ICU 的我们抢救过患者，抗感染药啊，感染风暴来了，最好的太能万古霉素也没好，还烧，然后请各种感染那个感染专家，然后治疗也没有解决问题。中医一看呢，患者呢喜欢喝凉水，喜欢敞着怀，人很躁动，出汗是油腻的。分泌物呢是那种黄浊涕，他有些不咳嗽，没有呼吸道，就是全身的感染，他身上分泌物是油油腻腻，油光油亮的。那种是热象。我们当时是用的白虎汤。白虎汤主要成分就是石膏、知母。夏天呢，你看人类会自救，自然界对人类也非常友好。我们西瓜就是天然的白虎汤啊，来清那个热。患者一吃，烧退了，最好的抗生素也没有完全解决它。最后中药就是按照中药的传统的方法解决了，患者就是从 ICU 平稳的过渡到普通病房，又最后呢又现在能给他女儿又能看孩子了。所以我们看到了风寒风热对疾病的一个关键的点，但是我们人类很聪明，自己会判断，但是你得有这个内核的知识。如何判断？口干口渴啊，分泌物浊，你又喜欢喝凉水，又不愿意穿衣服，这就是中了风热的感冒。我们要用去热的药，我们要用凉药。
1: 那风热的感冒药您再给推荐？
0: 风热感冒呢，我想呢我们国民都知道的最好的风热感冒药现在有金花清感颗粒，这是国家防疫的一个推荐药，还有莲花清瘟胶囊，也是临床中非常好的药啊，一定要对那个症状然后在双黄连啊，临床中比较柔和的，我想银翘解毒颗粒，那个药呢也比较适合，那比较柔和的，有点嗓子干、嗓子疼，这时候，然后还喜欢喝水，这时候我们用什么呀？用清透解表，清宣解表，这些药就比较合适。
1: 我再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得了感冒，这个风寒风热是不是会转化呢？我前一段我感冒了。然后我就根据自己掌握的中医知识哈，我就觉得我其实是风热感冒，因为我没有清涕，嗓子有点疼，也不流鼻涕哈，我觉得哎呀我这是风热，我就吃了风热的感冒药。结果我吃的是双黄连口服液。
0: 对对对。
1: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到嗓子不疼了，开始流清涕，我想我怎么又变成风寒了，我想那我不能吃双黄连，我又变过来了。
0: 这就是这个人体的感受寒邪以后啊，它会身体会变，根据你的体质来变。然后其实感冒初期我现在感觉上因为还没有大样本的去观察，我们下一步要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把它给大家更好的展示。根据时令感觉，患者首先第一天感冒，首选我建议大家先去风寒。去风寒。然后它一定是外界的环境，因为那个方子是调人体的跟环境的和谐。现在医学我们抗病毒的方法很有效了，抗细菌感染也很有效了。抗病毒有些有效，有些也没效，有些明确的有效，抗细菌感染我们有效，但是中医认为但是他忽略了这个环境，人跟环境的和谐，所以现在人呢，我们屋里边很热，我们吃的又生痰生火，鱼生痰生火，
1: 比较厚腻，
0: 又比较厚腻滋薄，这时候是内火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压力又大，也生情志之火，这都会有火的状态。外界的寒邪呢更多的是个诱发点，触动点。寒邪一下触动的时候，第一时间去除寒邪，后续它不引发风寒风热的演化，就没有再变化。如果说寒邪没去除，人体防线就来了，第一道防线来了以后就产生了热象，就入寒邪入里化热。它可以入里化热。这时候第二道防线，你看我们中医呢就是 伤寒杂病论讲的第一个是膀胱经，
1: 嗯，
0: 啊，第二个阳明胃经就入里化热了，这时候人又燥湿了，这时候就变成热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要清热。这时候疾病本身呢，它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呢，啊，为什么就是我们是吧，啊，一定要在最初的时候要治胃病，
1: 嗯，
0: 这也是这样，它没有往里传遍的时候，刚一敲，啊，还胃气。刚损伤的时候你修复它，它内环境没有大乱，还是稳定的，就容易平衡，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再有热症再清清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寒邪就比较这个清理的比较彻底，因为中医讲还会余邪发病，这个邪气它就你没有去除，它可以继续往里渗透，
1: 嗯，
0: 也可以诱发，所以吃了麻黄汤以后后续的症状没有后续的很少，
1: 嗯，
0: 感冒咳嗽嗓子疼的症状很快就缓解，抓住了根本，
1: 嗯嗯，
0: 啊，中医讲治病求一本，这个本抓住了以后呢，其他的那些末节就不是主要，
1: 主要矛盾解决了
0: 啊，对，因为冬天感冒，我想传递的还是以风寒感冒为主，
1: 对，就看你所处的环境、季节是吧？
0: 你的环境，你的心态，
1: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哈、啊，因为要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没有把它完全读完，但是我读了前言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本书其实非常的实用，是一个不大。开本不大的一个小册子，正气存内，外感病的中医防治与康养啊，有很细的这个目录啊，比如说外感疾病中医视角，这是不同的篇章哈、啊。然后辨证论治、审证求因、胃气避风、君子免疫啊，这是几个大的这个板块，这里面都很小，都是这种八个字的这种标题哈、啊。这本书对于老百姓，就是面对自己外感风邪有啥用啊？
0: 这本书呢，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家人、我的好朋友，因为疫情期间嘛，好多人不方便看病、都打电话，然后或者我身边的人他感染的时候实战，就是我们临床的这个实践的一个过程，所以讲的呢很通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7: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

0: 伴，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90州第二位。
5: 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深耕基层一线，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实干担当破解民生难题，用心用情为百姓铺就幸福底色。
2: 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90州第二位。延边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开工，加速推进，为泉州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容注入新鲜血液，积蓄澎湃动能。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精素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3.02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6: 目前厂房

0: 已施工至基础二分之一，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我们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1: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是项目落地加速度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在安土经济开发区，由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目前已建成大部分厂房。公司是以食品、保健食品研制开发、中药材、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与吉林工贸学校联合攻关，拥有国内独家苹果梨易褐变技术，建设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项目计划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其中1期新建综合楼、标准化生产车间、冷库、恒温仓储室等配套设施，建成榨汁生产线、易拉罐罐装生产线、PET 瓶罐装生产线、玻璃瓶罐装生产线。2期计划建设苹果梨 NFC 果汁无菌罐装生产线。项目1期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生产桦树枝、苹果梨 NFC 果汁、冻梨 NFC 果汁、苹果梨果汁汽水、桦树枝浓缩汁饮品1.5万吨。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胜利：
2: 正在设备进行安装，预计在7月末到8月初吧，能试生产。冻梨汁和那个苹果梨那个鲜汁计划在10月份生产。咱们延边苹果梨是最大的生产基地，预计苹果梨这个生产线消耗苹果梨是5万吨。
1: 一季度，图门331国道、1314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全面复工建设，成为激活边境文旅经济的新引擎。项目坐落于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依托331国道1314公里处一生一世的浪漫寓意，总投资约5500万元，打造历史加婚恋加民俗三位一体沉浸式古镇景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5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竣工，正加快推进室外硬化、绿化及配套设施安装，计划7月初试营业，8月中旬正式运营。图门市恒爱一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少科：
3: 我们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这个建设房屋呢是4600平方。在2025年10月份开始建设，今年呢2026年的7月份我们就要营业了。现在基本上的基础设施呢已经完成了70%，剩的就是在装修和细节问题。开业以后呢，将来每年的游客量能达到20万以上。
1: 项目创新推出旅游加婚姻登记服务模式，规划建设爱情博物馆、婚庆工坊、渤海风情商业街等业态，同步串联图门口岸、百年部落等景点，构建边境文旅精品线路。作为图门市培育文旅康养新兴产业的核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边境婚恋文旅空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为第三产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产业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
4: 就把那个垃圾拿走了多少我都不知道了。召开过一次县长见面会，当时把环保的、公安的、城管的全都叫的，然后徐书记就把困扰我们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在这个会上提出来。后来这个工程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
5: 徐淑娟牵头开展敲门行动，利用下班时间入户走访，收集群众诉求，又多次对接职能部门优化方案，最终推动废弃场地变身幸福地标，昏暗楼区亮起暖心路灯。汪清县大川街道

0: 幸福社区红财苑小区居民赵丽荣。
1: 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绿化，没有遮挡，空气特别好，也可以说算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亮点了。
0: 徐淑娟还把日常治理与履职调研紧密结合，深入基层走访，先后提交四件高质量建议，针对基层平台软件功能重叠、同步录入、负担过重等问题，她建议整合数据资源，建设统一基层治理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个库、指挥一平台、共治一张网。针对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吃饭难等问题，他建议加快完善社区居民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汪清县首个老年人食堂在幸福社区落地。同时还建议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建设，深化执法进小区机制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
2: 针对辖区的空巢、高龄老人照料的难题，我牵头推出了让爱归巢做老服务，为200余名空巢老人建立了爱心档案。我们还落实了5B坊工作制度，结对帮扶，为老人提供了爱心送餐、陪伴就医、上门理发等贴心服务。我主动链接资源，为41位失能、半失能老人免费上门体检。
0: 汪泾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顾翠莲。
3: 我老伴儿脑梗偏瘫，当时不知道书记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上医院去看我们去，给拿的钱，回来以后呢还上我们家来看，给米面油。平时主任书记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别挺着他娘，就是我觉得感到挺温暖的，就是有点啥事儿跟书记说，他们非常非常的痛快就过来了。就比如家里头什么下水道堵了呀，什么马桶的啥，跟书记一说，主任什么的马上到位。
0: 社区里有大民生，履职中见大担当。徐淑娟把履职答卷写进群众的笑容里，以实干之力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5月15号，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清明晚霞是90后诗人刘雪花的深情之作。在书中，诗人追忆早逝的父亲，捕捉父爱的点滴，也反思生命的无常。诗中描摹延边的风物，寄托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与此同时，诗集探讨人生的脆弱与坚韧，聚焦个体在梦想与现实间的挣扎，鼓励读者在困境中怀抱希望，勇往直前。这部新书的出版是延边教育出版社与延边作家协会深耕青年创作领域、传承边疆文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延边文学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清新活力与温暖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

0: 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金车于市再现西戎文化，古老游牧族群深度参与中原历史，书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融篇章。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龙井市光荣院即将建成投用，打造医养结合康养新家园，为优抚对象提供全方位保障。汪清黑木耳酵素面食项目试投产，推动当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汪清黑木耳向精深加工转型。春日经济，智能化育苗技术助力水稻育壮苗提效率，为粮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文旅上新，本地温室梅枣樱桃进入成熟期，采摘园成为市民踏青尝鲜、体验田园乐趣的热门选择。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5: 这件大脚羊行金车于市，见证了西戎作为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游牧族群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早期开发，以及农牧过渡 带来多元文

0: 文化交融的历史情态。何以中华，由裴玲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玲。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中原历史进程中的西戎身影。马家园墓葬深藏在甘肃省张家川的大地之下。2006年，当考古工作者将它一点点揭开时啊，一个2500多年前的草原文化世界在人们眼前展开。关于西戎的隐性形象也浮出了水面。这一件金箔大角羊用锤叠工艺将金料锤成薄片，在镂空刻成精细的纹样，那么显示出了游牧族群对于金银饰品极度的喜爱。而大角羊形象的塑造啊，则充分体现了崇尚羊的游牧群体对自身文化的张扬。华夷五方格局中的西戎，在华夷五方格局中戎居西方，称为西戎。作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西戎与中原华夏的关系悠久而紧密，甚至啊，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也都有西戎的身影。商末年，披发左衽的西戎曾参与周人领导的反商联盟，帮助周人建立了政权。西周时期，西戎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关中地区的诸侯国、秦国缔结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西周末年，昏聩的周幽王上演了荒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公元前772年，秦国申侯联合曾国和西戎支系犬戎，举兵攻破了西周镐京，周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逐鹿中原。此时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不仅啊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有异常活跃的西戎。他们与中原诸侯国或战或和，从经济、文化乃至婚姻等多方面与华夏互动交接，从而上演了一出出历史大剧。这样一些历史往事，正是西戎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华文明缔造与发展的表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演进的舞台上，它是重要的主角之一。战国之后啊，众多西戎部落融入秦晋，成为了华夏一员。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共创文明，也共同守护着家国安宁与幸福生活。这份传承至今的家国情怀，正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近日，龙井市光荣院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龙井市唯一一家国家集中供养优抚对象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该项目预计于五月末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提升对优抚对象的服务保障水平。龙井市光荣院位于皮岩山温泉附近，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利用铲车在大门周边平整场地，门球场、绿化带、休闲区等室外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龙井市光荣院院长车松林表示，经过近2年的施工建设，目前龙井市光荣院已经完成验收。
2: 龙井市光荣院 是。

0: 是唯一一家国家集中供养优抚对象的公益类优抚事业单位。该项目总投资3000万，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位于龙井市平山温泉附近。项目于2025年4月份开工建设，现在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正在采购设施设备，预计5月末正式投入使用。
1: 走进刚落成的光荣院大楼，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龙井市光荣院院长车松林表示，院内的装修风格以简洁、温馨和实用为主。投入使用后，院内生活房间将配备护理床、紧急呼叫系统和无障碍卫生间。公共区域设有康复理疗室、文娱活动室和营养食堂，可满足老人们日常医疗、康复与休闲的多重需求。楼内还将安装电梯、扶手、防滑地面等无障碍设施，确保行动不便的老人能够安全便利的生活。此外，医疗护理站与康复区相连，方便今后开展医养结合服务。随着5月末正式投用，这座集生活照料、医疗康复于一体的光荣院，将为龙井市的优抚对象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温馨的新家园。为优抚对象打造温馨康养家园，是民生温度的生动体现。而以科技创新激活特色产业，则为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日前，汪清新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备受瞩目的黑木耳酵素面食项目已进入试投产运营，预计5.1之前全面进入开工生产阶段。这标志着汪清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黑木耳正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从传统食材到健康主食的华丽跨越，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汪清新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是一家专注于农林生物资源精深加工的科技型企业。公司总投资6000万元打造的黑木耳酵素面食项目，是汪清县推动黑木耳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标杆性工程。

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封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

0: 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

0: 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4: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9: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
20: 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据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4摄氏度，图门13到22度，敦化11到24度，安图10到21度，合隆14到25度，龙井14到24度，汪清11到23度，珲春12到22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哈。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场上各类的老年健康促进产品是五花八门，那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也是没少踩坑。那作为延边的主流媒体，延边广播电视台有责任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找到最可靠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购，不用担心踩坑，不用呢到处比价。所以呢我们特别搭建了这样的平台，也创办了这样的节目。那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经过广电层层筛选的老年健康促进产品。那延广优选节目呢，是依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也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推荐更多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了咱们延广优选体验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体验店的相关产品，同时也会为大家介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啊。我们先来和安心老师打个招呼。你好，安心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安心。
0: 延广优选的核心使命呢，就是要帮大家呢把好健康产品的每一道关。延边广电作为本地的主流媒体呢，也不能辜负我们听众朋友的信任，必须呢会把真正优质、安全、实惠的好产品实实在在的呢送到大家的身边。那我们的延广优选体验店啊，已经开业一段时间了哈。那我们这个很大家会比较关注，我们都有哪些产品哈？那我们请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那我们的产品呢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老年人非常熟悉的辅酶 Q 十、鹿心丸，那最近呀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到咱们店里来选购这些产品。还有呢就是缓解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外用的骨关节液，也有调理睡眠的褪黑素、益生菌及各种维生素，像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C 啊，还有钙片等等。那也有很多的这个代茶饮的原料，比如说麦冬，还有来自于宁夏的枸杞。那咱们这款枸杞呢，它是真正的宁夏这个产地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个头呀非常大啊，也不是没有经过这个硫磺来熏，这样的是非常好的一款枸杞。那还有呢我们长白山的黄芪、西洋参片，也有我们男士们非常喜欢的肾清茶，女士们非常喜欢的潇潇茶。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经过严格甄选的健康促进产品。
0: 看来我们这个线下体验店的产品都是针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哈，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所考虑的。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是可以在每天的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这个期间到店来进行了解哈。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体验店的位置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延广优选呢，有着非常严格的选品的标准，大家呢是可以安心和放心新的来进行选择哈。那在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安心老师也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店内呢有一款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产品，就是熊胆粉。我们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哈，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熊胆粉也是有活动的。那这里我们先请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咱们这款熊胆粉呢是经过咱们延广优选严选的熊胆金胆熊胆粉。那么其实我们也对比了很多家生产企业，那么咱们这款熊胆粉呢是来自于亚洲最大的专业熊牧场，这家熊牧场呢已经有40多年的 黑熊养殖、繁育和研发的历史，也是咱们国内第一家具备熊胆粉 GMP 标准化生产的企业。所以说呢，这款熊胆粉可以说是源头可控，工艺专业，从源头到生产品质严格把控，那么熊胆粉的品质呢是更加的有保障。而且呢，我们这个熊胆粉的主要有效成分也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啊，比这个市面上很多的这个熊胆粉的熊胆酸含量要高出很多。那市面上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在选购熊胆粉的时候，可能是对咱们这个熊胆粉不够了解，所以说呢可能是买到了一些这个烘干粉。那其实烘干粉呢，它是在这个高温烘干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有效的营养和活性物质会受到大量的破坏，那么性质呢也会随之的大打折扣。而且呢，普通的烘干原料它更容易结块，杂质多，有效成分含量也会比较少一些。那咱们现在在已经就是在吃熊胆粉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您自己吃的这个熊胆粉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颜色上，我们看看是不是金胆。这个在我们这个手机啊，或者是阳光的照射下，它呈金黄色，而且有这个玻璃的亮度，就是闪闪发光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溶解度方面，比如说我们在吃熊胆粉的时候，您这个用40-50度的温水啊进行这个冲服，那么在溶解的过程当中看看是不是有沉淀，我们这个是不是迅速的就融化了啊。那这个呢也是判断我们熊胆粉好坏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方法。那咱们严广优选的这个熊胆粉呢，全部采用的是无痛引流的技术，那么它也是非常温和的啊，纯正的100%的熊胆原汁儿，在经过-40度的超低温冻干技术进行锁鲜加工，那么可以完整的锁住熊胆原汁中的天然营养和活性成分，更大程度的呢释放熊胆本身的养护价值，所以说呢有效成分更高，吸收更好。
2: 这是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咱们的所售卖的这个熊胆粉的一些基本情况哈。同时呢，其实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提示，就是也告诉大家如何来更好有效的辨别我们原有的，或者是您在购买熊胆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购买到非常优质的这个熊胆粉哈。那安西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熊胆粉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首先呢，就是可以说是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厂家呢和咱们严广优选合作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贴。那咱们这款熊胆粉呢，每一头就是可以说是好熊出好胆啊，所有的这个黑熊呢都是全程精细化的进行了一个科学喂养，那么每一头黑熊呢它都有专属的一个档案然后呢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个无痛引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既能保证了黑熊的健康呢，也能保证胆汁的品质。那像有一些非常小的这个熊场啊，它可能是这个熊的这个取胆的过程是非常长而且痛苦的，甚至是呢有一些呢这个24小时这个导流的管呢都是在这个熊身上的。那但是呢咱们这个熊场呢它是采用一个无痛引流的技术，每次呢就是在每

0: 早上取胆一次，而且呢只有几十秒钟的一个时间就取胆完毕了。那所以说这样呢才能保证熊胆的一个品质。那么所以说呢，这款熊胆冻干粉它的熊胆胆酸的含量也是远远国家高于国家标准的，品质呢也是稳居业内高位，那质量呢更是实打实的有保障。那有些顾客呢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需要1000多甚至是2000多一盒，这样呢长期吃起来它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咱们盐广优选的这个熊胆粉呢采用的是基地直供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经过厂家的补贴呢我们可以说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已经超出了大家的一个想象。那么咱们买5盒赠5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99块钱。
1: 并且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所售的这个熊胆粉的品质，我们还有一个郑重的承诺，是吧？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咱们郑重承诺呢，假一赔十，让叔叔阿姨们买到放心啊、安心的这样的好的产品。那你看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咱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啊也是非常优惠，正是因为呢我们省去了很多中间商的环节，那直接从生产企业呢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可以说呀每一步都是公开透明，精益求精，就是想让叔叔阿姨们呢花小钱就能买到正宗靠谱的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
1: 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啊。那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稍后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活动啊，只有您参与了热线电话之后打进了热线电话的朋友们才可以享受到一些专属的优惠啊。所以呢欢迎您来通过我们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介绍过了这个熊胆粉的活动之外，我们也请安琪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试营业期间给大家推出的几款系列的活动好吗？
0: 好的。其实呢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推出不同的这样的福利商品。那首先呢还是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非常喜欢的一个熊胆明目液。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可以说是这个抢爆了因为呢第一个是咱们这个品质非常高，那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呀价格也非常低。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有眼睛问题的就是比如说像老花眼、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问题，我们都可以来使用这款熊胆粉熊胆明目液。而且呢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独特的，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那护眼效果呢也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在营业期间呢到现在也是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评。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市场的价格是128块钱，那么在我们盐广优选的活动当中呢只要1块钱那我们现在名额也不多了，也欢迎咱们听众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一个预约抢购只要一块钱，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款128块钱的熊胆明目液带回家了。
1: 那这也是我们在热线当中听众朋友订购非常多的一款产品
0: 是的。
1: 但是也特别提示一下您，因为我们这也是这个促销的产品，我们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另外呢，我们还是主要针对于是拨打热线电话之后的朋友，您才会有这个抢购的资格，所以呢就提醒一下你，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才能够用这个1块钱来抢购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促销产品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我接着给大家先讲一讲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那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和市面上比如说医院和药房的熊胆明目液有所区别。首先呢咱们这款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配方不含任何西药，不像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眼药水可能是只能是阶段性的使用，但是呢并不适合我们长期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但是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采用的是正宗的熊胆提纯蒸馏工艺纯中药配方，那这里面呢含有非常名贵的熊胆成分，那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这个眼睛缓解一些像炎症这样的问题。

0: 题。那么呢还有什么呢？植物配方，比如说有这个金银花，还有决明子，对我们眼睛也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矿物质的配方，就是冰片啊，其中呢也包括非常珍贵的这个珍珠粉啊。有一些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是最近给我们反馈说，诶，我用了这么多的这个熊胆，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眼药水也好，明目液也好，怎么不见太大的效果，但是咱们这款效果怎么就这么好呢？正是因为呢我们有以上这么好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呢可以帮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来解决问题。那么呢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现在给到大家的就是1元抢购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想要通过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的话，那你就可以打接热线电话哈，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这个名额抢购当中哈。好，那这是这个1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那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介绍过，我们还有这个秋梨枇杷膏的这个活动是吧？
0: 是的。那么我们有一款这个枇杷秋梨膏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尤其是这个在换季啊，或者是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嗓子会经常的干痒，哎，有这个咳痰，咳不出也咽不下，所以说呢也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么我们这款秋梨枇杷膏呢市场价格是39.9元，但是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就是我们的会拨打我们的热线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非常福利的价格，就是9.9元，但是通过我们直播间来拨打热线的店里面再给大家补贴3元，所以说呢通过拨打热线只需要6.9元。
1: 好的，现在是一众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朋友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听你们热线啊。然后非常，这次我打电话呢非常感谢咱们安心老师
1: 啊。
2: 因为这个前期咱们在这个什么优选的店里买了这个便宜的那个什么滴眼液。而且我到店了以后啊，不光是东西便宜啊，而且咱们店里的这个服务人员的态度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今天忍不住又给打个热线来但是然后那个什么真的态度好啊，其实有的时候工作人员真的就把我们就当自己家的老人一样，其实说心里话呀，我们在家里孩子都没说把这眼药水给我滴到眼睛上但是掌握在这个店当中一下体会到了那种爱啊这个是我真的很感动，所以这个打热线
0: 是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它使用方法也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说呢要工作人员教你一下如何来操作。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免费再赠送一个这个热敷眼罩啊有没有给你使用赠送
2: 了
0: 是吧？
2: 那有的热敷眼罩特别舒服，他说的这个是缓解眼周围的这个什么血液循环然后滴眼药水效果更好所以我觉得这眼药水啊我用了很多，但是唯一三家这个眼药水效果真的不错
0: 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大概用了10多天了你看以前吧其实那个也买了很多完了然后但是跟咱家的确实不一样也不好使，用上了以后咱家这个呢确实效果挺好的，这说心里话所以以前我就在眼干眼涩眼睛发磨然后一是年纪有点大了有的时候现在还愿意离不开手机所以是眼睛看东西有的不清楚完了然后老像前面有那个黑东西飞来飞去的
0: 那
2: 后来医生说了这叫飞蚊症我也不懂所以说用了咱们这眼药水以后我感觉真的好多了
0: 好的，那就是咱们既然用了有效果，我建议呢咱们还是要坚持使用一段时间，因为呢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它不是一天得的，那也不是说一天咱们就能治好的，是不是？那我们还是要使用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呢像有一些可能是需要配方的，如果没有真正的眼睛疾病的话不能长期使用，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是非常适合日常来保养的那要坚持再用一用
2: 好，我那个什么听咱们那个这个刚才又介绍这个熊胆明那个熊胆粉的是不是然后那个我家那个邻居说呢吃这个熊胆粉加在一起吃就是效果更好，因为我这个身体吧有点糖尿病
0: 嗯、
2: 哦、
0: 嗯、
2: 哦，糖尿病完了，血压稍稍还有点高，心脏到年龄段的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嗯、
2: 哦，所以说完了，然后邻居说的话，他那个说的，哎呀，他家是不是也有熊胆粉嘛？因为他也跟他听这热线电话，
0: 嗯，
2: 就是这熊胆粉其实吃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说我就问了，这个吃这熊胆粉的话，效果有帮助吗？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在很多的这个医学资料里面，它是有记载的。比如说呢，素有熊胆院士美誉的中国熊胆粉研究第一人李连达院士，在他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讲解中就提到了，那么熊胆粉呢是可以平衡血压、平衡血糖的。因为熊胆粉当中呢含多种胆汁儿。胆汁酸盐与胆红素，那么它们这个成分呢都可以降低血脂，改善血流，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肝脏的一个活力，消除肝脏胰岛抵抗啊，这个呢对我们这个血糖啊和血压呀都是有帮助的啊。刚才
2: 我
0: 听你还讲到了一个心脏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都以为就是我们这个熊胆粉可能是对肝和胆有好处，那对其他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呢也正好借着你这个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解答。那你看呢，就是熊胆粉呢它是作用是非常广泛的，那咱们国内呢目前有153种中药品是必须要使用熊胆粉的。这些药品呢它用于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神经系统疾病、眼病，还有糖尿病、肿瘤等各大这个疾病。那么目前呢有很多这个案例啊，包括一些资料上面也显示，熊胆粉呢它的适用范围包括冠心病、脑中风、心脑血管疾病、肝胆疾病、眼病、糖尿病、胃病、肿瘤、便秘等等啊，都是有这个效果的。那包括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东西，一个药物，就是这个叫救心丸。那可能您到药店的时候，你在买这个救心丸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会跟您说一下，哎，咱们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丸。那也可见呢这个熊胆它对我们这个心脏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这样。
2: 哎呀，太好了，这个安静老师，你说通过咱们这个热线，一是能买到这个什么价格便宜的这个什么产品，然后对我们还这么有帮助，还耐心的给我们解答，我也在你这学了不少的知识。然后咱们那个什么熊胆粉的话，要打热线的话有优惠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严广优选试营业期间呢是有优惠的啊。那咱们这个呢现在的话是有一个厂家的补贴，还有一个买赠的活动，就是买五盒送五盒，一盒呢折算下来只要99块钱。
2: 那还可以，能接受。那个什么，我要订20盒可以吗？
0: 好的，可以。
2: 那我那个什么在这热线这个接收完了，直接上店取就行吗？
0: 是的，这样您可以。您是延吉本市的是吧？
2: 对，我是延吉市本市的。
0: 延吉本市的话，咱们早上的话8点钟就开始营业了。那您可以到咱们店里啊，具体的来看一下。
2: 好的，好的，感谢你啊，那个安心老师。
0: 不客气。
2: 谢谢。明天我到店，明天那个什么店里有人吗？明天是周日，有人不？
0: 有人，咱们周日也是正常工作的啊。共产
2: 那好了，那太好了。那正好明天孩子放假，我去。好嘞，
1: 好的，
2: 好
1: 的，我们和这位听朋友说再见哈。
0: 哎，
1: 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打进热线电话之后的一些更多的优惠活动哈。我们在试营业期间，其实店内有很多的优惠活动，但是针对于我们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福利政策。所以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熊胆粉，介绍了我们一元可以换购我们的熊胆明目液。那我们在试营业期间，还有几项活动，就比如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枇杷秋梨膏。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项活动是吧？也请安琪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秋梨枇杷膏呢也是非常受欢迎啊。那我们这个市场价格呢是39.99元。 那我们在试营业期间呢，厂家也是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补贴，只要9.9元。那么我们打进热线的这些长辈们啊，还可以有一个店里面的补贴，就是减免3元。那我们这个秋梨枇杷膏呢，到手就只要6元。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嗓子干痒呀，然后

0: 然后有这个咳痰，哎，就是咳不出咽不下，哎，卡着这个非常难受的，我们都可以来适当的来吃一些这个秋梨枇杷膏。而且呢咱们这个现在呀这个优惠活动价格也是非常大的啊，只拨打热线进来的话只要6.9元。
1: 嗯，
0: 那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新产品，就是奇亚籽燕麦片。
1: 嗯，说到这个奇亚籽，可能很多听众会知道它这个一般对这个心脏好像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效果啊。然后如果燕麦呢它又比较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它相对来说是这个粗纤维的哈，可能吃
0: 的
1: 起来会更加的这个健康。那这个奇亚籽燕麦片哈，这个综合到一起的话，相信应该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那这个在我们试营业期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奇亚籽燕麦片呢它属于双重营养。那其实我们很多长辈呀、平时也会吃一些燕麦片，因为呢第一个可以控制体重，而且呢它对我们这个糖尿病人也是非常友好，哎，尤其是老年人呢经常有这种便秘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奇亚籽燕麦片呢特别适合日常控制体重，包括养胃还有三高人群，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群呢，它的优点也是非常实在的。那首先呢我们说呀，就是有怕升糖的咱们叔叔阿姨们啊，可以试一试我们这款燕麦片。还有呢经常便秘的啊，我们这个奇亚籽燕麦片呢它是有富含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改善我们这个胃肠和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燕麦里面也是奇亚籽里面也是富含非常丰富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呢帮助我们辅助软化血管，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奇亚籽里面它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丰富啊，有钙、镁、铁等优质的植物蛋白，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营养。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1: 嗯，这个优惠政策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最为关心的哈。
0: 是的，那我们这款奇亚籽燕麦片呢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日常的话我们只要15.9元，哎，这样的一桶。那么我们会员价格呢是12.9元一桶。那么我们打进热线进行抢购呢店内还是同样补贴3元。所以说这一桶奇亚籽燕麦片只需要9.9元。那咱们这款奇亚籽燕麦片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只有奇亚籽和燕麦片两种成分。
1: 嗯，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来抢购这个奇亚籽燕麦片。那原价呢是1桶15.9元，然后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是可以享受到12.9元的优惠。但如果您打进了热线电话，那就还可以再享受我们店内的3元补贴，就是可以用9.9元来抢购一桶奇亚籽燕麦片哈。这个您可以来这个市面上比较一下，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的哈。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抢购一下。另外，这个安心老师，比如说我们到店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尝一尝这个燕麦片的味道怎么样呢？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店里面很多的这个商品都可以到店来进行一个免费的品尝啊。咱们本着的原则就是先吃先尝后买，哎，先试再用。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哈，更多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到店内啊，因为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这个产品可能还不是那么的详细，或者种类也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其实我们的店内的产品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是的，
1: 您是可以到店内直接来选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朋友你好，喂，这朋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这女士，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啊，好的。
1: 哎，这个否则有这个影响我们的交流啊，直接把
2: 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
1: 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2: 嗯，好了。
1: 好的，女士，哎，您好，女士您贵姓？
2: 啊，我姓李。
1: 啊，李女士，好的，您请讲。
2: 那个，我寻思我想要订那个眼药水，上次我订的哈，
1: 嗯，
2: 完了我没去上店，完了他说给我送也没送了呀。
1: 您是延吉市的吗？
2: 啊，我对呀、啊，我在延吉市啊。
0: 啊，阿姨，这个咱们是不能就是给你
1: 就同城，对，同城是不能送货上门的、
0: 啊、对对对，是还是要到您店里来进行购买。
1: 嗯
2: 嗯，那我那个刚才你讲的这个什么什么膏啊，什么还有那个 我寻思那个明天去可以吗？都能买着吗？
0: 可以呀、啊，您打进热线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名额给您保。

0: 保留下来了。
1: 哦，
0: 嗯，
1: 那明天不休息吗？
0: 周日咱们也是正常营业的。
1: 哦，
0: 嗯，
1: 那明天那个头五几点呢？开门呢？
0: 咱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
1: 哦，
0: 嗯，您知道这个位置吧？
1: 啊，那个位置，你这个电话号码是26809999。26809999，那你记住，我脑袋不好使。
0: 嗯，咱们位置您记不记得？
1: 位置在哪个脑科那儿啊？
0: 您可以记一下脑科医院的南门斜对面。
1: 啊，脑科医院
0: 南门的斜对面。
1: 啊，脑科医院哈，
0: 嗯，
1: 南门。
0: 对，
1: 那我就记住这个吧。
0: 您记那个店内的电话就行，要是找不着的话，咱可以直接打那个电话。脑科医院站点下车。26809999。
1: 啊，26809999哈。
0: 嗯，是的。嗯，
1: 那行，那样的话，我明天过去吧。
0: 嗯，好的。林女士，您就是想要这个抢购咱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是吗？
1: 不是，就是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你说刚才
0: 枇杷秋梨膏，
1: 啊，
0: 嗯，好的，可以，还有一个，还有那个奇亚籽
2: 燕麦
0: 片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好，那阿姨，您用这个熊胆明目液主要想解决眼睛的什么问题？
1: 我的眼睛哈，
0: 嗯，
1: 哎呀不行，就看啥看不了，完了还是有点模糊不说，还疼啊一整，
0: 嗯，
1: 其实吧想那个用那个。那眼药水看看怎么样啊？
0: 嗯，可以试一试。
1: 完了，还眼睛还干，完了还疼。
0: 嗯，
1: 完了还有时候刺挠。
0: 这样，他这症状还比较适合咱们这个选择咱们的这个明目液哈。嗯。
1: 啊，对呀，完了，我心思明天我要去的话，我现在这个三样我都要。
0: 啊，好的，可以。而且是咱们这个打进热线电话的话，我们这三个福利可以同时享受。
2: 嗯，都是有活动的，都是有优惠的啊，李女士。
1: 啊，行，明天不休息哈。
0: 不休息。
2: 嗯。
1: 啊，那行。
0: 哎，
1: 那样的话，我明天早上8点9点到那就行吧。
0: 行，好的。嗯。
1: 啊，行，那好了，
2: 李女士。
0: 哎，好，李女士，再见啊。
2: 嗯。
0: 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您参与了热线电话之后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研究室的听众朋友哈，这应该是到店内来购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呢，你也是可以留下您的联系电话，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再和您来进行联系哈，我们再来明确一下这个具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产品给您哈。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能够到店内去，因为很多这个店内的产品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因为受时间的限制哈，可能不是那么的详细。另外呢，有些产品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熊胆明目液，您到了店内之后，我们可以有工作人员告诉您这个具体的使用方法，并且可以让您尝试一下。另外呢，像可以品尝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燕麦片呐、啊，还有这个秋梨膏啊，另外还有大家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羊奶粉，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店内品尝的方式，您可以先尝一尝，然后才知道它适不适合您哈。这样的话还是提醒一下，或者建议您可以直接到店内了哈。我们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就直接在这个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脑科医院南门的斜对面哈。我们店内的也有一部咨询电话，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是可以直接和店内这个电话来联系，26809999，26809999哈。那我们请安心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试营业期间的各种产品的活动，好吧？ 嗯，好的。那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羊奶粉吧啊。中老年人呢，其实身体呢都是开始走这个下坡路，肠胃变弱，钙流失也越来越多，免疫力也跟不上。那还有的呢，三高，睡眠不好，便秘呢，这些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着大家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在这个陕西富平，也就是咱们中国的羊奶之都，也帮助大家甄选了一款有机羊奶粉。那么咱们这款有机羊奶粉呢，它是这个高钙的啊、高钙的羊奶粉。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那钙流失的这个速度啊，也是在这个加快。那慢慢的就会发现呢，有这个腿脚发软、膝盖酸痛，哎，上下楼费劲儿，那甚至是弯腰驼背。那还有呢，就是严重了还容易这个骨折。那么经常喝一些这个羊奶粉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消化，帮助一个吸收，那比普通的这个
2: 牛奶呢它的这个效果是要更好一些。而且呢咱们这款是有机羊奶粉，然后它非常的温和，那如果我们能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可以做到

0: 精准补钙，加固骨骼，那走路呢也越来越稳当，那关节呢也会越来越灵活。那么我们体质好了呀，就是少受罪啊，多这个不给儿女添麻烦，自己也这个提高生活质量。
1: 嗯，更重

0: 腐剂、灵麦芽糊精。那配料表呢是干干净净啊，只有100%的生羊乳。那么不升糖，不添血脂。那不管是咱们高血压、高血脂还是高血糖，都可以长期放心的来喝。还能做到呢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啊，还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1: 嗯，我们在这个价格上面的，这因为试营业期间嘛，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朋友哈，是有很多的很大力度的这个一个优惠是吧？
0: 嗯，是的，我们的这款这个羊奶粉呢，市场价格是228块钱一盒，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试营业期间，厂家给做了一个补贴，只要198块钱，而且呢还买一盒送一盒。那么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呢，每一盒都有专属的溯源码啊，这个可查询。更重要的呢，这个也是咱们广播电视台经过层层的筛选、实地考察，那个也是属于这个保真防伪的一个产品啊。
1: 嗯，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呢是严广这个优选哈，这个线下体验店的，因为在试营业期间呢，我们是有很多这个优惠的活动是推荐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一共现在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五款产品，第一款呢就是可以用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哈，那这个熊胆明目液呢，这个市场价呢是128元，那您参与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打进热线电话之后，您就可以通过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哈，再次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那如果说呢有眼睛不舒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您想要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话，那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就会有用1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这个资格，就可以直接用1元来抢购市面上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哈。那这个第二项活动呢，就是我们的枇杷秋梨膏，那它市场价格呢是39.9元，那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是9.9元，但是呢我们的店内还会再给您补贴3块钱，也就是您可以通过6.9元可以购买到一盒这个枇杷秋梨膏。另外还有就是今天新给您介绍的奇亚籽燕麦片，那原价呢是1桶15.9元，会员价呢是12.9元，那我们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店内还会再补贴3块钱，就是9.9元可以来换购这个奇亚籽的燕麦片1桶哈，这个优惠力度都是非常的大的。另外呢还有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熊胆粉哈，那熊胆粉呢这个是厂家呢会和我们的严广优选哈，应该是以这个基地直供的方式，然后经过厂家的补贴，现在是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是99块钱哈。如果是想要来购买熊胆粉的朋友，您不妨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内容哈，刚才也给您做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价格这方面呢是非常的这个优惠哈，您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羊奶粉的活动哈，这个原价呢是228元，那现在呢试营业期间厂家呢是专项补贴30元，活动价格呢就是只需要198元，那还不止如此哈，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198元可以到手2盒，而且这个家庭装是更加的实惠，家庭装呢还开放1盒免费试喝哈，在活动期间呢您还可以直接来到严广优选的线下门店，可以免费领取一份有机羊奶粉的体验装哈。我们现在在这个活动期间，这是力度非常的大哈，各个产品呢是可以满足我们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重点呢就是您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严广优选我们选品的这个品质，同时也可以体会到一下我们的这个店内的真诚的服务哈。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对于我们上述为您介绍这些产品比较感兴趣，或者呢您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和安琪老师来交流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3部热线电话直接呢来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安琪老师，我们还想再继续聊一聊有关这个熊胆粉的内容哈，因为刚才我们那听众朋友也问了哈，就是呢可能自己在身体当中呢有多种的一些问题，可能原来说到这个熊胆粉，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一定是对肝对胆是有效果的，包括对眼睛可能是很好的哈。
0: 是的，
1: 那您刚才也介绍了，比如说像这个对心脏也是可以来使用这个我们的熊胆粉的。那我们的这个给您给这个大家推荐的这款熊胆粉，和其他的熊胆粉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对于熊胆粉针对于心脏疾病的患者，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0: 好的。咱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心脏功能也是逐渐的在衰弱。那以前呢这个轻松的现在呢就是

0: 以前干起来非常轻松的活儿呢，现在都干不了了。那有的人呢，上个楼，哎，就要停好几次。那有的人呢，这个睡觉的时候啊，翻来覆去，睡也睡不着。那躺下呢，这个呼吸困难啊，睡得非常不踏实。还有一些呢，这个手脚冰凉、心慌、胸闷、气短、憋气、心悸呢，而且还有这个偶尔呼吸急促、前胸后背疼痛。那么如果有这些问题呀、啊，一定要什么呀？特别的小心。那么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呢，很多长辈都会到医院来去进行检查。那有的人呢，可能是查出来了明确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查不出明确的这个原因来。因为呢，这个病呢有明显的这个潜伏性，那不发作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发作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甚至呢，有的人可能是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就猝死了。那么咱们也知道啊，很多长辈都知道这个心脏病的这个黄金抢救时间只有3到5分钟，那错过了这个黄金抢救时间呢，就是即便抢救回来了，也会造成很大的损伤，甚至是成为植物人。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症状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服用一些熊胆粉。那熊胆粉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心脏方面的多种问题，比如说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这个血栓的形成，让我们这个血液变得更流畅。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舒缓神经啊，这样的这个熊胆粉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药品上面它也有应用啊，比如说我刚才跟咱们这位听众讲到的，我们有一个就是有这种熊胆救心丸啊，它的这个有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就说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其实对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我即便是您没有这个实质的这些心脏病的问题，但是可能是心脏不舒服，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保健的来这个食用哈。那我们也刚才说了，就是其实现在这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熊胆粉哈，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朋友，我们中老年朋友也通过各种渠道也了解过，但是呢可能不太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熊胆粉有别于其他的这个熊胆粉，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个些什么样的方式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熊胆粉是好于其他的这个产品呢，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鉴别好吗？
0: 好的。那咱们这款熊胆粉呢，首先在外观上可以就是明显的看出来它是金胆熊胆粉啊。我们在这个阳光和这个就是手机的这个电筒这个照射下面，它是闪闪发光的。而且呢，咱们这款熊胆粉呢，它采用的是一个冻干的锁鲜技术，那么更好的呢锁住了这个熊胆当中的活性成分，更好的释放熊胆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养护价值。那么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以说是在市面上，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那我们这个熊胆含量是非常高的。那刚才说到我们如何鉴别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也欢迎我们叔叔阿姨们到我们店里来啊，实际的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到咱们这个厂家去啊。那么在厂家的这个有一个文化墙上面，也看到了一封，来自于咱们这个熊胆粉使用者的一封感谢信。这样。那我把这个感谢信呢也拍照拍回来了啊，
1: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这个是一位这个叔叔，今年已经67岁了，他这个感谢信是这样写的，我就给大家读一读吧。他说，我叫张建国，今年67岁了，患冠心病已经有20年了。那做过两次支架，每年换季的时候呢，总要在医院度过，不是打点滴就是住院，总感觉心慌心悸，胸口啊像有一块石头压着，那血压呢也常常达到180以上。更可怕的是，难受的时候喊人都发不出声来。高血压和冠心病还引起了各种浮肿，甚至是视觉不清等并发症。于是呢，降压药、扩张血管的药，还有溶栓药、眼药水，每天都要用很多种。 是药三分毒，常年下来呢，这个肝肾损伤越来越厉害，满身病呢没见一个好转。后来呢知道了熊胆能够养肝啊，那促进身体的这个五脏毒素垃圾的这个疏泄，就买回来服用。那用了呢一个

0: 段时间以后，三高就有明显的改善，心也不闷了，也不慌了，那感觉身体呢也轻松了很多。半年下来呢，恢复的跟健康人没两样。原来医生建议他做第三个支架，那现在也不用做了，病灶点呢有原来这个堵塞程度也减少了很多。那现在呢，他是常年服用熊胆粉，那逢人呢就说，哎呀，我这个熊胆粉救了我的命啊，这个是来自咱们厂家的一封感谢信，
1: 这是一份这个真实的反馈哈，可能这个只有我们的使用过的这个消费者朋友，他的这个真实的反馈才能更可信，然后呢也可能会引起到大家的一些共鸣。就如果说您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咱们不妨其实可以来尝试一下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谢老师，我们这个熊胆粉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吃呢？它是应该是就是按每次量来吃吗？是每天是多少吃？还有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吃呢？
0: 这个的话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服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啊。正常的话我们每天的话按咱们店里的这个每天吃一支就够了，但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也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咨询，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询问一下如何来使用。
1: 那这里我们就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您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包括您个人适不适合，然后能吃多少，这个还是要建议您到店内哈来亲自体验一下，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这个精准哈。那我们也给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体验店的位置，是在延平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啊。您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到店内，我们直接和安琪老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咨询，这样的话给您回复的会更加的精准哈。这里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谢老师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试用期间的一个各项活动吧。
0: 好的。那刚才呢说到我们这个熊胆啊，熊胆呢它其实就是刚才也讲了，它是有这个一定的消炎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在用这个眼药水啊，或者用了很多的这个产品以后效果不好呢？就是因为它不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和防水。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呀，它是这个里面有这个熊胆的这个蒸馏提纯的这个工艺在里面，所以说呢，那我们在这个眼睛上使用以后呢，它是效果非常好的。那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有眼睛的困扰，比如说老花眼、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肝病和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眼部问题，那么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款熊胆粉。那么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平时呢是128块钱一盒，在咱们眼广优选的活动当中呢只要1块钱。可以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咱们人体最脆弱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那么如果我们有眼干眼涩、眼睛发痒、迎风流泪、包括我们说的飞蚊症、眼前总有这个黑影黑点，甚至是怕光这些情况的，那就说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已经开始老化了。那么我们就要做到未病先防。那么咱们眼广优选呢这个熊胆明目液第二批的这个名额现在也所剩不多了，但是呢我们这个128块钱现在只要1块钱我们就可以抢购啊。所以说叔叔阿姨们，一个是呢我们拨打热线啊来进行预定，来避免什么呢，你到店了以后我们这个第二批开放的名额抢没了，是吧，尤其是我们外县市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不能够及时的到店，是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名额呢提前先预定下来。那么我们拨打热线了以后，我们把这个名额先给你提前锁定上啊。那么后续的话您到店里来取，我们也是就是把这个产品熊胆明目液给你先保留起来了。
1: 另外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我们的这个用法是区别于其他的这个眼药产品的是吧？
0: 是的。那咱们这个呢有一个三步的使用方法，是一熏啊、二洗、三滴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那么我们这个方法配合使用起来呢 呢，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包括今天有一位叔叔啊，是给他老伴儿来这个领取我们这个第二次的一个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蒸汽眼罩啊，他说哎，我老伴儿这两天用了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啊，效果挺好的啊，有所改善。说坚持还要用上一段时间，那叔叔也是非常的高兴啊。
1: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特别希望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店内来。

0: 感受一下，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可能您得需要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指导一下，然后会告诉你如何来进行使用。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滴眼液，它不仅仅是传统的说像眼药水我滴到眼睛里当中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是有这个分成几步哈，可熏可洗可滴，这样呢通过多种的这个形式，我们的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还是特别提醒一下您，咱们是可以直接到店内来感受一下，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详细的告诉您我们的这个产品如何来使用哈。啊，这是我们可以现在拨打热线电话，通过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哈。另外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活动哈，就是我们这个吉亚籽燕麦片，那这个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那咱们这个奇亚籽燕麦片呢，活动就是店内的价格是15.9元，那么我们的会员价格呢是12.9元。那如果拨打热线呢，我们店内还会进行一个补贴啊。那么补贴3元，就只要9.9元，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大桶的这个奇亚籽燕麦片了。
0: 嗯，这也是我们这个最新的活动哈，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哈。另外还有一款就是针对于我们的，比如在春季，可能这个大家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有咳嗽啊，或者是会有咳痰啊这样的情况，因为春季嘛，就是这个有风，然后可能会对于一些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可能肺部就不是特别的这个舒适哈。这个其实呢，您就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枇杷秋梨膏，这个活动力度其实也是很大的，是吧？
1: 啊，是的，咱们这个店内啊，很多的这个商品呢。都有这个来自于厂家的补贴，还有这个来自厂家的一个福利啊，所以说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到咱们店里来看一看。
0: 嗯，好，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来有请一下啊，这朋友你好，
2: 喂，
0: 嗯，你好，这先生，嗯，
2: 啊，我听着广播呢，
0: 嗯，好先生，您贵姓？
2: 我姓杨。
0: 啊，杨先生，好的，您请讲。
2: 有机羊奶粉是198一盒是吗？
1: 现在咱们是活动期间198元买一盒，还给您送一盒，
0: 就相当于两盒。嗯，对，
2: 是198两盒呗。
1: 哎，对，是的。嗯。
2: 嗯。那我有时间过去。
1: 啊，叔叔是咱们延吉本市的是吧？
2: 我朝阳川的。
0: 啊，朝阳川
1: 啊，朝阳川那离着不远。
0: 嗯，
1: 那欢迎您到咱们店里来看一看。
0: 嗯，您知道我们这个位置吧？
2: 知道吃过
0: 啊，好的，嗯，那好，那这个杨先生，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也都记录下来了。如果您想要选购这个羊奶粉的话，就直接到店内去，好吧？
1: 嗯，啊，叔叔是来过咱们店了，是吧？
0: 嗯，
2: 吃过。
1: 嗯，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那欢迎您再次到咱们光临咱们店。
0: 嗯，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个刚才新老师我们说了这个枇杷秋梨膏，但这个价格没和大家来说哈，我们这个价格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咱们这个枇杷秋梨膏呢，市场价格是39.9元啊，它这个里面成分呢也是非常的干净，那有枇杷有秋梨，那么还特别添加了甘草、百合还有玫瑰等成分。那么咱们这款枇杷秋梨膏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哎，就是即使是这个血糖高的叔叔长辈们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那对我们来说的话，经常嗓子干痒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咳痰比较多的这种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啊。
0: 嗯，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店内的活动哈。因为马上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了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安琪老师，刚才我们也听众朋友来问了，因为明天是周日，大家可能说这个想要问一下，比如明天我到店内的话，咱们店休不休息啊？然后咱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是什么时间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嗯，好的，那咱们营业。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中午11:30，然后呢下午1点到晚上5点都是开门营业的。
0: 嗯，
1: 那也欢迎咱们叔叔阿姨们、各位长辈们啊，或者是年轻人想为咱们父母选购一些健康产品，都可以来到咱们店里。
0: 嗯，这个也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店内的地址啊，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就直接到这个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是脑科医院南门的斜对面。如果您找不到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6809992680999。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30，然后下午1点到5点。我们明天虽然是星期日，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营业的哈。那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直接呢到店内来感受一下。那延广优选呢，作为延边广电的官方的线下店，始终坚持着就是保真防伪、甄选好物、担当责任的初心，那只为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带来真质的、优质的、安全实惠的健康产品，也期待呢我们更多的。

0: 听众朋友可以到店来体验，放心的来选购。那我们下期的严广优选节目再会。
1: 嗯，祝大家生活愉快。
2: 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6275-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

0: 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

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呢？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

0: 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3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 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

0: 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儿，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1: 嗯，
0: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1: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0: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1: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0: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1: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0: 嗯，
1: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那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0: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他犯病啊，
1: 嗯，
0: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没救了。
1: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2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1: 嗯，
0: 虽然呢，你看走的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
0: 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

0: 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哥。
0: 这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她 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有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0: 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1: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1: 而且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1: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1: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你服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劲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1: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1: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1: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的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啊、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
1: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3: 啊、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哦、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3: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嗯、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儿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3: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 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呢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3: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点呗。
1: 嗯。
3: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嗯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3: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3: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2: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2: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2: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2: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2: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2: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2: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2: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了。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2: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板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2: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2: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2: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2: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儿。
1: 嗯。
2: 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2: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2: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个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2: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2: 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2: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7、8天吧。啊，因为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2: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2: 就感觉脖子那儿，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2: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你给我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2: 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

0: 背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哎，太胳膊弄太极啊，顺人上那太极了，不皱了。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0: 嗯，
1: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0: 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呀，这不是马上快融化了吗？
0: 嗯嗯。
1: 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可以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儿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1: 哎，
0: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9市州第二位。
8: 延边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批

0: 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开工，加速推进，为泉州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容注入新鲜血液，积蓄澎湃动能。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 1.3 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精素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 3.02 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1: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好，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我们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0: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是项目落地加速度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在安图经济开发区，由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50000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目前已建成大部分厂房。公司是以食品、保健食品研制开发、中药材、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与吉林工贸学校联合攻关，拥有国内独家苹果梨易褐变技术，建设年产50000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项目计划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新建综合楼、标准化生产车间、冷库、恒温仓储室等配套设施，建成榨汁生产线、易拉罐罐装生产线、 PET 瓶罐装生产线、玻璃瓶罐装生产线。二期计划建设苹果梨 NFC 果汁无菌罐装生产线。项目一期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生产桦树枝、苹果梨 NFC 果汁、冻梨 NFC 果汁、苹果梨果汁汽水、桦树枝浓缩汁饮品1.5万吨。
2: 正在设备进行安装，预计在7月末到8月初吧，能试生产。冻梨汁和那个苹果梨那个鲜汁计划在是年末10月份生产。咱们延边苹果梨是最大的生产基地吧，预计这个苹果梨这个生产线消耗苹果梨是5万吨。
0: 一季度，图门国331、1314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全面复工建设，成为激活边境文旅经济的新引擎。项目坐落于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依托国331国道1314公里处一生一世的浪漫寓意，总投资约5500万元，打造历史加婚恋加民俗三位一体沉浸式古镇景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5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竣工，正加快推进室外硬化、绿化及配套设施安装，计划7月初试营业，8月中旬正式运营。
3: 我们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这个建设房屋呢是4600平方。这个是在2025年10月份开始建设，那么今年呢，2026年的7月份我们就要营业了。现在基本上的基础设施呢已经完成了70%，剩的就是在装修和细节问题。那在这个开业以后呢，将来这个游客呢会能达到每年的游客量能达到20万以上。
0: 项目创新推出旅游加婚姻登记服务模式，规划建设爱情博物馆、婚庆工坊、渤海风情商业街等业态，同步串联图门口岸、百年部落等景点，构建边境文旅精品线路。作为图门市培育文旅康养新兴产业的核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边境婚恋文旅空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为第三产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产业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

0: 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州以产业项目建设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精准谋划特色产业、优势产业项目，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建设、早投产、见实效。一季度，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全省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35.5%。我州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调整投资结构，精准谋划项目，强化跟踪服务，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5月16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4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3件，敦化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0%；噪音类案件1个，占20%；固废类案件1个，占20%。生态类案件2个，占40%。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扎根一线，履职为民，把群众的难事变成自己的心上事，用担当与实干把幸福写进百姓生活里。一大早，徐淑娟走进辖区内红财苑小区，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倾听居民日常诉求。这也是她十多年从事社区工作中最平常的一天。
3: 我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扎根社区一线，为了贴近群众的民生，开通人大代表直通车，把履职阵地搬到小区、家门口、集市上，面对面倾听居民的诉求。
2: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根基，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支撑。幸福社区老旧楼院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治理难度大，群众期盼高。徐淑娟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创新幸福合伙人模式，把共建单位、红色物业、辖区商户、居民骨干等力量凝聚起来，以其资金、人力、专业服务入伙，构建人大代表牵头、多方联动、事务共决、服务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4: 整个建筑垃圾就是堆满了这个后边，然后这边还有3家那个收那个废品的，我们真的是苦不堪言呐。他们就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就把那个垃圾拿走了多少，我都不知道了。召开过一次县长那个见面会，当时把环保的、公安的、城管的全都叫的，然后徐书记就把困扰我们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在这个会上提出来。对，后来这个工程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
2: 徐淑娟牵头开展敲门行动，利用下班时间入户走访，收集群众诉求，又多次对接职能部门优化方案，最终推动废弃场地变身幸福地标，昏暗楼区亮起暖心路灯。
4: 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绿化，没有遮挡，空气特别好，也可以说算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亮点了。
2: 徐淑娟还把日常治理与履职调研紧密结合，深入基层走访，先后提交4件高质量建议。针对基层平台软件功能重叠、重复录入、负担过重等问题，她建议整合数据资源，建设统一基层治理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个库、指挥一平台、共治一张网。针对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吃饭难等问题，他建议加快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汪清县首个老年人食堂在幸福社区落地。同时还建议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建设，深化执法进小区机制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3: 针对辖区的空巢、高龄老人照料的难题，牵头推出了让爱归巢做老服务，为200余名空巢老人建立了爱心档案。我们还落实了5B坊工作制度，结对帮扶，为老人提供了爱心送餐、陪伴就医、上门理发等贴心服务，主动链接资源，为41位失能、半失能老人免费上门体检。
5: 我老伴儿脑梗偏瘫，当时不知道书记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上医院去看我们去，给拿的钱

0: 回来以后呢还上我们家来看，给米面油，平时主任书记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别挺着当娘。
1: 社区里有大民生，履职中见大担当。徐淑娟把履职答卷写进群众的笑容里，以实干之力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近日在延吉市各街道社区，一群青年志愿者忙得热火朝天，他们种绿植、维修运动器材、清运社区垃圾。这是共青团延边州委开展的青春微治理服务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场景。活动采用社区点单、团委派单、志愿者接单的精准服务模式，召集广大青年志愿者为建设宜居、整洁、温暖的城市持续注入青春动能。
1: 当天，青年志愿者来到延吉市进学街道安阳社区天明小区一角，大家手动喷漆，上演一场变废为宝的魔术。20余个废旧轮胎经过清洗、打磨、喷漆上色，转眼披上了红、黄、蓝、绿的新衣，变成了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青春微景。
3: 很多的青年干部过来帮助我们，确实切切实实地帮助到我们社区。其实作为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居民，我觉得都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件事。
4: 以此服务为契机，去更好地深入到我的家乡建设，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美、更和谐、更绿色、更健康。
1: 今年4月份以来，团周围整合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环境提升、便民义诊、小微维修等系列行动，引导广大青年在基层治理一线亮身份、做贡献、长才干，用一个个微治理的支点撬动社区大变化。
5: 而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聚焦建立建造社区的微景观，提高服务的质量，拓宽服务的领域，深化这个青年志愿者参与基层治理的这个时效性啊。
6: 5月15号，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
2: 清明晚霞是90后诗人刘雪花的深情之作。在书中，诗人追忆早逝的父亲，捕捉父爱的点滴，也反思生命的无常。诗人描摹延边的风物，寄托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与此同时，诗集探讨人生的脆弱与坚韧，聚焦个体在梦想与现实间的挣扎，鼓励读者在困境中怀抱希望，勇往直前。这部新书的出版是延边教育出版社与延边作家协会深耕青年创作领域、传承边疆文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延边文学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清新活力与温暖力量。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好延边故事，写好我们的美丽家乡的故事。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8: 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指数100强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强势入围，并连续3个月蝉联2026年景区区域榜单东北地区第二名。近日，人社部和教育部公布了2026年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名单。延边大学呈现武教授牵头申报的慢性应激性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立项建设。
6: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

0: 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上海小姐王琦瑶无疑是美丽的，

呢，美丽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的人生。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已经知道，在严家师母的家里，秦瑶认识了生命中第二个男人，他叫康明俊，是严家师母的表弟，长得白白净净，一表人才的样子。虽然不被外人看好，但是王琦瑶和康明俊还是在一起了，而且呢，琦瑶还意外地怀上孕了，这也为两个人原本就不甚明晰的未来涂上了一层阴影。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去看一看琦瑶表面平淡似水的生活中蕴藏着怎样的内心情感，去了解一下她与身边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人生还会有什么好事呢？倒不如一半清醒一半糊涂地过着吧。熟客严师母也住在平安里一幢独门独户的别墅里，他在平安里是鹤立鸡群的，现在来了一个和平安里一样格格不入的王琦瑶，这两人自然是要结交的。严师母天天腻着琦瑶，两人却是没法说真心话的。严师母要给琦瑶做媒，琦瑶讲了之前的故事，严师母就不再提这件事了。琦瑶如今这种简单的近乎苦行的日子，偶尔使人想起闺阁的生活，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啊。有阵子严师母和琦瑶暗暗地斗起谁更懂时尚来了，还说起家长里短的私事，感慨女人都是为男人而做，可是琦瑶却说她偏偏是为自己而做的。自从烫了头发，琦瑶又有了些做人的乐趣，重新梳妆打扮起来。严师母邀请琦瑶去家里坐坐，琦瑶去了，在严师母的别墅里勾起了爱丽丝公寓的往事。严师母家的小孩出疹子，琦瑶一连几天照顾在侧，这期间遇见了严师母的表弟毛毛娘舅。毛毛娘舅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不愿意服从分配去甘肃，回到家里吃父亲的定息。他的父亲是旧厂主，带着两个太太三个儿女住在上海西区一幢花园洋房里。毛毛娘舅是二太太生的，却是唯一的男孩，几方娇宠在一身，从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个极乖巧活泛的孩子。毛毛娘舅教琦瑶打桥牌，趁琦瑶走开的时候偷偷地问严师母琦瑶是否已经婚嫁，严师母只道不知。三人的牌局延续下去，一边打牌一边闲聊讲故事，吃点心吃饭，你来我往，打发彼此的寂寞时光。一天严师母的麻将瘾发作，用毯子包了麻将牌到琦瑶住处，毛毛娘就带着萨沙来凑数。萨沙是一个中苏混血儿，金发碧眼，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个时候打麻将是要拉起窗帘偷偷摸摸的，是要小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师母和琦瑶有些拘束，萨沙倒是很放得开。萨沙的父亲牺牲了，母亲回了苏联，他从小在上海的祖母家生活。萨沙有趣，见多识广，牌打得也不错，还有一些风度，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四个人频繁地聚会喝下午茶，聚会的地点通常在琦瑶家。萨沙带来了苏联面包之后，把做面包的苏联女人也带来了。那个苏联女人高大光艳，热情肆意地跳舞，和萨沙拥抱，热烈的就像在无人之境。下午茶有多热闹，夜晚就有多难耐。为了消除寂寥，琦瑶去看第四场电影，
这是这一

所城市残留的一点夜生活。天气冷了，下午茶改成围炉说话了。毛毛娘就一如既往的积极周到、细心体贴。1957年的冬天。

硬是要将齐瑶介绍给毛毛娘舅当女朋友。齐瑶被话套住，花火摔断了勺子。严师母警觉起来，私下告诫毛毛娘舅不要当真，大家作伴也只是玩伴而已。毛毛娘舅真名叫康明训，康明训的心一半是明的，一半是会的，就像他和秦瑶之间互相打趣的情话。两人更加积极地筹备下午茶，每每话里有话。明训早就知道秦瑶是谁了，齐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把他的心带回来了。明训从小为了前途，在家里是向着正房大妈的，二房亲妈的委屈令他难过害怕，不愿面对。这种怜悯夹带嫌恶的情绪让明训明白齐瑶与他终究是无果的。他和秦瑶其实都是挤在犄角里求人生的人，都有周转不过来的苦处，互相帮不上忙的。可是同情的力量又是很强大的，秦瑶总是令明训想起童年里某一天二妈在房间里哭泣的背影。康明训来得更勤了，甚至事先都不打招呼了。秦瑶起初是有些抗拒的，康明训不愿意放弃，终是表白了，然后才拉开情人的帷幕，让新的生活登上舞台。明训早在齐瑶当选上海小姐的时候就仰慕她了，如今也算是梦圆。只是这地下恋情，没有未来的地下恋情，总是令齐瑶不知不觉地落下了眼泪。严师母发现了端倪，翻脸不来了，萨沙照旧过来，严师母还跑去康明训家里告了密。这样一来，齐瑶和明训反而生出了一点期望。可惜这期望很快在康家人的不闻不问中破灭了，从此他们再不去想将来的事儿了，只顾眼前了。可是没多久，齐瑶怀孕了。齐瑶怀孕，起初两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确凿无疑了，便双双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连商量这事儿都不敢在家里，只有跑到公园去戴着口罩，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一圈一圈地散步。日子一天天过去，仍是想不出办法，他们感到绝望，但是没有彻底绝望。后来索性窝在家里取暖烧饭。明训从没有碰过锅灶，一出手却不平凡，连自己都感到吃惊。齐瑶吃着饭，眼泪忍不住地往下落，说他决定去医院做手术。明训说要陪着去，齐瑶不让他去，反正自己是逃不掉了，何苦再搭上一个呢。齐瑶发现自己真的很爱这个男人，爱到为他做什么都肯。明训说要是别人问起这个孩子的来历呢，是啊，就算别人想不到，严师母总能猜到啊。齐瑶心头一亮，想到了萨沙。萨沙是革命的混血，是共产国际的产儿，是这个城市的寄居人，有着注定漂泊的命运。秦瑶想，就由萨沙来背这个黑锅再合适不过了。秦瑶对明训说有办法了，一切由他处理。明训隐隐有些明白，秦瑶叫他近段时间不要再来了。明训心痛欲裂，终于还是推起自行车走了。以后的几天，明训总是在平安里附近走动，好像在等着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有一天他看到了萨沙走进了弄口，天黑之后都没有出来，从此明训再也不来了。萨沙将齐瑶当作众多喜欢他的女人中的一个，他知道自己有一张漂亮的脸，女人对他总是爱怜交加的，萨沙对女人则是当作衣食父母。

那样的喜欢。有时候他也恨女人，因为他们像镜子一般照出了他的无能。秦瑶挣扎过，但是他已无路可走。秦瑶和萨沙成为情人之后不久，他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萨沙。萨沙眼睛里掠过疑虑的神情，开始提问，而且问得很内行，像一个妇产科专家。萨沙的镇定反而坚定了齐瑶赖上他的决心。后来萨沙带着齐瑶去医院，故意捣蛋折腾他。齐瑶独自在医院准备验小便的厕所里，对着马桶又吐又哭，哭完了径直回了家。回去后两人把话挑明了。齐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萨沙难道不想帮他吗？萨沙心烦意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跑到苏联女友处，在她家的沙发上睡着了。她的女友和她丈夫在房间里说话，声音压得很轻，怕吵到她。萨沙哭了。第二天，萨沙再次带着齐瑶去医院，一路陪到厕所外面，做过化验，定了手术日子，才一起回去。手术那一天，萨沙的姨母突然从苏联来访问，要萨沙到北京去见她。萨沙要齐瑶等她回来再去手术，齐瑶说自己一个人可以。离开时，萨沙硬是塞给齐瑶10块钱，让她买营养品。齐瑶收下，然后悄悄地塞进萨沙口袋20块钱。萨沙走了。这一天齐瑶没有出门。第二天齐瑶坐三轮车到了医院门口，心里纠结反复，又原路回来了。萨沙之所以去见姨母，是为了同她商量去苏联的事情。她决定去苏联是因为对眼下生活的厌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萨沙远走高飞了。这一年的副食品供应逐渐紧张，每月的定量显得不够，黑市悄然而起。秦瑶怀着身孕，不得不常常光顾黑市。李主任留下的那个盒子里的金条，他忍住没有动，只隔三差五地找出一些旧衣服到旧货行卖掉。那件粉色旗袍翻了出来，他不敢多看看就放回去了。一天竟然在旧货行遇到了摄影师程先生，两人眼睛里都有些泪光，百感交集。程先生正好站在一堆照相器材边上，齐瑶问他还玩照相机吗？他们足足有12年没有见了，一起散步聊天的时候得知两人竟都是单身。两人临时决定去程先生家烧饭，程先生还住在原来的楼里。一到家就进厨房忙碌，齐瑶在照相间里走来走去，思绪在往事与现下之间穿梭来去。12年未见，一言难尽。两个人只顾埋头吃饭，吃了很多，还交流起勤俭之道，颇有心得，说来说去都回到吃的上面。1960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饥饿两个字笼罩着这一座城市，大人抢劫孩子手中点心的事情接连发生。程先生和齐瑶重逢后，以每天一起搭伙烧饭吃饭为交往模式。程先生是执着的，穿着打扮对旧时尚从一而终。自从重逢，他有时候不相信现实是真的，但是心却是安宁的。平安里增添了新话题，康明逊、萨沙、程先生相继出入齐瑶家，齐瑶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自然将她归进了那类女人。程先生每天在齐瑶家吃饭，却从不过夜。齐瑶不好意思开口留他，
因为程先生一点都没有。

没有变，而他变了好多，他愧疚之余只剩报恩之心了。他们聊到蒋丽丽，程先生说，当年那个导演原来是共产党员，丽丽为找齐瑶，通过吴佩珍认识了导演，后来在导演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上海解放的时候，程先生亲眼看见过丽丽指挥女学生腰鼓队游行。据说丽丽退学做了一名纱厂工人，有文化又要求进步，就提到工会做了干部，再后来跟纱厂的军代表结了婚，已有三个孩子，住在大洋浦新村里。丽丽的经历听起来像传奇，里面却总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他们想去看她，却犹豫不决，和所有上海市民一样，共产党在他们眼中是高不可攀的印象，而他们是前朝移民。蒋丽丽突然出现了，她穿着列宁装、卡其裤、皮鞋，眼睛度数更深了，气鼓鼓地逮住难得在家的程先生。程先生烧水泡茶，丽丽在房间里踱步看照相间，两个人无法说到一块儿去。丽丽对老公孩子只有不耐烦，对和程先生的往事耿耿于怀。原来丽丽在填入党申请表格、个人履历中学这一阶段需要有一个证明人，她想起了齐瑶。程先生立马说带她去齐瑶那里，丽丽僵住了，醋意还是能起来。丽丽这些年来过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狂放而作戏，党组织对她入党的问题也很头疼。1960年这种狂热病蔓延得很厉害，一般都有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丽丽和程先生坐电车到了平安里，齐瑶差点没认出丽丽。丽丽误会齐瑶和程先生已经在一起，而且还有了孩子，场面尴尬。想当年三人尴尬的分手，如今又这样尴尬的重聚，丽丽实在坐不住了，忙不迭地告辞了。程先生一路照顾好齐瑶生产，还将齐瑶的妈妈接来伺候月子。齐瑶的妈妈说，如果孩子是程先生的多好。程先生说会照顾好齐瑶。弄堂里的人都来看热闹，探望齐瑶母女，严师母也来了，第二天还把康明旭也叫来了。齐瑶的妈妈眼尖，看出了齐瑶和明旭之间的瓜葛来，忍不住破口大骂。齐瑶咬定孩子与明旭无关，说自己永远靠自己，妈妈气不过提前回去了。齐瑶在明旭的情话里似乎感觉过去的时光又回来了，只是多了一个孩子。程先生提议给孩子办一次满月酒，齐瑶将严师母和康明旭请来，席间程先生发现了端倪，伤心醉酒。他等待了半辈子的事情，如今只差一步之遥，这一步之遥却是跨不过去了。程先生去找丽丽，痛哭流涕，拜托丽丽照顾齐瑶，他今后是不会再登门了。丽丽去看齐瑶，齐瑶也去丽丽家。丽丽乱七八糟的穿着打扮和她乱七八糟的家庭一般，令齐瑶惘然。丽丽说些共产党的章法，入党有一个漫长的考察过程，齐瑶听得云里雾里。丽丽似乎忘记了齐瑶是情敌这回事儿了，她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却很喜欢齐瑶的女儿。春天的某个星期天，丽丽还强拉了程先生来给他们和孩子拍照。明旭和齐瑶的来往稀疏而不间断，不过他们的感情却被冲淡了。齐瑶听说明旭在约会，都没有太大的难过。明旭也看出齐瑶的不认真和不在意，更加不急于离开，一直约会，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关系的。

0: 明训见到自己的孩子又惶恐又有点厌恶，见到丽丽也会不安。现在他和齐瑶之间的关系已成定局，见多见少也没有什么影响了。时间一天天过去，齐瑶想起李主任的时候，李主任的脸都拼不全了。现在唯一看得到摸得着的就是那个装金条的西班牙风雕花的木盒了。他宁愿通宵揽活给孩子治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里面的金条。1965年，这一座城市似乎渐渐恢复了勃勃生气。程先生恢复了他的摄影间，兴趣回到最起初，精益求精，拍出许多年轻女人的美丽肖像照片。他渐渐和朋友们断了来往，同齐瑶、丽丽不通音信，和其他许多孤独者一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一天，齐瑶突然上门来找程先生。齐瑶情绪激动，张口说蒋丽丽要死了，得了恶瘤。丽丽想，自己这一生真是狂热而作戏呀。她大笑，她说程先生和齐瑶害了她。仅仅一周后，丽丽脾脏破裂，大出血而死。双方家庭各自为她举办了追悼会和送殓仪式，程先生和齐瑶都没有参加，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通知。1966年夏天，程先生成为文革期间第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个。程先生的顶楼被揭开了，他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情报特务，照相机是他的武器，那些登门求照的女人则是他一手培养的色情间谍。在那个夏天，多么稀奇古怪的情节都有人相信。这或许是一场悲剧，又或许是一首哀歌。王齐瑶的年华是好的，只是经不起岁月的磨难。他是上海小市民的缩影，以他的命运来反映上海时代变迁，更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悲剧感和历史沧桑感。今天的阅读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继续关注王齐瑶的上海往事将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收尾。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

0: 市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5月16日至6月1日，延柏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延柏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柏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0: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柏2楼、3楼 A 座、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6: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 六七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5: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6: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7: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6: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8: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7: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 三项神采。

法蜜炼淬油，三气交融，三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大家记住啊，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心脏病的，可不是什么病都治的啊。我师父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行医一辈子了，主攻的就是心脏病。那么我行军医四十多年了，也是主攻心脏病的。别的病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我真的呀，很佩服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啥病都能看，啥病都能治，就卖一种药还能治百病。你看像这样的假大夫，每当我说起来啊，我恨得这个牙根都痒痒。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你们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啊？我最讨厌假医假药假技术，拿老百姓的性命啊来花黑心钱。你们就不怕遭雷劈吗？治病救人呐、啊，那可是积德行善的大事，不是坑蒙拐骗。谁在拿老百姓的性命健康开玩笑啊？天理难容，国法难容。今天呢啊，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前，我还是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北纬30度高端进口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特别的昂贵，所以说很多朋友啊，那就望而生畏，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啊，根本用不起。为了响应啊国家“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无心脏病方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呢，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至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啊莫失良机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极其有限，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下面的时间呢，我依然呢给大家讲最新的养生治病知识。今天咱们讲讲啊，那么心脏病的并发症房颤，那么它的全名呢叫心房颤动，是临床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大大增加了心衰、脑卒中等并发症的风险。可能很多人呢不太理解啊，房颤算什么病啊？不就是心脏一阵阵的突突吗？偶尔还会出现乏力呀、憋闷的感觉，不吃药一回不就好了吗？那有人就说了，哪那么严重啊？那我今天老老实实告诉大家，那你是真没有意识到啊房颤的危害。房颤啊是会随时要人的命的，房颤呢属于典型的心律之长之症，是心脏病的并发症，是严重的心房电活动紊乱，也就是心脏不听指挥了啊，乱跳。通俗的讲呢，指心房啊乱发指令，导致啊心房的各个部位啊心肌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自行收缩，在那震颤，而且毫无规律可言，进而可能啊影响到整个心脏的正常跳动。那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心脏泵血泵不动了。你要知道啊，心脏给全身供血啊，泵血泵不动怎么办呢？那就得加大马力啊，快点跳，把血液啊供到全身去。本来心脏啊是咚哒咚哒正常有规律的跳动，如果说你的血泵不动了，心脏这么一着急啊一代偿呢，它就咚咚咚咚咚咚乱跳，没有规律的跳。本来心脏一分钟啊跳60到100下之间，这回一分钟不得了啊，跳到200下，这就是房颤的危害啊，大家记住了啊。

那么得了冠心病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患者就跟我形容啊，说自己啊得了房颤啊，就像坐电梯啊，那么上下运动，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有那种时钟啊落差的感觉，心是揪起来了，全身没有一点劲，甚至恶心呕吐，中风发作。还有的患者的形容啊，心脏就像坐在一辆破的拖拉机上，不停的突突，心都直哆嗦。光是听房颤的症状啊，已经让人非常害怕了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房颤的后果，也就是后遗症。房颤会带来一个严重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脑卒中，另一个名字叫脑栓塞中风，立马死亡，这是最快的中风啊。还有猝死，你看临床上 70% 的脑栓塞患者都是房颤的后果直接堵在脑上。因为房颤呀、会大大的降低啊心脏的泵血功能，那你的心房中的血液啊是不是啊泵不出去了，那么它就残留在心房的心室壁上啊，就形成了伏壁血栓。这些血栓呀稳定性很差，很容易掉下来。房颤患者啊心脏加速跳动就像马达一样，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给震下来了啊。再通过二尖瓣、左心室、主动脉口啊送达到体循环、动脉循环，结果有重大的危害，这要命的脑栓塞也叫脑卒中。再一个就是全身的栓塞、肠栓塞还有肝栓塞，也就动脉管的都能栓塞，都是房颤的结果。无论是哪一个啊，都是瞬间要人的命。所以说对房颤这个患者啊，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啊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立马用上，一刻都不能耽误。这个时候啊就是和时间赛跑了。比如说之前啊有一位老大哥啊，那么房颤很厉害啊，每天都感觉啊心脏好像啊在嗓子眼里面这么转跳出来似的，咚咚咚老跳。那么经过医院的心脏彩超啊显示啊他的左心耳点状回声现象。那么他害怕呀，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啊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呀必须第一时间及早用上，但是他女儿啊不太相信，说啥也不让他用。毕竟啊一不叩门家属不让用啊，那就不强求。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啊赶快去医院啊做溶栓治疗吧。结果拖了三天，第三天到医院的路上啊就发生了脑栓塞。我讲了吧，就是直接从心脏掉下个大石头堵在脑，堵在这了，不到八分钟啊还没到医院呢来就没了，死了。所以这个事啊还是他女儿事后啊告诉我的，边哭啊边说，他说啊高大夫啊我肠子都毁了啊，当时没听你的。经过这件事啊，那么啊我对房颤的患者啊就特别特别留意了。今年初啊有一位房颤的患者，这回是一位老大姐了，房颤都五年了，一犯病啊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老是呕吐，好几次呢来差点就昏过去了。知道我是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那么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啊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不仅行，而且必须啊第一时间及早用上，越快越好。这一回啊我特意嘱咐他啊场外的工作人员给这个老大姐呢加急把药送过去，老姐姐呢也听我的，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了。结果呢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告诉我啊那么用了以后啊哎呀一点事都没有了，终于啊这个心慌啊心突突啊怕声音啊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啊全消失了。你看多快啊，就在上个月15号他还坐了一趟飞机啊回到了山东老家。按规定啊那么心律失常心脏病的患者是不能坐飞机的，但是呢啊经过检查他拿了啊这个心电图没有这个房颤了，那么乘上飞机啊就可以坐上了。但是他乘飞机的时候啊手里也不放心啊。

还攥着个硝酸甘油，啊，怕出事呀。结果呢，飞机落地了，他啥事没发生。你看，那么健健康康、平安的落地了，回家了。大家看呢啊，这就叫同病不同命，都是好几年的冠心病房颤，症状都不轻啊。老大哥没有及时的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结果突发了脑卒中，本来可以获救的鲜活的生命，最终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来走了。而这位老大姐呢，就完全相反了，第一时间用上了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结果三副药下来就收获了全身的心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夕阳红的晚年。所以说了解啊才能产生信任。了解我高明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辈子治心脏病，我本人呢在临床上也是从事心脏病老年病的研究和治疗啊，也有近40年的工作经验，对心脏病的了解呀，可以说是深入有权威的。同时呢，长效救心丸呢是镶黄旗蒙医传承的治疗奇方，是真正实现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预防心脏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对治疗以及预防啊房颤的效果那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啊，我刚才也说了，简单的来说，房颤是心脏的电路啊传导乱了，最终导致了心房不规则的跳动，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给震下来了。长效救心丸呢到底是干嘛的药啊？它可是为一个真正实现三位一体的治疗心脏病及并发症的专利药。它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治标救命，治本治根。具体啊有三大机理，我给大家讲明白。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啊再也不复发。那么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七天完全啊修复心肌纤维，心律失常啊得以控制。紫檀药油呢激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激活修复甚至再生啊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逆转。轻症一副药，大病不过三副药，通畅冠脉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了心肌纤维、神经纤维，同时焕活心神健康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是管心衰的啊，相当于给心脏啊换了一个整套全新的穿透系统。心脏的传导性啊就是电系统，兴奋性、自律性啊、收缩性都能完全的回归正常，心房啊再也不会出现啊淤血滞留的啊多余的血了，腹壁血栓再也不产生了，房颤的并发症永远就杜绝了。不但你的心慌、心跳、胸闷、气短、恶心、呕吐、心律不齐的症状全部消失控制，更不用担心啊出现脑栓塞、肾栓塞的危险，可以保持十几年啊长久的心脏全身健康。那么接着到现在，长效救心丸啊已经有27000名心脏病患者了，享受到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家都出钱了，出大头，你出点小头多好啊。我为这2007名患者的家庭啊感到由衷的高兴啊，因为他终于知道病根上了。因为这些家庭啊不仅用上了好的心脏病专利药，还享受到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国家特惠政策，仅仅用了小的价钱就用到了好的治根本的药，治了心脏病这个大病。蓝麦经常说啊，机会可以

0: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人活在世上啊，工作升迁需要机会吧，做买卖做生意需要天注的机会吧，就连找对象结婚成个家都需要机会啊。那健康呢，其实更需要机会。很多患者的病啊，一辈子了，吃了一辈子的化学药，开了一辈子刀了，最后不是病死的，就是被药啊毒死的。但有的患者呢，却非常幸运，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中医活药的治疗方法，长效救心丸，国补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三副药下来啊，那么淤堵的血管瞬间就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那么很快啊就控制了，成了单心律了，要命的心律衰竭啊就逆转了，有三度进二度，有二度进一度，到了一度了啊就回家啊正常挣钱了，工作了，远离支架搭桥化心脏，拒绝睡梦猝死，通心脉支脚痛，稳心律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医生心脏紧安康。所以说我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是一名典型的心脏病的朋友，长期治疗啊让你苦不堪言，甚至束手无策，你可一定要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军医更是军人，没有金刚钻我永远不拉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那是我的强项。心脏病啊，只要我点个头啊给你治了，那必定啊医治一个好。现在正是国补啊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国补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定要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治疗一点经济负担都没有。唯一不足的啊就是名额太少太少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很多的听众电话，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家是辽阳的。
0: 欢迎这位朋友，请讲。
3: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订两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好啊。
3: 完了还有吧，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我用到今天已经是第25天了，用的真挺好。
0: 啊，那好啊，好好。
3: 啊，效果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病的药吧都好使。
0: 嗯，
3: 我感觉这药真挺霸道的。
0: 嗯，是吧？嗯，
3: 我总结了，不是心脏病吧难治，就是方法我没选对，药没选好。
0: 哎，你总结的非常对啊，用药治病啊，我们一定要求根本，就是中医说的一句常用的话，就是说啊，用对医烧汤，不对撑车桩，也就是你的方法错了，一车桩也治不好。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3: 刚开始我听您讲的话吧，不瞒您说，我还认为您是不是在吹牛皮呢？
0: 嗯，
3: 现在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对，
3: 这长效的救心丸真好使。
0: 是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
3: 你说我吧，今年是49岁那年就绝经了，时常感觉你说总累一听你，浑身老没劲儿。
0: 嗯，
3: 稍微活动活动吧就气喘，说话也没劲儿，而且坐哪一起来、
0: 啊、
3: 就有天旋地转那种感觉，就感觉眼前都冒金星。
0: 哦，脑供血不足了。
3: 我好几次差点没摔倒的话，一开始我还认为是绝经造成的，吃点药吧也没管用。
0: 哦、
3: 到后来整宿整宿就睡不着觉了，孩子一看我就说妈你这不行啊，完就带我去疗养二院看的。
0: 哦，看看好、
3: 医生说我心动不缓。
0: 嗯，
3: 是完全性的房室传导阻滞，一分钟也就能跳个42-43下。
0: 哟，这危险、
3: 啊！完了呢，还有早搏、偷停啥的，还让我安那个起搏器呢。
0: 那你3度房室传导阻滞了？
3: 去那个沈阳医大二院看的，专家也是说准备钱吧，就必须得安了，不然就随时有心脏不跳的情况。
0: 哦，
3: 那时候我死活不同意，你说咋的？孩子他爸走得早，我也没有养老金。安个起搏器好一点的时候要10来万呢。
0: 嗯，差不多。嗯、
3: 那时候儿媳妇还刚怀孕，嗯，我这不给孩子添累赘吗？
0: 嗯。
3: 完后来我儿媳妇吧，她表姨夫是陆军总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完了她看了我那病情以后，
0: 哦、
3: 建议说，如果你要是不安起搏器，就必须得吃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完了，她跟儿子说，说这个药吧就能救我的命。
0: 哦，好啊。原来有个好亲戚啊啊，明白了，给你指点治疗了，非常好。嗯
3: 嗯，是是是，不然咱们也不知道有这药啊。这药好使是好使，
0: 嗯，
3: 就是太贵了。当时孩子花了小3000块钱给我买了一副药。
0: 哦，
3: 这不到今天我一共吃的是25天吗？那高老师，这药真太好使，我感觉这药非常霸道。
0: 嗯、
3: 我吃上这药也就能有1个多小时吧。
0: 嗯，
3: 我就感觉咋的呢？就是。怎么形容？就像人嘛，你掉水里，眼瞅着要憋不住被呛死，
0: 哦、
3: 突然被一只大手就给你拽上来，就气一下就能喘上，就顺畅了。
0: 是啊，
3: 而且就那当天晚上，我就睡能有5-6个小时，妈，那早上起来可解乏了。
0: 对对，好啊，能睡着觉说明心脏病控制住了啊！你看看你的效果这么好，我天天讲的，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护心17年。千年活药沉香啊，药油它能迅速的通心脉，那么用药1个小时啊，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能量就上来了，啊，说明您用对了，不错啊。
3: 难怪这药效果这么好，我吃到第3天，我就明显感觉咋的，心脏跳的有劲儿的。就像给充上电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3: 头也不晕了，
0: 嗯，
3: 腿走道也有劲儿了，我连吃饭都感觉有香味儿了。
0: 对，
3: 儿子吧，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那手表，
0: 嗯，
3: 就看这心跳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好。这不到现在一共吃25天，现在心跳每天都能在55下左右吧。
0: 哦、
3: 手表监测心率也是20天都没有报过警，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就感觉。自己像重活过来一样。我儿媳妇吧，近期监测表发给她那个表姨夫看，说按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应该不用安起搏器了。
0: 嗯，
3: 你说这家给我们全家人高兴坏了。
0: 啊，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明确告诉你，不是应该不应该安的问题，只要你吃上3副啊完整的治疗量，你根本不需要再安这个10万的起搏器了。
3: 那我太相信高老师了。
0: 嗯、
3: 我不是听说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 我算了一下，比我们之前买的衣服要

0: 下来能省小2000块钱呢。
1: 嗯，
0: 我本来说再订2副药，我改一下，我想再订3副药了，我想多巩固一下，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嗯，对于像您这个病情啊，3副药治疗是雷打不动的。现在离一粒药国家补贴了才8毛钱啊，根本花不了几个钱，比10万元差远了。想参加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因为名额太少了啊，还有价值120元的玲珑急救盒啊，免费送给你。只要报上名了，才能免费啊拿到手，明白了吧？
0: 好，
1: 嗯，
0: 哎，好好好。那老师，那我这就去报名去，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呢，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够要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哎，你好啊，老师。
1: 你好。
3: 我就是要咨询一下，你们这个是药呢还是保健品呢？
1: 啊，
3: 另外呢，看我这个情况能够治到啥程度呢？
1: 肯定是药啊，我们的药行写着呢，国药准字 Z， 中药的标志啊 Z， 化学是 H 化啊。那么保健品它是小蓝帽子，所以我们这绝对不是啊化学药，也绝对不是保健品，它是中药还是活药。然后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诊断明白，好吧？
3: 哎，还那好，
1: 哎，
3: 我今年66了
1: 啊，老大哥，
3: 我这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
1: 哎呦，
3: 还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陈旧性这个心梗，
1: 哎呦，身体不行了。
3: 现在呀、啊，是啊，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了，也不能生气，也不能睡不好觉，
1: 哎呦，
3: 要不然他就犯了个心绞痛。去年就11月份啊，做那个 CT 显示啊。说是有2处那个血管就中度狭窄了，
1: 那不就冠心病了？
3: 可不是呀、啊，就告诉我说每年来都做个复查，因为容易心梗。说是啊，如果超过了中度狭窄啊，就要做那个动脉那个造影下支架了。
1: 嗯，
3: 之前呢吃过很多的药，可是那效果呢都不好。这不听了你的讲课了，说这是那个心脏病的个特效药，
1: 哦，
3: 专治这个心脏病的。
1: 对。
3: 而且都治好了，还能10多年就不犯病。
1: 嗯，
3: 我这说啥意思呢？你的药能把我这血管斑块能给化开吗？
1: 嗯，
3: 能不能不让我下那个支架呀？
1: 嗯，我终于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啊，2处啊中度狭窄，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的冠脉啊，那么淤堵的血管直径啊已经堵了一大半了，堵塞。那么3副药治疗下来啊，就能轻松的逆转动脉硬化，让这个堵塞的直径啊慢慢的哎逆转回来，管腔慢慢变宽。更何况啊，像你这样中度狭窄，千万别放支架，因为你不能没有大刀放支架的指标啊，不能乱放，过度治疗啊不行啊。我说过，只有1%的血液过去，我都能保证啊让这个冠脉啊慢慢逆转，让它贯通开了。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啊，穿透力啊，溶栓性啊，是普通药的啊所不及的。速效救心丸它是个急救药，它主要是川芎冰片，之所以能穿透血脑屏障，就是因为它有川芎这个药。而活性药油呢，它的穿透力啊，那么是川芎嗪的12倍，更厉害了。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那是尿。

0: 病它不一样，我问清楚了我再买。这心脏病可是不能开玩笑啊。
1: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啊，不仅是心脏病啊不能开玩笑，啥大病都不能在那被动的等着，尤其是不能老想着西来治疗。毕竟啊，人命关天呀、啊，是吧？我行医40年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位朋友骂我呢？我的座右铭啊，就是没有金刚钻，咱不拉这个瓷器活。所以我的治病啊有方法，所以说希望大家啊一定要敬畏生命，一定要啊立体化治疗，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0: 听懂了，听懂了。
1: 哎，
0: 那行，那我报名了地方三副药。
1: 哎，
0: 是一粒8毛钱对吧？
1: 对对对对，一粒8毛钱是活动价啊、你必须报上名才能享受到这个国家补贴的待遇。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啊，你就立马打常委电话400报名就行了。药收的以后啊，早晚各一次服用，一副药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0: 嗯，那好的，高大夫。
1: 哎，
0: 我现在就报名。
1: 嗯，
0: 那谢谢您啊，那再见了。
1: 好，不客气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力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是高老师吗？我找高老师。
1: 啊，我是啊，请讲。嗯，
3: 哎呀，高老师你好，我是个老患者
1: 啊、
3: 我知道你忙，我就长话短说，把我用药的这个情况给您说一下。
1: 好，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再忙我要对每一位朋友啊高度负责啊、这是我当军医的原则，请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啊、我给辨证清楚、诊断明白，行吧？
3: 好，我把我这用药前后的这个彩超报告单给你念念，
1: 可以，
3: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好，
3: 看这后面该怎么用药。
1: 嗯，哎，行行行，可以。
3: 啊，这是25年5

0: 5月份，
1: 哦，
0: 这463医院的诊断啊。
1: 哦，
0: 你看这个，二尖瓣狭窄，这是中度。
1: 嗯。
0: 关闭不全，轻度。
1: 嗯，明白了。
0: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中度。
1: 嗯。
0: 左心房、左心室扩大。
1: 嗯。
0: 左心室收缩功能低下，
1: 对心衰的表现。嗯，
0: 这后面这是个英语，是32%，
1: 啊，
0: 我也说不好这个英语。
1: 对，这个不说了，没事儿。嗯，
0: 啊，
1: 我听明白。
0: 这个就是肺动脉高压轻度。
1: 嗯，
0: 左心衰二度。
1: 嗯，明白了啊，啊，因为你不懂医啊，这个检查报告啊，说不清楚，我可以理解啊。你这个报告充分说明啊，你这个是啊风心病导致的联合性瓣膜病变，它是个器质性改变啊，容易导致啊这个心脏啊啊衰竭啊或者各方面的并发症，尤其是你左心失血分数啊只有32%了，很低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左心衰啊，左心衰更严重啊，导致全身都缺血缺氧，五脏六腑都会得病啊，听懂了吧？嗯。
0: 当时大夫说是半年就会演变成那个全心衰竭，那全心衰竭那不就完蛋了吗？高老师
1: 啊，对啊，这就中了。嗯，
0: 啊，我现在吃这个糖效救心丸2个月零6天了。
1: 哦，
0: 这昨天到医院里去做了这个彩超，
1: 哦，
0: 我把这结果给你念一下，给你读你听啊。
1: 啊，可以，好，啊，
0: 看，带着颠瓣狭窄。轻度
1: 啊，哦，轻了啊，
0: 退行病变。
1: 嗯，
0: 左心室扩大。
1: 嗯，
0: 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
1: 嗯，好，啊，
0: 后面这个还是那个英语，53%，
1: 心功能好了啊。好，嗯，
0: 啊，反正这个就是比上次那个主动脉那个门关严了，这个，
1: 嗯，
0: 肺动脉的高压没有了。
1: 嗯，好，
0: 给我做检查的那个大夫嘛，他看了这个以后，他喂我吃的啥草药、灵丹妙药的，
1: 哎，
0: 让我这个心衰都能治好了。
1: 嗯，
0: 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专利药，好药。
1: 好，好，好，好啊！这有好转啊，他就高兴啊。你看，事实胜于雄辩吧。我就问你啊，
0: 嗯，
1: 这个长效救心丸牛不牛啊？霸道不霸道啊？
0: 我跟你说，你不做检查，我也不知道好了多少。
1: 嗯，
0: 没有药之前啊。哎呦，你别说是下楼去买菜啥的了，你就是说话多说几句啊，那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行啊。
0: 上个卫生间，你走快上几步啊，这回来就得喘半天。
1: 是啊。
0: 睡觉呢，你就不能躺下睡觉，得半躺着。
1: 嗯。
0: 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下去就要憋死。
1: 对啊，心衰表现。嗯。
0: 啊，身上还肿呢。
1: 嗯。
0: 现在这些都好了，哎呀，就像做梦一样，腿也不肿啦。睡觉怎么躺都行了，一口气能上三楼了。
1: 嗯，
0: 哎呀，就连我这个风湿也见好了。我和我老伴说，
1: 啊，
0: 哎呀，高老师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您是佛祖派来的使者，是给我来续命来了。
1: 嗯，过奖过奖过奖啊。嗯，嗯，
0: 哎呀，我真的感谢高老师，感谢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我的这个第二次生命。
1: 嗯，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当医生啊，喜欢听的就是治好病。我就是一名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大夫，不是什么师者，也不是神仙。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得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中医的选择。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再好，你当时不相信，你不用，疗效也出不来呀。所以说我一直在说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啊选不对的啊药或者方。别的病我不敢说啊，这要是不是先心病的，这我点头能治，必然呀，是一治一个准。特别是心衰的朋友，只要坚持用上3副药来治疗，那么像紫檀药油啊，120天就能焕活，啊，新生的心肌细胞，就等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一样啊。听懂了吧？啊，
0: 嗯，
1: 好的非常快。嗯，
0: 哎呀，高老师，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脏就像坏了个新的一样啊。
1: 嗯，
0: 你看这跳的咚咚咚咚，跳的可有劲儿了。
1: 好好，
0: 自古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是男怕入错行，
1: 嗯，
0: 女怕嫁错郎。
1: 对啊，
0: 这有病你就怕吃错药。
1: 嗯，是啊，
0: 吃错药这死得快， 你把药吃对了，这命。

0: 敬茶呗。
1: 对对对对，对了，嗯。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只要8毛钱，
1: 嗯，
0: 我想在地上再服药。
1: 你不是用了2个月了吗？啊，现在一粒药只有8毛钱了，
0: 嗯，
1: 3个月下来呀，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治病药啊，咱们无需要恨病药，也就是不要过度治疗。像你这种情况啊，再加强1副药的治疗，我认为就可以了，不需要买3副药啊，买更多。啊，还浪费钱呢，是吧？嗯，
0: 我这再吃1副药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想多买点，给我老伴也用用。
1: 啊，是
0: 他有那个糖尿病了，都好多年了。
1: 啊，
0: 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自律，控制的很好。我就想，虽说是他没有啥表现，没现在没并发症啥的，但是你毕竟80多岁的人了，
1: 对，
0: 我就想给他预防一下，等到到时候像我一样遭那么多的罪再去治疗。
1: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啊，你是一位很聪明的老年人，未雨绸缪啊，给你点个赞。长效救心丸啊，它不光是治疗啊和的康复的，它最要的是啊预防救急。大问题啊，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药下来啊护心17年啊，所以它这个长效效果非常好。千年活性药油啊，能为心脏啊血管呀，啊，都打上保护的蜡。形成啊拮抗的作用，就像心脏病的疫苗一样，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让咱们生命之年呀，啊，不会死于心脏病这个大病上，明白了吧？
0: 嗯，我明白了。那行，我就，
1: 啊，
0: 再报名就上三副药，不是说是还免费送的那个急救药盒吗？
1: 嗯，
0: 这个我也想要上，高老师。
1: 好啊。你就打场外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才能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啊这个补贴，还有玲珑急救药盒的免费赠送。啊，老伴儿如果没有心脏病啊，器质性改变的话，你让他1天啊1次服用就可以了。好了，我就和你说到这了，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嗯，
0: 我这个400电话知道，我挂了电话就打，我赶紧先定上。谢谢您啊，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大夫你好。
1: 啊，你好，
3: 哎。高大夫，我是石家庄的患者啊。
1: 啊。
3: 是长效救心丸，现在有1副药了。
1: 啊，这一副
3: 了。用的也可好了。
1: 嗯。嗯，
3: 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啊，
3: 看看现在我这情况吧，能不能去沈阳给我姑娘带孩子。
1: 哦，好好啊，这位朋友啊，啊要去带孩子是吧？啊，孩子多大了？需要你去带吗？嗯
3: 嗯，外孙今年3岁半了，这不是今年上小班。
1: 哦，哎呦，嗯，
3: 我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71了。
1: 哎呦，高龄。
3: 这姑娘结婚也晚。这我身体之前除了高血压以外，身体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最近1年多时间检查出来有冠心病，有心肌缺
1: 血。这不大病吗？嗯
3: 啊，这病吧，说来就来了，只要一犯病，心脏就火烧火燎的疼，发紧发闷那种，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火烧火燎的那种疼，就那 同时还想上厕所拉大便那种感觉。
1: 是啊是啊，嗯，别
3: 啊，每次到了厕所也拉不出来，即便是拉出来也是像那种鸡粑粑那么点。
1: 哦，便秘
3: 啊。
1: 嗯，
3: 睡眠从去年开始也不好了，就老做噩梦。
1: 嗯，
3: 就挺吓人的，就是那种哎老虎追着跑啊，一下子掉悬崖那种噩梦。
1: 嗯
3: 嗯，这姑娘生孩子嘛，我给她婆婆抽月子啊，也挺累了，也睡不好觉，这不是心脏病就加重了。
1: 是啊，
3: 孩子一看我这样就说，妈你回石家庄吧，嗯，把身体好好养养，治一治哈。我心里也舍不得我大外孙，但是这心脏也不争气哈。
1: 对呀、啊。
3: 又回来以后到处买药，也吃了好多药，也都不行。
1: 嗯，像您这个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这不就冠心病了吗？还有不稳定心绞痛 啊，容易得心梗啊，而且属于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导致的里脊厚重啊，心脏病的并发症嘛，属于心肌梗死前兆的表现了。那么治疗不当，随时就丢性命啊，你可得注意啊。
3: 哎呀，你说的对，高大夫，我们也找专家去看了，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3: 这不后来在电台听到你讲课嘛，听到说到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对对对，嗯，
3: 然后我老伴二话没说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呦，
3: 当时买的时候挺贵的，一副药都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没补贴
3: 啊。嗯，不像现在你看这么便宜，8毛钱一粒这种。
1: 嗯
3: 嗯。啊，别说这贵有贵的原因。
1: 对。
3: 当天晚上我吃上这个药，就1个小时就有效果了。就啥感觉吧哈，就像之前心脏有根绳子捆的，现在咔嚓一剪子。
1: 嗯，
3: 把这绳子给剪开了。
1: 对，筋骨轴给打开了。
3: 啊，对对对，
1: 嗯，
3: 就心脏松快了。
1: 是啊，
3: 我就感觉你这药没错，这没错，一定能治好我心脏病。
1: 对，痛了嘛。
3: 啊，
1: 嗯，
3: 对，用到也就5-6天时间，脑袋也松快了，血压也下来了。
1: 啊，嗯，
3: 一直到现在我加药我都不用吃，但血压非常好，吃了20多年的加药我现在都能不吃了，血压可好。
1: 嗯，
3: 还有睡觉也好了。就能睡着。
1: 哦，
3: 最后高兴是啥吧，心脏从吃上这药第3天开始，你一直到现在你看一副药没吃完呢哈，一次病都没犯。
1: 嗯，
3: 你不管做饭呐，上公园去溜圈啊，收拾个屋子啊啥的都行，好人一样，我现在感觉。
1: 嗯，那祝贺你了，疗效这么好。那么咱用上中药是你的明智选择，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各种心脏病的啊，直接治到根本上。
3: 是是，我跟我老伴儿也说了。
1: 嗯，
3: 说我好了，真好了。老伴儿就说多吃一段时间，把这病好彻底。
1: 哎，对了，
3: 昨天就听你说一粒只需要8毛钱嘛，
1: 便宜了吗？
3: 老伴儿又给我买2副药。
1: 嗯，
3: 就答应这2天就给我送到石家庄了。
1: 对，
3: 还说免费也给我一个急救药盒。
1: 对对对对，啊啊，所以中医讲效不更方啊。啊，我们要用够啊，3副药最好。像您老伴做的对呀，巩固治疗非常重要啊。这才用了1副药，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啊，这只是治标啊。但心脏病啊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治疗也得有个长期的过程啊。3副药下来是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啊，才能把这个根本啊给它控制住，达到我常说的啊护心17年的效果。
3: 嗯。对对对，是是，用的不错。这不是，嗯，这姑娘那边也有事儿嘛，在新加坡老是把这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带回家，然后这我姑娘就给撵走了几次。
1: 哦，
3: 现在孩子也没人带了。你看我这恢复的情况，我又买了这不2副药吧，我把这2副药吃完，这带孩子应该没问题吧？
1: 现在你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不是小事儿，3岁半的孩子啊啊精力旺盛啊啊，需要你时刻操心啊，透支你的心血啊。你看弯腰啊抱孩子啊追着跑啊，晚上还得值夜班看孩子，这对心脏啊它是个巨大的考验呐。你刚刚用了1副药，虽然症状是暂时缓解了，但是心脏的修复啊巩固治疗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等你完成了3副药完整治疗周期了，我们再看啊你这个恢复怎么样， 让心脏的功能啊再稳定稳定，心肌供血供氧量呢大大提升，到时候啊

0: 那么咱可以考虑到白天带带孩子啊，那么可以帮助你姑娘做点饭。现在最重要的是按疗程用药，不能间断啊，把身体这个底子打牢了，以后咱才能17年不犯病啊，不是一时就解决的，以后才能真正的省心啊。
1: 哎呦，我听您的，高大夫
0: 啊
1: 啊，
0: 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说到这了啊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1: 好，谢谢您，谢谢您，高大夫。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

0: 凝炼百分之百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3香神材孤伐密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大家记住啊，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心脏病的，可不是什么病都治的啊。我师父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行医一辈子了，主攻的就是心脏病。那么我行军医40多年了，也是主攻心脏病的。别的病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我真的呀，很佩服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啥病都能看，啥病都能治。

就卖一种药还能治百病。你看像这样的假大夫，每当我说起来啊，我恨得这个牙根都痒痒。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你们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啊？我最讨厌假医假药假技术，拿老百姓的性命啊来花黑心钱。你们就不怕遭雷劈吗？治病救人呐，那可是积德行善的大事，不是坑蒙拐骗。谁在拿老百姓的性命健康开玩笑啊？天理难容，国法难容。今天呢啊，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前，我还是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北纬30度高端进口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特别的昂贵，所以说很多朋友啊那就望而生畏，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啊根本用不起。为了响应啊国家1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无心脏病方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呢，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啊莫失良机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极其有限，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下面的时间呢，我依然呢给大家讲最新的养生治病知识。今天咱们讲讲啊，那么心脏病的并发症房颤，那么它的全名呢叫心房颤动，是临床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大大增加了心衰、脑卒中等并发症的风险。可能很多人呢不太理解啊，房颤算什么病啊？不就是心脏一阵阵的突突吗？偶尔还会出现乏力呀、憋闷的感觉，不吃药一回不就好了吗？那有人就说了，哪那么严重啊？那我今天老老实实告诉大家，那你是真没有意识到啊房颤的危害。房颤啊是会随时要人的命的，房颤呢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之症，是心脏病的并发症，是严重的心房电活动紊乱，也就是心脏不听指挥了啊，乱跳。通俗的讲呢，指心房啊乱发指令，导致啊心房的各个部位啊心肌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自行收缩，在那震颤，而且毫无规律可言，进而可能啊影响到整个心脏的正常跳动。那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心脏泵血泵不动了。你要知道啊，心脏给全身供血啊，泵血泵不动怎么办呢？那就得加大马力啊，快点跳，把血液啊供到全身去。本来心脏啊是咚哒咚哒正常有规律的跳动，如果说你的血泵不动了，心脏这么一着急啊一代偿呢，它就咚咚咚咚咚咚乱跳，没有规律的跳。本来心脏一分钟啊跳60到100下之间，这回一分钟不得了啊，跳到200下，这就是房颤的危害啊，大家记住了啊。那么得了冠心病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患者就跟我形容啊，说自己啊得了房颤啊就像坐电梯啊，那么上下运动，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有那种时钟啊落差的感觉，心是揪起来了，全身没有一点劲，甚至恶心呕吐，中风发作。还有的患者的形容啊，心脏就像坐在一辆破的拖拉机上不停的突突，心都直哆嗦。光是听房颤的症状啊已经让人非常害怕了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房颤的后果，也就是后遗症。房颤会带来一个严重严重的后果，那就是

脑卒中，另一个名字叫脑栓塞中风，立马死亡，这是最快的中风了啊。还有猝死，你看临床上 70% 的脑栓塞患者都是房颤的后果直接堵在脑上，因为房颤呀会大大的降低啊心脏的泵血功能，那你的心房中的血液啊是不是啊泵不出去了，那么它就残留在心房的心室壁上啊，就形成了伏壁血栓，这些血栓呀稳定性很差，很容易掉下来，房颤患者心脏加速跳动就像马达一样，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给震下来了啊，再通过二尖瓣左心室主动脉口啊送达到体循环动脉循环，结果有重大的危害，这要命的脑栓塞也叫脑卒中。再一个就是全身的栓塞，肠栓塞，还有肝栓塞，也就动脉管的都能栓塞，都是房颤的结果。无论是哪一个啊，都是瞬间要人的命。所以说对房颤这个患者啊，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呀、啊、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立马用上，一颗都不能耽误。这个时候啊就是和时间赛跑了。比如说之前啊有一位老大哥啊，那么房颤很厉害啊，每天都感觉啊心脏好像啊在嗓子眼里面这么转跳出来似的，咚咚咚老跳。那么经过医院的心脏彩超啊显示啊他的左心耳点状回声现象。那么他害怕呀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啊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呀必须第一时间及早用上。但是他女儿啊不太相信，说啥也不让他用，毕竟啊一不叩门家属不让用啊那就不强求。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啊赶快去医院啊做溶栓治疗吧。结果拖了三天，第三天到医院的路上啊就发生了脑栓塞。我讲了吧，就是直接从心脏掉下个大石头堵在脑，堵在这了，不到八分钟啊还没到医院呢来就没了，死了。所以这个事啊还是他女儿事后啊告诉我的，边哭啊边说，他说啊高大夫啊我肠子都毁了啊，当时没听你的。经过这件事啊，那么啊我对房颤的患者就特别特别留意了。今年初啊有一位房颤的患者，这回是一位老大姐了，房颤都五年了，一犯病啊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老是呕吐，好几次呢来差点就昏过去了。知道我是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那么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啊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不仅行，而且必须啊第一时间及早用上，越快越好。这一回啊我特意嘱咐他啊场外的工作人员给这个老大姐呢加急把药送过去，老姐姐呢也听我的，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了。结果呢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告诉我啊，那么用了以后啊哎呀一点事都没有了，终于啊这个心慌啊心突突啊怕声音啊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啊全消失了。你看多快啊，就在上个月15号他还坐了一趟飞机啊回到了山东老家。按规定啊，那么心律失常心脏病的患者是不能坐飞机的，但是呢啊经过检查他拿了啊这个心电图没有这个房颤了，那么乘上飞机啊就可以坐上了。但是他乘飞机的时候啊手里啊不放心啊还抓这个硝酸甘油啊怕出事啊，结果呢飞机落地了他啥事没发生，你看那么健健康康平安的落地了回家了。大家看呢啊这就叫同病不同命，都是好几年的冠心病房颤症状都不轻啊，老大哥没有及时的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结果突发了脑卒中，本来可以获救的鲜活的生命最终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来走了。而这位老大姐呢就完全相反了，第一时间用上了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结果三副药下来就收获了
全身的心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鲜红的晚年。所以说了解才能产生信任。了解我高明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老师苏龙扎布一辈子治心脏病。我本人呢在临床上也是从事心脏病老年病的研究和治疗也有近40年的工作经验。对心脏病的了解可以说是深入有权威的。同时呢长效救心丸呢是镶黄芪蒙医传承的治疗奇方，是真正实现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预防心脏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长效救心丸对治疗以及预防房颤的效果那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房颤我刚才也说了，简单的来说，房颤是心脏的电路传导乱了，最终导致了心房不规则的跳动，很容易把这些血栓给震下来了。长效救心丸呢到底是干嘛的药它可是为一个真正实现三位一体的治疗心脏病及并发症的专利药。它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治标救命，治本治根。具体有三大机理，我给大家讲明白。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心梗再也不复发。那么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完全修复心肌纤维，心率失常得以控制。紫檀药油呢激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激活修复甚至再生心肌细胞，心肌衰竭彻底逆转。轻症一副药，大病不过3副药，通畅冠脉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了心肌纤维神经纤维，同时焕活新生健康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是管心衰的相当于给心脏画了一个整套全新的穿透系统。心脏的穿导性就是电系统，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都能完全的回归正常。心房再也不会出现淤血滞留的多余的血了，腹壁血栓再也不产生了，房颤的并发症永远就杜绝了。不但你的心慌、心跳、胸闷、气短、恶心、呕吐、心律不齐的症状全部消失控制，更不用担心出现脑栓塞、肾栓塞的危险，可以保持17年长久的心脏全身健康。那么截止到现在，长效救心丸已经有27000名心脏病患者了，享受到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家都出钱了，出大头，你出点小头多好啊！我为这2700名患者的家庭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终于知道病根上了。因为这些家庭不仅用上了好的心脏病专利药，还享受到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国家特惠政策，仅仅用了小的价钱就用到了好的治根本的药，治了心脏病这个大病。咱们经常说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人活在世上工作升迁需要机会吧，做买卖做生意需要填住的机会吧，就连找对象结婚成个家都需要机会那健康呢其实更需要机会。很多患者的病一辈子了，吃了一辈子的化学药，开了一辈子刀了，最是不是病死的就是被药毒死的。但有的患者呢却非常幸运，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中医活药的治疗方法，长效救心丸国补医疗报销双向政策，3副药下来那么淤堵的血管瞬间就通了，
顽固的

0: 心率失常，那么很快呀、啊、就控制了，成了单心率了。要命的心率衰竭啊，就逆转了，有三度进二度，有二度进一度，到了一度了啊，就回家啊，正常挣钱了，工作了，远离支架、搭桥、化心脏，拒绝睡梦猝死，通心脉、支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紧安康。所以说我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是一名典型的心脏病的朋友，长期治疗啊，让你苦不堪言，甚至束手无策，你可一定要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军医，更是军人，没有金刚钻，我永远不拉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那是我的强项，心脏病啊，只要我点个头啊，给你治了，那必定啊，一治一个好。现在正是国补啊，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国补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疗一点经济负担都没有。唯一不足的啊，就是名额太少太少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很多的听众电话，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
2: 天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家是辽阳的。
0: 欢迎这位朋友，请讲。
3: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订两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好啊。
3: 完了还有吧，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我用到今天已经是第25天了，用的真挺好
0: 啊。那好啊，好好
3: 啊，效果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病的药吧都好使。
0: 嗯，
3: 我感觉这药真挺霸道的。
0: 嗯，是吧。嗯，
3: 我总结了，不是心脏病吧难治，就是方法我没选对，药没选好。
0: 哎，你总结的非常对啊，用药治病啊，我们一定要求根本，就是中医说的一句常用的话，就是说啊，用对医烧汤，不对撑车桩，也就是你的方法错了，一车桩也治不好。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拉瓷器活。
3: 刚开始我听您讲的话吧，不瞒您说，我还认为您是不是在吹牛皮呢。
0: 嗯，
3: 现在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对，
3: 这长效的救心丸真好使。
0: 是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
3: 你说我吧，今年是49岁那年就绝经了，时常感觉你说总累一听你浑身老没劲儿，
0: 嗯，
3: 稍微活动活动吧就气喘，说话也没劲儿，而且坐哪一起来、
0: 哦、
3: 就有天旋地转那种感觉，就感觉眼前都冒金星。
0: 哦，脑供血不足了，
3: 我好几次差点没摔倒的话。一开始我还认为是绝经造成的，吃点药吧也没管用、
0: 哦、
3: 到后来整宿整宿就睡不着觉了，孩子一看我就说妈你这不行啊，完就带我去辽阳二院看的。
0: 哦，看看好、
3: 嗯、医生说我心动不缓。
0: 嗯，
3: 这完全性的房室传导阻滞，一分钟也就能跳个40-23下。
0: 哟，这危险、
3: 啊、完了呢还有早搏偷停啥的，还让我安那个起搏器呢。
0: 那你三度放射他都阻滞了。
3: 去那个沈阳医大二院看。

0: 安的，专家也是说准备钱吧，就必须得安了，不然就随时有心脏不跳的情况。那时候我死活不同意，你说咋的，孩子他爸走得早，我也没有养老金，安个起搏器好一点的时候要10来万呢。
1: 嗯，差不多。
0: 那时候儿媳妇还刚怀孕，我这不给孩子添累赘吗？完后来我儿媳妇吧，她表姨夫是陆军总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完了她看了我那病情以后，建议说，如果你要是不安起搏器，就必须得吃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完了，她跟儿子说，说这个药吧就能救我的命。
1: 哦，好啊，原来有个好亲戚啊，明白了，给你指点治疗了，非常好。
0: 是是是，不然咱们也不知道有这药啊，这药好使是好使，就是太贵了，当时孩子花了小3000块钱给我买了一副药。这不到今天我一共吃的是25天吗？那高老师，这药真太好使，我感觉这药非常霸道。我吃上这药也就能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是怎么形容，就像人吧，你掉水里眼瞅着要憋不住被呛死，突然被一只大手就给你拽上来，就气一下就能喘上，就顺畅了。
1: 是啊，
0: 而且就那当天晚上我就睡能有5、6个小时，妈那早上起来可解乏了。
1: 对对，好啊，能睡着觉说明心脏病控制住了啊。你看看你的效果这么好，我天天讲的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护心17年。千年活药沉香啊，药油它能迅速的通心脉，那么用药1个小时啊，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能量就上来了。啊，说明您用对了，不错啊。
0: 这难怪这药效果这么好。我吃到第3天，我就明显感觉咋的，心脏跳的有劲儿的，就像给充上电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头也不晕了。腿走道也有劲儿了。我连吃饭都感觉有香味儿了。
1: 对，
0: 儿子吧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那手表，就看这心跳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好。这不到现在一共吃25天，现在心跳每天都能在55下左右吧。手表监测心率也是20天都没有报过警。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就感觉自己像重活过来一样。我儿媳妇吧近期监测表发给他那个表姨夫看，说按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应该不用安起搏器了。你说这家给我们全家人高兴坏了
1: 啊。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明确告诉你，不是应该不应该安的问题，只要你吃上3副啊完整的治疗量，你根本不需要再安这个10万的起搏器了。
0: 那我太相信高老师了。我不是听说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比我们之前买的一副药下来能省小2000块钱呢。我本来说再订2副药，我改一下，我想再订3副药了，我想多巩固一下，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对于像你这个病情啊，3副药治疗是雷打不动的，现在离一粒药国家补贴了才8毛钱啊，根本花不了几个钱，比10万元差远了。想参加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因为名额太少了啊，还有价值120元的玲珑急救盒啊，免费送给你，只要报上名了才能免费啊拿到手，明白了吧？
0: 好，哎，好好好。那老师，那我这就去报名去，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呢，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8-7277。 788-7

0: 78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哦，哎，你好啊，老师。
2: 你好，
1: 我就是要咨询一下，你们这个是药呢还是保健品呢？
2: 啊，
1: 另外呢，看我这个情况能够治到啥程度呢？
2: 肯定是药啊，我们的药行写了呢，国药准字 Z， 中药的标志啊 Z， 化学是 H 化啊。那么保健品它是小蓝帽子，所以我们这绝对不是啊化学药，也绝对不是保健品，它是中药还是活药。然后啊，您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诊断明白，好吧？
1: 哎，那好。
2: 哎，
1: 我今年66了
2: 啊，老大哥。
1: 我这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
2: 哎呦，30。
1: 他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陈旧性这个心梗。
2: 哎呦，身体不行
1: 了。现在呀、啊，是啊，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了，也不能生气，也不能睡不好觉。
2: 哎呦，
1: 要不然他就犯了个心绞痛。去年就11月啊，做那个 CT 显示啊，说是有2处那个血管就中度狭窄了。
2: 那不就冠心病了？
1: 可不是呀、啊，就告诉我说每年来都做个复查，因为容易心梗。说是啊，如果超过了中度狭窄啊，就要做那个动脉那个造影下支架了。
2: 嗯，
1: 之前呢吃过很多的药，可是那效果呢都不好。这不听了你的讲课了，说这是那个心脏病的个特效药，
2: 哦，
1: 专治这个心脏病的。
2: 对，
1: 说而且都治好了，还能10多年就不犯病。
2: 嗯。
1: 我这说啥意思呢？你这药能把我这血管斑块给化开吗？
2: 嗯，
1: 能不能不让我下那个支架呀？
2: 嗯，我终于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啊，2处啊中度狭窄，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的冠脉啊，那么淤堵的血管直径啊，已经堵了一大半了，甚至到了70%，51%就是冠心病，堵了70%-75%就可能得心梗。一旦超过75%以上，那么就心梗心衰了，啊，就得立马放支架了。那么在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治疗当中啊，很多都是啊90%以上堵塞，那么3副药治疗下来啊，就能轻重的逆转动脉硬化，让这个堵塞的直径啊慢慢的哎逆转回来，管腔慢慢变宽。更何况啊，像你这样中度狭窄，千万别放支架。因为你不能没有大刀放支架的指标啊，不能乱放，过度治疗啊不行啊。我说过只有1%的血液过去，我都能保证啊让这个冠脉啊慢慢逆转，让它贯通开了。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啊，穿透力啊溶栓性啊是普通药的啊所不及的。速效救心丸它是个急救药，它主要是穿胸冰片，之所以能穿透血脑屏障，就是因为它有穿胸这个药。而活性药油呢，它的穿透力啊，那么是穿胸琴的12倍，更厉害了。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对这个刚刚形成的软血栓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敢说啊，像你这个中等的冠心病，那么咱用上长效救心丸，完全可以逆转，让你啊不放支架和搭桥，明白了吧？
1: 好好，那个太好了。
2: 嗯，
1: 其实呢，我是一个92岁的老叔给我介绍的。
2: 嗯，
1: 他呢就是这个房颤啊，形成这个心梗。
2: 哦，
1: 就吃这个药给吃好的。我就寻思着这个病啊和病它不一样，我问清楚了我再买。这心脏病可是不能开玩笑啊。
2: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啊，不仅是心脏病啊不能开玩笑，啥大病都不能在那被动的等着。尤其是不能老想着西来治疗，毕竟啊人命关天呀、啊、是吧？
1: 嗯，

0: 基本底线。
1: 听懂了，听懂了。
0: 哎，
1: 那行，那我报名了这套三服药。
0: 哎，
1: 是一粒八毛钱，对吧？
0: 对对对对，一粒八毛钱是活动价啊，你必须报上名才能享受到这个国家补贴的待遇。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啊，你就立马打常委电话400报名就行了。药收的以后啊，早晚各一次服用，一副药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嗯，那好的，高大夫。
0: 哎，
1: 我现在就报名。
0: 嗯，
1: 那谢谢您啊，那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是高老师吗？我找高老师。
0: 啊，我是啊，请讲。嗯。
3: 哎呀，高老师您好，我是个老患者。
0: 啊。
3: 我知道你忙，我就长话短说，把我用药的这个情况给您说一下。
0: 好，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再忙，我要对每一位朋友啊，高度负责。啊，这是我当军医的原则。请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啊，我给辩证清楚，诊断明白，行吧？
3: 好，我把我这用药前后的这个彩超报告单给你念念，
0: 可以，
3: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看这后面该怎么用药。
0: 嗯，哎，行行行，可以。
3: 啊，这是25年5月份，
0: 哦、
3: 这463医院的诊断啊。
0: 哦。
3: 你看这个，2.5狭窄，这是中度。
0: 嗯。
3: 关闭不全，轻度。
0: 嗯，明白了。
3: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中度。
0: 嗯。
3: 左心房、左心室扩大。
0: 嗯。
3: 左心室收缩功能低下。
0: 对，心衰的表现。嗯。
3: 这后面这是个英语，是32%，我也说不好这个英语。
0: 对，这个不说了，没事儿。嗯。
3: 啊。
0: 我听明白。
3: 这个就是。

0: 动脉高压轻度，左心衰二度。
1: 嗯，明白了啊。啊，因为你不懂医啊，这个检查报告啊，说不清楚，我可以理解啊。你这个报告充分说明啊，你这个是啊风心病导致的联合性瓣膜病变，它是个器质性改变啊，容易导致啊这个心脏啊衰竭啊或者各方面的并发症，尤其是你左心失血分数啊只有32%了，很低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左心衰啊，左心衰更严重啊，导致全身都缺血缺氧。五脏六腑都会得病啊，听懂了吧？
0: 当时大夫说是半年就会演变成那个全心衰竭，那全心衰竭那不就完蛋了吗？高老师
1: 啊，对啊，这就中了。
0: 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2个月零6天了。
1: 哦，
0: 这昨天到医院里去做了这个彩超，我把这结果给你念一下，给你读你听啊。
1: 啊，可以啊。
0: 看，但是颠瓣狭窄轻度
1: 啊，轻了啊，
0: 退行病变，左心室扩大，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
1: 好啊，
0: 后面这个还是那个英语53%，
1: 心功能好了啊，好，
0: 啊，反正这个就是比上次那个主动脉那个门关严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没有了，
1: 好，
0: 给我。做检查的那个大夫嘛，他看了这个以后，他为我吃的啥草药灵丹妙药的，让我这个心衰都能治好了。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专利药，好药。
1: 好啊，这有好转啊，他就高兴啊。你看，事实胜于雄辩吧。我就问你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牛不牛啊？霸道不霸道啊？
0: 我跟你说，你不做检查，我也不知道好了多少。没有药之前啊。哎呦，你别说是下楼去买菜啥的了，你就是说话多说几句啊，那气儿都不够用了。
1: 行吧。
0: 上个卫生间，你走快上几步，这回来就得喘半天。
1: 是啊。
0: 睡觉呢，你就不能躺下睡觉，得半躺着。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下去就要憋死。
1: 对啊，心衰表现。
0: 身上还肿呢。现在这些都好了，哎呀，就像做梦一样，腿也不肿了。睡觉怎么躺都行了，一口气能上3楼了。哎呀，就连我这个风湿也见好了。我和我老伴说，哎呀，高老师是我的贵人。您是佛祖派来的使者，是给我来续命来了。
1: 过奖
0: 哎呀，我真的感谢高老师，感谢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我的这个第二次生命。
1: 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当医生啊，喜欢听的就是治好病。我就是一名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大夫，不是什么师者，也不是神仙。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得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中医的选择。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再好，你当时不相信，你不用，疗效也出不来呀。所以说我一直在说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啊选不对的啊药或者方。别的病我不敢说啊，这要是不是先心病的，这我点头能治，必然呀、是一治一个准。特别是心衰的朋友，只要坚持用上3副药来治疗，那么像紫檀药油啊，120天就能焕活啊新生的心肌细胞，就等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一样啊。听懂了吧？好的非常快。
0: 哎呀。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脏就像坏了个新的一样啊。你看这跳的咚咚咚咚，跳的可有劲儿了。
1: 好，
0: 自古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对啊，
0: 这有病你就怕吃错药。
1: 是啊，
0: 吃错药这死得快，你把药吃对了，这命长呗。
1: 对了。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只要8毛钱，我想再订上3副药。
1: 你不是用了2个月了吗？现在一粒药只有8毛钱了，3副药下来呀、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治病药啊，咱们无需要恨病药，也就是不要过度治疗。像你这种情况啊，再加强1副药的治疗，我认为就可以了，不需要买3副药啊，买更多啊，还浪费钱呢，是吧？
0: 我这再吃1副药就行了。但是我想多买点，给我老伴也用用。

0: 啊，
1: 他有那个糖尿病了，都好多年了。
0: 啊，
1: 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自律，控制的很好。我就想，虽说是他没有啥表现，没现在没并发症啥的，但是你毕竟80多岁的人了，
0: 对，
1: 我就想给他预防一下，等到到时候像我一样遭那么多的罪再去治疗。
0: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啊，你是一位很聪明的老年人，未雨绸缪啊，给你点个赞。长效救心丸啊，它不光是治疗啊和着康复的，它最要的是啊预防救急。答问题啊，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药下来啊护心17年啊，所以它这个长效效果非常好。千年活性药油啊，能为心脏啊血管呀、啊、都打上保护的蜡，形成啊拮抗的作用，就像心脏病的疫苗一样，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让咱们生命之年呀、啊、不会死于心脏病这个大病上。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那行，我就、
0: 啊、
1: 再报名就上三副药，不是说是还免费送那个急救药盒吗？这个我也想要上，高老师。
0: 好啊，你就打场外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才能享受啊1粒8毛钱的啊这个补贴，还有玲珑急救药盒的免费赠送。啊，老伴儿如果没有心脏病啊器质性改变的话，你让他1天1次服用就可以了。好了，我就和你说到这了，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 好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我这个400电话知道，我挂了电话就打、
0: 谢谢啊、
1: 我赶紧先定上。谢谢您啊，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1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1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大夫你好。
0: 啊，你好。
3: 高大夫，我是石家庄的患者啊。
0: 啊，
3: 是长效救心丸，现在有1副药了。
0: 啊，吃了1副了，
3: 可好了。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啊，
3: 看看现在我这情况吧，能不能去沈阳给我姑娘带孩子。
0: 哦，好好啊，这位朋友啊，啊，要去带孩子是吧？啊，孩子多大了？需要你去带吗？
3: 这外孙今年3岁半了，这不是今年上小班。
0: 哦，幼儿园。
3: 我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71了。
0: 哎呦，高龄。
3: 这姑娘结婚也晚，这我身体之前除了高血压以外，身体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最近1年多时间检查出来有冠心病，有心肌缺血。
0: 这不大病吗？
3: 这病吧，说来就来了，只要一犯病，心脏就火烧火燎的疼，发紧发闷那种，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火烧赤了的那种疼，就那同时还想上厕所拉大便那种感觉。
0: 是啊是啊，病
3: 啊，每次到了厕所也拉不出来，即便是拉出来也是像那种鸡粑粑那么点。
0: 哦，便秘
3: 啊。
0: 嗯，
3: 睡眠从7年开始也不好了，就老做噩梦。就挺吓人的，就是那种老虎追着跑啊，一下子掉悬崖那种噩梦。这个姑娘生孩子嘛，我给她婆婆抽月子啊，也挺累的，也睡不好觉，这不是心脏病就加重了。
0: 是啊，
3: 孩子一看我这样就说，妈你回石家庄吧，把身体好好养养，治治哈。 我心里也舍不得我大外孙，但是这心脏也不争气哈。
0: 对呀、啊。
3: 又回来以后到处买药，也吃了好多药，也都不行。
0: 嗯。像您这个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这不就冠心病了吗？还有不稳定心绞痛 啊，
3: 啊，
0: 容易得心梗啊，而且属于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导致的里脊厚重啊，心脏病的并发症嘛，属于心肌梗死前兆的表现了。那么治疗不当，随时就丢性命啊，你可得注意啊。
3: 哎呀，你说的对，高大夫，我们也找专家去看了，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这个后来在电台听到你讲课嘛，听到说到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0: 对对对，嗯，
3: 然后我老伴二话没说就买了一副药。
0: 哎呦，
3: 当时买的时候挺贵的，一副药都将近3000块钱呢。
0: 哎呦，没补贴 啊，
3: 啊，嗯，不像现在你看这么便宜，8毛钱一粒这种。
0: 嗯
3: 嗯，别说这贵有贵的原因，
0: 对，
3: 当天晚上我吃上这个药，有一个小时都有效果了。就啥感觉吧哈，就像之前心脏有根绳子捆的，现在咔嚓一剪子、
0: 嗯、
3: 把这绳子给剪开了，
0: 对，筋骨轴给打开了、
3: 啊、对对对、
0: 嗯、
3: 就心脏松快了。
0: 是啊，
3: 我就感觉咦，这药没错，这没错，一定能治好我心脏病。
0: 对，痛了嘛。
3: 啊、
0: 嗯、
3: 对，用到也就5-6天时间，脑袋也松快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3: 一直到现在我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但血压非常好，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我现在都能不吃了，血压可好。
0: 嗯， 嗯，
3: 还有睡觉也好了、
0: 嗯、
3: 就能睡着。
0: 哦，
3: 最要高兴是啥吧，心脏从吃上这药第3天开始，你一直到现在你看一副药没吃完呢哈，一次病都没犯。
0: 嗯，
3: 你不管做饭呐、啊、上公园去溜圈啊，收拾个屋子啊啥的都行，好人一样，我现在感觉。
0: 嗯，那祝贺你了，疗效这么好。那么咱用上中药是你的明智选择、
3: 哦、
0: 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各种心脏病的啊，直接治到根本上。
3: 是是，我跟我老伴儿也说了、
0: 嗯、
3: 说我好了，真好了。老伴儿就说多吃一段时间把这病好彻底。
0: 哎，对了，按疗程。
3: 昨天就听你说一粒只需要8毛钱嘛，
0: 便宜了吗？
3: 老伴又给我买2副药，
0: 嗯，
3: 就答应这2天就给我送到石家庄了。
0: 对，
3: 还说免费也给我一个急救药盒。
0: 对对对对，啊啊！所以中医讲效不更方啊啊！我们要用够啊3副药最好。像你老伴做的对呀、啊，巩固治疗非常重要啊。这才用了1副药，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啊，这只是治标啊，但心脏病啊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治疗也得有个长期的过程啊，3副药下来是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啊，才能把这个根本啊给它控制住，达到我常说的啊护心17年的效果。
3: 嗯，对对对，是是，用的不错。这不是
0: 嗯，
3: 嗯，这姑娘那边也有事儿嘛，在亲家母老是把这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带回家，然后这我姑娘就给撵走了几次、
0: 哦、
3: 现在嗯孩子也没人带了。你看我这恢复的情况，我又买了这不2副药吧，我把这2副药吃完，这带孩子应该没问题吧。
0: 现在你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不是小事儿，3岁半的孩子啊啊精力旺盛啊啊，需要你时刻操心啊，透支你的心血啊。你看弯腰啊抱孩子啊追着跑啊，晚上还得值夜班看孩子，这对心脏啊它是个巨大的考验呢、啊。你刚刚用了1副药，虽然症状是暂时缓解了，但是心脏的修复啊巩固治疗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等你完成了3副药完整治疗周期了，我们再看啊你这个恢复怎么样，让心脏的功能啊再稳定稳定，心肌供血供氧量呢大大提升，到时候啊那么咱可以啊考虑到啊白天带带孩子啊，那么可以啊帮助你姑娘啊做点饭。现在最重要的是按疗程用药，不能间断啊，把身体这个底子打牢了，以后咱才能17年不犯病啊，不是一时就解决的，以后才能真正的省心啊。
3: 哎呦，我听您的、
0: 嗯、
3: 高大夫
0: 啊
3: 啊，
0: 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说到这了啊、
3: 好，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3: 好好、
0: 嗯、
3: 好，谢谢您，谢谢您高大夫。
0: 好，
3: 再
0: 见。
3: 再见。
0: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 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七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买面茶是一个把夸张手法运用得非常充分的传统相声。他讽刺了这么一种人，凡事呢都是他最为有理，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事情的真相丢失判断标准。要把这个段子说好啊，把这个人物呢给说活了，这对演员的要求呢还是很高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这段传统相声《买面茶》。
1: 来的，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2: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您
1: 我有那么老秋吗？
2: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啊。他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2: 什么确实是？
1: 给你鼓掌
2: 啊，
1: 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2: 也不怎么金听，
1: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一听
2: 就好听了。
1: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
2: 当然有点磁性啊。
1: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啊，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磁音。
2: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1: 不是，这是夸您的。
2: 没这么夸我的。
1: 声音美，
2: 嗯，
1: 长相帅气，
2: 长得倒是不寒碜。
1: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
2: 啊。
1: 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2: 是什么呢？
1: 机工扎实。

0: 那叫基本功啊，
1: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0: 是，
1: 这是娃娃腿儿，
0: 就是解小啊，
1: 娃娃
0: 学的，
1: 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0: 哎，有些年了。
1: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20年了。
0: 有
1: 这个成绩，
0: 嗯，
1: 啊，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0: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1: 您一出来，大伙儿这么鼓掌，说实话，从这一点上看
0: 啊，
1: 我很欣慰。我很欣慰，
0: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就是说你有成绩了
0: 啊，
1: 我很欣慰。我跟您比，我差得远。
0: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
0: 啊，
1: 我算半路出家。
0: 哦，您不是娃娃腿儿，
1: 半路出家。
0: 哦，
1: 知道吧？
0: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18岁我才说相声。
0: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0: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指着这吃，
0: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0: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0: 是啊，
1: 营生。
0: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0: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不行。
0: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0: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0: 我早盯着你呢。
1: 你有病啊？说说话怎么意思啊？这是
0: 是你那嘴跟喷壶似的。
1: 没点防着点喷壶似的呀。真有钱。你看我说相声，大伙儿来听，很欣慰。
0: 啊，
1: 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0: 下回啊，
1: 听我就别花钱了。
0: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1: 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0: 啊？
1: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0: 爱听呢，
1: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0: 哎呦，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1: 咱们是吗？
0: 哎，
1: 我这有一卡，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兑现啊，一会儿兑现。
0: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1: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0: 啊，
1: 行，600。1000。
0: 哇，真给面子呀！
1: 这价码还能涨？
0: 是吗？
1: 对，
0: 根据什么？
1: 不过有个要求。
0: 啊，
1: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0: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
1: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0: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1: 对，乐出声来了。
0: 给多少钱呢？
1: 2000。
0: 哦，这就翻一倍。
1: 对，狂笑。哎呀，瞧李静这疙瘩。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0: 哦，
1: 知道吗？给3000。
0: 这就给3000。
1: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了，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0: 是吗？
1: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0: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1: 你会乐吗？
0: 谁不会乐呀？
1: 来，我瞧瞧。
0: 我乐得比他们还夸张呢。
1: 是吗？
0: 啊，
1: 这么着，你呀，有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0: 乐一3000。我呀，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1: 啊
0: 啊啊，我尽力来。
1: 来，您先把汗喇子擦擦。
0: 没有
1: 啊？
0: 哪有啊？
1: 我给你10000。
0: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1: 还韭菜印儿。
0: 那卫生吗？
1: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有钱。
0: 有钱也别胡。
1: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0: 哦，
1: 不爱财。
0: 是吗？
1: 嗯，就喜欢高消费，
0: 喜欢花钱，
1: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0: 爱吃啊，
1: 就喜欢这个呀。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0: 那么找谁呢？
1: 你就跟着我，白吃白喝。
0: 是吗？
1: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0: 啊，
1: 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0: 那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0: 我不吸收。
1: 哦，
0: 我不吸收，
1: 直肠子。
0: 哎，那你长得好
1: 啊？
0: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1: 啊，
0: 你看我呢，经常去吃。
1: 哦，
0: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1: 是
0: 一贫如洗呀、
1: 啊，
0: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就穷成那样，
0: 媳妇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1: 谁让你那么花？
0: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1: 还有什么呀？
0: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1: 来且了
0: 啊，
1: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0: 来亲戚了，
1: 谁来了？
0: 我们孩子他姥姥。
1: 哦，
0: 当时啊我就问我们孩子，
1: 怎么问的呢？
0: 来的是胖姥姥是瘦姥姥啊？
1: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0: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1: 那么瘦姥姥，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1: 哦，就是你媳妇儿她妈。
0: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1: 是
0: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1: 哇、
0: 哦，跟曹云金一模样。
1: 哎呦，那是够瘦的，
0: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儿似的。
1: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0: 我就问呐、
1: 啊，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孩子说什么呀？
0: 瘦姥姥
1: 啊，就是亲姥姥来了。
0: 你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1: 啊？
0: 赶紧的，
1: 请进来，
0: 轰出去。
1: 哎。怎么轰出去？
0: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1: 关门呐！
0: 我们孩子真听话呀，咣当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哎呦，
0: 结果还是晚了。
1: 怎么？
0: 我丈母娘姐门缝也钻出来了。
1: 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0: 说那瘦劲儿啊，
1: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0: 还叫我呢
1: 啊，
0: 姑爷，姑爷，
1: 行了，您这个丈母娘还是不饿。
0: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得我心慌，您知道吗？
1: 瞧着眼也晕呢。
0: 吃完饭来的吧？
1: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0: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1: 就为的是吃饭呢。
0: 我说那太好了
1: 啊，
0: 您不是没吃吗？
1: 是，
0: 赶紧的，
1: 上桌，
0: 上炕，
1: 哎。上炕干嘛呀？
0: 睡觉啊。
1: 那睡觉管饿吗？
0: 啊，能睡饱了。
1: 怎么？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宝炕怎么意思？
0: 一头高啊，一头低。
1: 哦，
0: 都吃饱了呢，脑袋朝上躺。
1: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0: 脑袋朝下躺。
1: 哦，那么控制。
0: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
1: 嗯，
0: 控了不到十分钟啊，
1: 就饱了，
0: 就肿了
1: 啊！哈，那还不肿了？
0: 鼻血都下来了。
1: 哎呦，瞧控的这样。
0: 丈母娘脑都胖了。
1: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0: 哎呀，鼻血都下了，我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1: 幸灾乐祸的样子。
0: 哎呀，不是都可乐呀？
1: 啊、
0: 刚进来脑袋还纳闷了，怎么这么味儿？
1: 是。还胖姥姥了，
0: 正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1: 嗯，
0: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1: 是，
0: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1: 啊，
0: 我丈母娘脑袋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
1: 怎么没记性？
0: 别空了，再空血还下来。
1: 就是，
0: 都躺好了。
1: 啊，
0: 他睡不了，
1: 怎么
0: 没被窝？
1: 连被窝都没有。
0: 我有主意啊。
1: 怎么办呢？
0: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1: 那干嘛呢？
0: 都给倒上了。
1: 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0: 都拍拍瓷瓷实实的，
1: 还拍拍，
0: 告诉你们啊，
1: 嗯，
0: 都不许翻身呐啊！
1: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0: 那就着凉了。
1: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0: 你们多有造化！
1: 怎么？
0: 谁埋我呀？
1: 就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啊。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我有主意。
1: 怎么办？
0: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1: 干嘛使？
0: 我枕着
1: 啊，当枕头。
0: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1: 哦，
0: 没底儿了
1: 啊，
0: 我给它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我钻进去，
1: 这缸就当呢，
0: 当被窝了
1: 啊，就这么盖着。
0: 刚睡着啊，
1: 嗯，
0: 这在供出事儿了，
1: 怎么
0: 闹贼呢？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1: 啊，就带着一块钱，
0: 我掖起来了
1: 啊。
0: 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1: 哎，就能消费了。
0: 转天早晨起来，我乐了，
1: 怎么
0: 来了卖面茶的了？
1: 哦，卖早点的。
0: 这得着吧，
1: 是
0: 不光是早点啊，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午饭了
1: 哦，
0: 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
1: 嗯、
0: 叫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1: 是
0: 啊，打点面茶。
1: 拿什么打？
0: 拿我的洗脸盆。
1: 哎，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0: 这盛得多呀。
1: 那太大了。
0: 我媳妇真听话，
1: 嗯，
0: 拿着盆就出去了。
1: 是，
0: 卖面茶的。
1: 哎呀，你这媳妇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0: 卖面茶的，
1: 拿这脸盆子抡的，
0: 卖面茶眼都直了，
1: 是没见过这样的。
0: 天华，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
1: 就是，
0: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
1: 啊，加起来了，
0: 砰，
1: 干嘛？
0: 炒四个炸糕。

0: 他踏实了，
1: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0: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
0: 好好好好，把小锅端起来了。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锅都没了
1: 啊。那盆里呢？
0: 够一盆底儿的。
1: 是啊，那锅没这盆大。
0: 行，哎呀，把一块钱掏出来
1: 啊，
0: 找钱吧。
1: 啊，一块钱还找钱？
0: 卖面茶的接过钱，眼泪都下来了。
1: 怎么，
0: 大姐，您那钱是假的呀？
1: 哦，假币呀、啊。
0: 对，就是假的。
1: 哎呦，还理直气壮。
0: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1: 这么横啊？
0: 不是，您这钱呢，要是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1: 那这钱是什么？
0: 白纸写的呀。
1: 啊，拿笔写的？
0: 裁张白纸就写一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1: 这太缺心眼了，这也。
0: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
1: 啊，
0: 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
1: 哇、
0: 哦，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1: 跑那儿明抢去了。
0: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1: 怎么
0: 他还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来砰的一下
1: 啊，
0: 给我媳妇一拳
1: 就打上了。
0: 我媳妇拿盆疼的噗的一下子坏了。
1: 怎么
0: 盆翻了？
1: 哎呦，
0: 一盆的面茶呀都靠我媳妇脑袋上了。
1: 哎呀，
0: 我媳妇可不饶人呢。
1: 怎么
0: 眼睛看不见了、嗯、手可闲不住啊。
1: 他干嘛呢？
0: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1: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0: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着炸糕啊往嘴里填呢。
1: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0: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去趟的一脚、
1: 嗯、
0: 把我媳妇踹躺下了、
1: 嗯、
0: 过去一脚蹭的一下
1: 啊，
0: 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1: 哎呦，踩的是地方。
0: 这一块炸糕啊、
1: 嗯、
0: 上不来下不去的。
1: 看看
0: 直翻白眼儿啊、
1: 嗯、
0: 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呢。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1: 是吗？
0: 敢欺负我媳妇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1: 你给他一拳，
0: 抓一炸糕
1: 啊！你也吃一个，
0: 可见的粮食了。
1: 是啊，
0: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1: 啊，见过这样的，
0: 抬脚奔我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一抬脚，就听我媳妇咯儿老的一声，
1: 没气儿了，
0: 炸糕下去了，
1: 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传统相声《买面茶》。小品《买单》说的是宋小宝卖完鸡之后到餐厅里吃饭，正好赶上了乡长请客。考虑到儿子在乡里工作，宋小宝呢就主动替乡长把单给买了。可是没一会儿功夫他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想把钱退回来吧，没想到又闹出一场纠纷。这又是一场什么样的纠纷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
1: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啊，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来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2: 快过来吓我一跳！
1: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3: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1: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3: 是我。
1: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塞。哎，我孙子老可以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3: 行啊，大爷。
1: 谢谢你。
3: 来照一张。
1: 哎，你看我啊。

0: 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哎，
1: 善吗？
0: 苏格兰强行，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1: 哎呀，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哦，那卤跟我靠色呀。
0: 来碗面，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嗯，那你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那，哎，干啥呀？我去看看去。
0: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1: 没事儿，
0: 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1: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搁这罩上了，
1: 可上食了。
0: 哎，我跟你说，
1: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0: 嗯，
1: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哎、别上，大爷出单，乡长的单我买。
1: 拉倒呗，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啊？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啊？我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俺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1: 是吗？
0: 嗯，
1: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来，
0: 嗯，
1: 哎呀，点你一下，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情有感吧，在乡里工作。
1: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卡，
1: 买对了，
0: 快点的，
1: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钱。有炮击没？
1: 有，
0: 那卡刷卡。
1: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0: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要不是去年两斤凤姐。
1: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
0: 哦、快点的
1: 刷了。好，来开，
0: 来签个字儿。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
1: 哎呀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军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1: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1: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1: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0: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1: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0: 还有啥事儿啊？
1: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多明白呀、啊、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0: 这不就完了吗？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大事吗？那什么小水样啊，
1: 不是，
0: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1: 退钱？
0: 不买了。
1: 那不可能，
0: 大爷后悔了。
1: 我没后悔，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咱们就退呢。
0: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1: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0: 妈这还咋这样呢？
1: 那我怎么样啊？
0: 你就不给了呗。
1: 我能哎，
2: 行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你买个单。
1: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0: 现金。
1: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0: 刷卡呀，超级坏了。
2: 没事没事，我这有现金， 也差不多能够。
1: 嗯，小亮，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啊。
1: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1: 真给啊？
2: 啊，
1: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1: 妈，小亮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啊！你都签单呢，
0: 钱呢？拿来，
1: 放这儿。因为啥呀？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3: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3: 我替那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
3: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1: 干啥呀？
3: 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你咋的了？
3: 你要干啥这孩子？
1: 哎呀，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3: 我这是点你。
1: 你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3: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
1: 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1: 哎，我松开你吃，但是你别动，
0: 我不动，
1: 不可能，
0: 一动不动是王八。
1: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3: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啊！你的虾米让人欺负了。
2: 哎、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3: 快来呀、啊！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3: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3: 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3: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咋回事呢？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虫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3: 嗯，
2: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3: 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我不应该呀、啊、你妥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2: 嗯，
3: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2: 嗯，
3: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1: 他该我钱呢，
3: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1: 哎、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好了，大爷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1: 你还要讹谁呀、啊？
2: 大爷，没事吧？
3: 啊。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3: 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3: 啊。
2: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会给他。
1: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了，你也快啊，放你
3: 打你个大嘴巴。
1: 你会不会说话呢？我跟你挑微博你都够呛，我跟你说
3: 这孩子越整越上脸。
2: 没事。
1: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1: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1: 天哪，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 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

0: 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1: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0: 没事的，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1: 啊，
0: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1: 慢慢使啊。
0: 啊，没事没事，
1: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1: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操心了。
2: 乡长真是好样的，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的这样啊。这领导真的这样的领导。
1: 哎，你这是啥呀？
2: 没事啊，
1: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好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1: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拿着吧。
1: 啊，
2: 好，谢谢。
1: 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2: 咋表示啊？
1: 你也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2: 什么？
1: 啊？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着呢。
2: 唱一个，
1: 大一个，
2: 把你塞啊！
1: 来来，走，
2: 大一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打进匪窟》。
1: 哎，嘉存，你别光发脾气，不是咱俩谁先发的脾气啊？
2: 我先问问你，
1: 你说你没事净给人做广告去是不是？人家给我点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2: 就因为你这做广告，你把主业都给耽误了。
1: 我怎么耽误了？
2: 你做广告多了，你说相声就少了，
1: 啊？
2: 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对你都有意见了，你知道吗？啊？甭说人观众对你有意见，你拿咱们俩来说，合作这快三十年了，就为你这做广告去，我都要上吊，
1: 让寻死去你。
2: 我寻死干嘛呀？
1: 你不上吊吗？
2: 哎呦，上吊你都不懂，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你调哪儿去？
2: 调哪儿？中国戏曲学院。
1: 中国，
2: 我这儿了。
1: 戏曲学院
2: 啊，
1: 这两天天凉，这吹烧锅炉的。
2: 我烧锅炉去干嘛呀？
1: 啊？那你调这儿干嘛去？
2: 研究室。
1: 哦，厕所归你管。
2: 这，嗨。我跟厕所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不是研究屎吗？
2: 嗨，我研究那个屎啊，我研究戏曲发展史。
1: 戏曲发展史？
2: 对了，
1: 你研究。
2: 哎，
1: 不是你调走还回来不回来了？
2: 谁呀？
1: 你啊？
2: 不回来了，不回来了。
1: 你不回来，咱俩说相声怎么办？
2: 谁跟你说相声啊？不跟你怄气了，啊？不跟你怄气了，
1: 都不说相声我干嘛去啊？
2: 我管你干嘛呀？你还做你的广告去？
1: 不是你这广告那不是正经营事啊，咱还得说相声，让大伙儿得乐呵。
2: 不成不成不成，人家再说人调我，人也不要你。
1: 为什么不要我呀？
2: 你不懂戏呀、啊，你不会演戏，
1: 你这好办啊、嗯！我机灵啊，我聪明啊，你跟我说说，我跟你瞧瞧，咱们这不给他糊弄了吗？
2: 哦，打算跟我学出戏？
1: 我跟你走，我别跟你这儿铁笼难这混了。
2: 行行行行行，这么着
1: 是吧？
2: 你看你这一说，我心还真软了。
1: 可不是吗？
2: 咱俩排一出戏，
1: 你胖胖
2: 让人家中国戏曲学院的看一看，觉得你行，咱俩一块儿调走。
1: 好，行行行行行行，
2: 那、啊咱们俩唱一出，这么办吧？
1: 嗯，
2: 现代京剧，
1: 嗯，
2: 智取威虎山。
1: 哦哦哦，知道知道知道。
2: 其中有一场戏叫打进匪窟，
1: 嗯，
2: 有两个主要人物，
1: 嗯，
2: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哦，
2: 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 行
2: 啊，
1: 行，我演杨子荣。
2: 谁呀、啊？
1: 我
2: 不成，杨子荣你不像。
1: 怎么？
2: 你像大狗熊。

0: 我演杨子荣，
1: 那我呢？
0: 你来那灌匪做山雕，
1: 做山雕
0: 啊？
1: 我像吗？
0: 嘿，你让大家看看，你浑身上下带着一股的匪气，
1: 浑身上下一股的匪气
0: 啊，准行，
1: 行吗？
0: 没错，准行。
1: 那我演做山雕，
0: 哎，
1: 行没？哎，有床上戏没有？
0: 嘿，这戏里哪有床上戏啊？
1: 小姐，
0: 没有。
1: 都没有，那行
0: 啊，
1: 那么那咱演
0: 怎么了？
1: 你们要跟咱土匪，咱不是流氓，啊、是不是？
0: 行行，
1: 哎，谢谢谢谢，哎，
0: 你要甭解释了
1: 啊，
0: 咱们就演这场，
1: 咱演这场，
0: 好吧？你这么演不成啊？
1: 啊，
0: 你得简单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行，
0: 怎么样？
1: 好，各位，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化化妆去。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0: 他化妆去了，
1: 嘿，
0: 他化妆了，我也得化化妆。但是我化妆不能下台，一下台这儿就没人了，就在舞台上化，说让他跟我演戏啊，其实我早有准备，哎，就是怕他荒废了主业。您看没有，我把这大褂脱了，换身衣服，
1: 那什么，来，您给我拿一下。哎呀，扮上扮上，
0: 哎，扮上戏，您看看啊，有点意思没意思，再把这，好家伙，还得把这穿上，这冬天演这戏合适，这到六月我可怎么办呢？这玩意儿
1: 先把他说说，哎，这还真暖和，皮袄套上，得，谢谢谢谢谢谢、哎。
0: 您都看过这出戏啊？这个《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您看我戴上帽子亮个相，您看有点意思没有？
2: 大，苍，
0: 啊，就这形象，跟您看那个照片佟祥玲演的差不多吧？哈，这个。这场戏啊咱们就快开始了，这个戏一开始呢是坐山雕，在舞台上坐好了之后喊一声
2: 带溜子，
0: 然后我就开始上场，
2: 唱唱唱
1: 有点意思，
2: 倒也盼
0: 怎么
2: 也盼盼望双眼，
1: 等等等等等等，行了，别唱了，别唱了。
0: 啊，我说您唱这谁呀？
1: 我是李永琪。
0: 嗨，我，你瞧你那模样像李永琪吗？
1: 哦，对，我坐山雕。
0: 哎，坐山雕，你干嘛唱李永琪的词啊？
1: 他头一次排戏不紧张吗？
0: 哎，你这
1: 没要求太严格了，
0: 紧张也不能把人物。
1: 应该什么词儿？
0: 应该是啊，你喊一声。
2: 带溜子，
1: 我给你搭个架子，
0: 我上场，
1: 你唱好吧，
0: 好吧，
1: 来啊！
2: 带溜子，
3: 大大
0: 唱，起唱
2: 起唱起唱起唱起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又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

0: 粗的辣，牙够来的。
1: 喂，啊，我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您瞅准了，蓝天亮鼻子。
0: 行了，您广告词又出来了。
2: 不是，这合同没到期呢。
1: 嗨，没到期也不成，咱不是说了吗？
2: 啊，
1: 从今以后不许提广告这茬了，
2: 不许提广，
1: 不能再做广，咱得拍戏。
2: 那那拍戏，拍戏，拍戏，拍。
1: 哎，
2: 这么一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1: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2: 啊呸！你说这话都去着心呢。
1: 怎么了？
2: 让大伙儿听听
1: 啊！
2: 咱俩合作30年了，你嘎嘣一下你就走了，你跑那研究室去了，你还说我不仗义？咱俩谁不仗义啊？
1: 不是，不是，你
2: 啊，
1: 你等等等等，我说你提这事儿干嘛？
2: 废话，是你先说的，
1: 我没说你不仗义。
2: 他台上就俩人，你没说我，你说谁呢？
1: 我说坐山雕不仗义，
2: 你找他谈去，
1: 我哪儿找他去呀、啊？
2: 你演的是谁呀、
1: 啊？我演坐山雕，
2: 还是呢？
1: 我不冲你说，我冲谁说呀、
2: 啊？哦，冲这角色。
1: 哎，
2: 哦，明白了。嗯，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稀罕的东西，
1: 有两件珍宝。
2: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
2: 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2: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那不成
2: 啊！
1: 不如中国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好，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您认准了王麻子牌切菜刀。
2: 他给切菜刀又做上广告了。
1: 哎，这是民族的，
2: 是什么民族的？
1: 没告诉你，别往广告里串，
2: 这不往广告里串。
1: 哎，
2: 那应该什么词？
1: 你得问我。
2: 嗯，
1: 老胡，
2: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2: 啊？哦，明白了。
1: 哎，
2: 老胡，
1: 嗯，
2: 胡师傅，
1: 胡
2: 你来了，不粘锅来了吗？
1: 嗨，我说这里有不粘锅什么事儿？
2: 哎，不粘锅高科技，我跟您也订合同了，
1: 订合同也不成，
2: 也不成。
1: 你提不粘锅干嘛？
2: 那应当是
1: 老胡，你来了，湖北。
2: 嗨，我也错了，
1: 您别着急，别着急，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2: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啊，一言难尽。
2: 一言难尽，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2: 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1: 好，我说你什么广告都做呀？
2: 他不帮你这忙呢吗？
1: 帮我什么忙啊？
2: 你有脏病吗？
1: 哎，你才有脏病呢。
2: 没，别提这广告的
1: 事。那怎么应该怎么着？这你唱是不是？
2: 这事该我唱了。
1: 你、啊、一言难尽的，
2: 嗯，
1: 提起我。平，
2: 嗯，
1: 其难安
2: 事儿还不小，
1: 全部江湖中一字当前。
2: 他说什么来的？
1: 奶头山被攻破。
2: 停！
1: 他还奶头山
2: 啊？他不讲义气
1: 啊！是啊，
2: 你说的对
1: 啊，
2: 你就拿我来说吧。
1: 怎么着？
2: 跟人家订合同拍广告了，我就得给人家宣传，我不宣传不成立。所以做人一定要讲义气。
1: 哎，
2: 你说的对，
1: 不不不，
2: 这义气咱一定要讲。
1: 啊、是是是，你说的都有理。你呀、啊，还做广告去得了啊？中国戏剧学院你也别去了。
2: 哎呀，你这不是
1: 怎么老提广告啊？
2: 我这不是不提广告了，
1: 你别往这里穿。
2: 那怎么着？
1: 这我这唱了半截
2: 啊。
1: 翠绿章抬头，请观看，趵突先到你。面。

0: 哒哒哒哒哒哒，你哒哒，成
1: 鸟不是我为你赵子龙。
0: 我说你别瞎唱成不成啊？
1: 你念什么？
0: 我这联络图。
1: 哎呦，我以为你要不诗呢。
0: 嗨，
1: 你提的要不诗干嘛？
0: 哎，我是他的代言人呐。
1: 你瞧你代言这东西，
0: 那你管那个嘛，给挣钱就得。
2: 好，你穷疯了。
0: 我挣钱了，那不成了，
1: 不成了，
0: 管够。
1: 不成了，不成了，县长，该钱
2: 你得封我官了。
1: 哦，对，
0: 哎。

0: 了联络图了，我得封你官。
1: 嗯，老胡，你为威武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武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威武山老酒喝了不上头，各位可以喝一点。
0: 行了，你又给酒做什么广告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串广告里头，咱们戏剧学院就别去了。
2: 您放心吧，大家请，我绝对不说广告了。
0: 在下
2: 我要说出广告来，
0: 怎么着？
2: 您大嘴巴臭我，
0: 那行了，好不好？
2: 接着风光，
1: 咱们是国军，就有那个官衔啊。我封你为兵随涂家保安第五旅上校陈福。
0: 谢三爷提拔，
1: 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拿酒来，大家干一碗，祝老酒龙生。
1: 谢三爷，献厨有功，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作的相声《打进匪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作的相声《学越剧》。
1: 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研究。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嘿，我呀、啊，
1: 嗯，
2: 嗨，马马虎虎。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个一支半段。
1: 哎，什么一支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2: 谁我呀、
1: 啊？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2: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2: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2: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2: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2: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2: 你看500多种。
1: 哎，
2: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2: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2: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2: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2: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2: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2: 啊
1: 啊，
2: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哎，新型剧种啊，
2: 就是
1: 有很多吗？
2: 有很多。
1: 哎，
2: 嗯，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2: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2: 就是吗？
1: 是吧？
2: 哎，
1: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2: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2: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2: 哦，绍兴大班。
1: 哎，
2: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2: 啊、哦、就是越剧。
1: 哎，
2: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阵调子简单。
2: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2: 啊，
1: 低督班那阵儿，那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2: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2: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
2: 嗯，
1: 头一场
2: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那几句
2: 是，
1: 都。

0: 这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呀？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啊？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

0: 七牙县的。
1: 哎，上海人说嘛，七牙县个调子下七嘴。
0: 哦，是下七嘴就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那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
1: 侯宝林。
0: 你呀、你不是吹吧？
1: 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呀、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的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啊，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
1: 小别重逢。
0: 同志，
1: 怎么意思？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咋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的，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儿？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啊、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呀。
1: 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0: 现在就惊讶了。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行了，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1: 什么事？
0: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1: 能让人晓得了
0: 啊！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嘿，
1: 你晓得不了？
0: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1: 哎，对，
0: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1: 都叫我三逢何夕七呀逢悲。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0: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1: 西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
0: 这我懂了，重相会。
1: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0: 姻缘这是
1: 擦呀开，
0: 这又说明什么呀？
1: 一两个的擦开嘛。
0: 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

0: 抢一户小上，
1: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0: 绿得
1: 好。您这是上楼台吗？
0: 我这是加太极拳。
1: 好嘛。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真是大见功效，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把一家人可乐坏了。吴奶奶顾不得一切，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儿啊，你好了吗？白瑞也哭了，把娘也搂住了。
3: 娘，我好了。
2: 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呀、啊，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反不如一个穷僧人，真是惭愧惭愧呀、啊！简短解说，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能下了地了。又过了几天，哎，能吃东西了。年轻人体质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扶救如初，整个病好了。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呀、啊，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但这和尚也没走，挑剔也不大，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平日他不说话，没事儿给白云瑞开点药，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其他人不知道，白福能猜着八九，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天天晚上在练功啊，什么功夫他说不清。等白云瑞这病一好，两位太医辞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两个太医千恩万谢。吴夫人，我们很对不起少爷，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不过呢，要求夫人

手下留情。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吴奶奶乐了，二位先生放心，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既然我儿已好，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两个人点头，高高兴兴回东京了。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这件事咱不提。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吴奶奶一想，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吴奶奶先笑后说话：“老罗汉呐，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敢问师父，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白福也说：“大师父，哎呦，真没看出来，您是佛光普照，您这能耐可真不小，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您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不要客气，咱都是一家人。”南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多谢总管的热心，贫僧没什么要求。不过呢，既然夫人问到眼下，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五夫人就问：“大师父，有话只管讲来。”“好，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此事可有乎？”夫人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吴奶奶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了。您是知道的，他父在日，酷爱武艺，正因为他有能耐，所以他这胆子才壮啊。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命丧同往阵？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毛骨悚然呐。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让他好好读书，弃武就文，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师父，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夫人，这也是一种偏见。练武之人成千上万，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不见得吧。您呢，应当这么看，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他本身不喜欢，强拧的瓜就不甜了，他也不会学好。如果他喜欢练武，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既然您问贫僧了，我就这么一个要求，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贫僧教他武艺。

老实说，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这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也包括武艺之中啊。如果贫僧幼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我能救得了你儿吗？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哟，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非要收他为徒弟。方才呢，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往回收啊？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争取儿子的意见，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娘啊，大师傅说的太对了，强拧的瓜不甜。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我就爱练武，我不爱写字，我觉着练武比什么拳强。我呀，背着您不知道，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娘，您还记得吗？假如你儿会武艺，前者咱能吃亏吗？并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白福也好悬没死了，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咱能挨这欺负吗？是不是不能？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我是一口气呀，当时我恨铁不成钢，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娘啊，您就答应了吧，让我学武我也得学，不让我学我也得学。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武夫人点了点头，孩子，娘是为你好，既然你执意要学武，娘我何必拦着呢？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在和尚面前了，恩人呐、啊，您不但是恩人，还是我老师，弟子求之不得，恩师请上受我一拜，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有热爱，起来起来起来。夫人呐、啊，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哎呀，大师父，我也是求之不得，要叫您操心了。哎，我跟夫人你说吧，贫僧闭门不收徒弟，为什么非要收云瑞？就因为白公在日，名震四海，是堂堂大宋的忠臣，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要换个旁人呢、啊，嘿嘿，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把头皮磕肿了，我也不收啊。武夫人乐了，那么敢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跪上下怎样称呼？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是也。吴奶奶不清楚，白福一听吓了一跳，啊，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

0: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听五爷说过呀，白福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呀，大师父，凌空长老，我不知道是您呐，多有冒犯，请您千万担待。哎，不知者不怪嘛。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了。众人都乐了。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既然您收我儿为徒，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我可有点舍不得。”夫人放心，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骄傲的不得了啊，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五夫人一听这样，那没有说的了，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凌空说：“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看你家家宅挺大，给我拨出个院子，越清净越好。”另外我开个单子，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至于吃喝嘛，我不挑拣，只要有简单的被褥，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其实这是客气，对待老师能这样吗？吴奶奶当时点头，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儿练功。一溜是五间房子，又宽阔又高大，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如果屋里不行，还有院里呢，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啊。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自从白五爷死后，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该给人的给人，该扔的扔，现在是荡然无存。凌空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有的是银子，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简短解说，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拿着单子一对照，一样不缺。同时呢，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可见白夫为人机警，也有一定的经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凌空长老挺高兴，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没练以前呢，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在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摁摁脑袋。云瑞，你喜欢练什么功？不要害怕，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白云瑞是个孩子，挺天真。师父，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我都想学，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我爹就喜欢刀，我也喜欢。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不敢说天下第一，也得数头一等。 别给我爹打了脸，也别给您减了色。老和尚一听乐了，孩子有志气，
1: 对，
0: 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啊，
1: 是吗？
0: 不学咱就不学，要学就得像个样子。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在前面，对于练功的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你要付出辛苦，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为师我可生气，你也成不了名。白瑞跪下了，师父放心，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因为您为我好。
1: 好孩子，说的对，
0: 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今天在爷俩初步谈谈，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听没听见？
1: 是。
0: 白云瑞真聪明啊，他跟白福也学过呀。下去之后，白福拉着他的手，少爷，你这叫吉人偏相啊。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他有两位师兄，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他收徒的门儿都没有啊！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
1: 嗯，我知道，
0: 你放心吧，我要学不好能耐，我把这白字倒写着。第二天开始，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这一学可不得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呀，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凌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那些花架子用不着，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您说这得差多少？而且凌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可以举一反三。这话怎么解释？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师父，这招假如不这么使，我改一下，要这么使怎么样？
1: 哎，对呀。
0: 凌空一看这孩子有出息，他能动脑筋啊，说的还在理，是吗？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光阴似箭，暑去寒来，他就教了云瑞二年了。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跟当初大不一样，个头蹿起来了。再看白云瑞，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咳嗽一声都是凉响，天塌，吐口吐沫把地还不能砸个坑。什么原因？元气练好了，这眼神就露出来。凌空非常欢喜啊，孩子，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
1: 啊，师父，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
0: 非也，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

铜洽，上至你娘，下至每一个仆人，对为师都十分尊重。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我能挑这个理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临时告辞，我有事儿。白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好吧，云瑞啊，我离开庙2年了，我不得回去看看吗？庙上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最主要的，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你不是喜欢刀吗？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乃是宝刀一口，吹毛利刃，也是为师镇寺之宝。当初我可没想给你，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有出息，因此以宝刀相送，我得回去去拿去。你说我不走能行吗？白瑞一听这个乐呀，真的，我谢谢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多则3个月，少则40天，我是一定得回来。云瑞啊，在为师没回来以前，你可不准浪费光阴，天天好好的学，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你记住了吗？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是师父您放心吧，回来您就检查。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后来一听啊，是这么回事，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凌空等吃完了，这才起身走。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还难舍难离呀。凌空乐了，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哎，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不要修妇女之态呀！啊，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好好在家练功，回去吧。师父路上保重，老师早点回来。哎，知道了。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吧嗒吧嗒掉眼泪，长吁短叹。白福跟进来就问：“少爷，你怎么了？”“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嗨，早晚他不得离开吗？你现在正在学武，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在屋里学不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我怕我师父不回来。”“不能，凌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说话算数，肯定能回来。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你别把功课荒废了。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好吧。”有白福在眼前，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等晚上这一练，白福偷着一看，可乐坏，俩手排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跟白玉堂半辈子，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有一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但是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白福乐坏了。“少爷好，有出息，接着练呐，这可不难成名啊。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太好了。”云瑞自然是高兴，但是师父

0: 不走了以后，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一个月，也没回来信，人也没回来。白瑞掐手指头数着，一个月了，我师父该不得灵了，盼哪盼哪盼。40天到了，白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师父说的明白，多者3月，少者40天，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有时候一等等2-3个时辰，把眼睛都看花了，怎么还没回来？41天、42天，到了50天头上，凌空也没回来。白瑞心里可没底儿了。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瞭望，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白瑞回来，一头就栽到床上了，晚饭都没吃，心里头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师傅借口啊？他打算把我抛弃，真不回来了。要这样，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带路费，我上平凤岭少林寺，我找你去。白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等第二天刚一睁眼，白福就跑进来：“少爷，少爷，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怎么着？你看看谁来了。”白瑞刚睡醒，白福就跑进来了。这话呀也没说明白，说您看看谁来了。白瑞的心轰一下，认为师父回来了。哎呦，可把您盼回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等到了门前一看，傻眼了。来人并非老师，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轮巾，紫绸子挂底儿，2根大飘带，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但这老者个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刻下飘摆银然，斜背着个小包。你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精力相当充沛。白瑞一看不认得，回头瞪了一眼白福，心说话你怎么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冲这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您找谁呀？”“
1: 嘿嘿嘿，请问这是白府吗？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
0: 啊，不错，正是。
1: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
0: 啊，对，不错，是我。”“
1: 您是？”“啊，老朽自己介绍介绍，我是从河南来的。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福姓公也，双名寿长，我叫公也寿长。”
0: 白福在旁边一听，公爷说：“哎呦！”
1: 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这位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啊，
0: 谁不知道威震

西方老鸳鸯，他善使鸳鸯掌，打遍天下没对手。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一震群雄。哎呀，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白福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久闻大名，未曾得见尊严，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啊、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您这是从哪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正要进府讨咬，说话之间把老剑客接进厅堂。白福抓了个机会，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少爷，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啊、可别放他走了，好好跟他学学，他这能耐可太大，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当然高兴了，来到里边热情款待。云瑞就问老剑客，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呢。白公子，咱们直说了吧，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啊。对呀、啊、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叫风僧醉菩提凌空，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这个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疯疯癫癫的，对不对？啊，是啊。少爷，你错了，他有什么能耐？你为什么拜他为师？这个风僧，这叫误人子弟。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你们不知他的实底。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他接接底，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因此被驱逐出去，发放到平凤岭。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要说个难听的话，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他教给你什么呢？后来我听说了，十分有气，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不为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这本身就是犯罪啊。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大伙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那是绿林的豪杰，人人敬仰，至于他的后人，大家不能袖手不管，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故此老朽毛遂自荐，我来教你武艺，你看如何呀？这也白云瑞一想，什么事都有啊。哎呦，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怎么的，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不属于少林八大名僧啊，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又一想，这也难怪，谁不谈露脸的事儿？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了吗？再这一说，他即使真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把我给救好了，同时还传授我武艺，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不能。云瑞想到这儿，正言厉色，冲着老剑客一抱拳，老人家，您呐、啊、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打算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

我各宗武艺，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我不能遵命，跟别人我不能学。好孩子，有出息，够个大丈夫。

0: 什么至今他不回来？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他官司犯了，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得倒了倒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吧。当朋不言友，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老盼他回来，除非在梦里相见呐。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难道你也不学了吗？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再者一说，他误你二年，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将来可以验证。你就上一回当，把我收留到府里头，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他要不回来，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哎呀，白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啊。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他造这谣干什么？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方才白夫跟自己讲了，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有名望之人呢，岂能信口开河？想到这儿，云瑞失礼，老剑客，咱这么说吧，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我请都请不来，您愿意在这住下，我求之不得，好吧？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
1: 不必，
0: 云瑞，用不着。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把他的行李搬出去，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云瑞点头答应。都安排好了，老鸳鸯住到这儿了。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夫人一想，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你还不能不相信。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跟我儿子交了细笔，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哎呀，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到现在是难猜难解。五夫人就告诉儿子，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不准小瞧。是，儿我知道。当天晚上没事了，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白福也在旁边站着。公姐寿长吃完了饭了，把白云瑞叫到眼前，公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你把凌空和尚教给你那个绝艺你全拿出来，我开开眼。白云瑞一想，练就练，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而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练就练吧。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作劲，把外边医生闪掉了。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狮子盘勒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老剑客，我可献丑了啊！哎，练吧，不要拘束啊！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哎，云瑞往下一塌腰，嘿，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这套少林神拳108路。

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这玩意儿多好，自己还夸自己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各种动作全有了。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真是快似闪电一般。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一边看一边咂嘴，高好，哎呦，少爷可了不得了，这现在这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剑客。白福想的这偷眼看这老头，瞅瞅他什么表情，哪知道这老鸳鸯功也受伤，一开始瞪眼瞅着，越看越发蔫，最后把眼睛闭上了。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回头一瞅，老头睡着了。哎，我白费劲儿了。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过来用手一推，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了？路上累了吧？啊，哎呀，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怎么练完了？后半截您没看着，您说这可惜不？哎，没说，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那老剑客，您说我练的怎么样？林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哎呀，白公子啊，怎么说呢？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我说他误人子弟，你不信。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啊，对呀，这叫什么神拳？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你这阵自己练你觉着挺好，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你这是挨打的招，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叫凌空划拉来了，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哎呀，真是误你不浅呐！我越看越窝囊，越看越生气，故此我才打盹儿。白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老人家此话当真，这还假得了吗？不信咱当场试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来来，我练练。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袖面一挽，鞋带勒了勒，把草轮巾摘掉了，往院子一站。云瑞不服气儿，瞪眼在这瞅着，就见公冶寿长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少林派的，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就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但是也看见过，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少爷，嘿，公冶寿长说到这儿往下一踏，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跟白云瑞没什么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就一样，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把白云瑞看傻了。哎呀，也许我是外行，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不错，这个路子都相似，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要相比之下凌空却不如公冶寿长啊，这老头没说瞎话呀。

等公冶寿成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白公子，看见没？我先说了，我不会少林神拳，这叫照葫芦画瓢。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他我操！班瑞没法说了。要说凌空不如你，这话说不出。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总觉得对不起凌空大师。老人家，反正各有所长吧。他有他的长处，您有您的长处。白公子啊，你别客气了，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江湖人说话要砍快，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我不是自夸其德，我准保比他强。我是没遇上他，遇上他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太缺德。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我本身是峨眉派的，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我先练练鸳鸯掌，再给你练金莲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着公冶老剑客先练鸳鸯掌，这一练完呢，白瑞连话说不出来，太高了。云瑞一想，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一点都不假。你认为这位顶点了，还有比他强的？这公冶寿长这是神仙呐，论身法、掌法、快劲儿都在凌空之上，不在凌空之下呀。这才算心服口服。等荣等公冶寿长再练完金莲掌，连白服也服服帖帖的了，高好。你看白福经验丰富，见过的多了，他一瞅太高了。练完了让老爷子跪坐，白福给满了一碗香茶，就问老剑客，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笔呀、啊、那您还是另有打算？好吧，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白公子，我打算收你为徒，我给你当个师父，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我的，老人家，您要收我这徒弟，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先有后啊。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哎，不妨事不妨事，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这事儿是司空见惯，这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这话讲不通。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艺多不压身嘛，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有何不好？云瑞一想也对，嗯，这话说的在理。跟白福一商议，白福说这事是哪儿找起我的少爷，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你拜人家为师，人家得惜要你，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儿。云瑞这才同意了，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吴奶奶也同意了，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没说的了。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冶寿长为师，爷儿俩习学武艺。
公冶寿堂就住这儿了。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讲究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但是老鸳鸯公冶寿堂的招数是属于软的，先修内而后外，这功夫更不易啊。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从这方面入手。光阴似箭，眨眼几个月过去了。白云瑞一算计，凌空师傅失信了，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现在都六个月了，看来公冶寿堂没说瞎话，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你说给我取刀去，取哪儿去了？哎呀，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没想到人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堂这老头非常好，第一直爽，心有什么嘴说什么，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哎，他就找这死理儿。另外这老头不苟气，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眼泪啊，老头也不留情，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就这样公冶寿堂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这一年等于十年，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眼睛更亮了，这阵云瑞觉着个气呀，怎么运怎么得劲儿，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呀。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公冶寿堂把云瑞叫到面前，云瑞啊，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师父，我觉着大有长进。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回过头去再看看，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是吧？为师没骗你吧？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吧？你记住，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练的是气功，你要好好学，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因为你爹名震四海，你是他儿子，还要超过你爹。从现在来讲，你这能耐比你爹强的多得多，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的多得多，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告辞啊，回家去看看。师父，怎么你也要走啊？我能不走？我有家有业呀，我不是出家人，一心无有牵挂呀。再告诉你，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孙男弟女一大帮啊，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家里能不挂念吗？哎，但是云瑞啊，你放心，我走是走，我还回来，往最多说半年，往少说出仨月，我指定回来，我还得给你捎点好东西来呢。你不是爱练刀吗？刀我没有，
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病人，叫亮银盘龙脊，我再教给你36路翻天戟，管教你驰名天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显示听力下降是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而且可能是这种疾病的最早期的表现。听力每下降10分贝，认知能力可能早衰4年。对听力下降正确的早期干预，不仅可以降低痴呆的发生率，而且可以延缓痴呆的进展。因此，老年朋友要定期进行听力筛查，并且给予正确的干预，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意义很大。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

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使用。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宋英当众大骂窦战坤，可是窦战坤眼泪淌下来了，他和圣英说话还很和蔼。圣英啊，不管你怎么看待我这个人，是好也罢赖也罢，但是今天我要说明，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一定救你和你的全家。说着话，他啪的一转身，苍啷把肋下剑拽出来了。就这一下可把圣婴吓坏了。圣婴心想，大哥呀，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真骂你吗？你是怎么个人？这几十年来弟弟我还不知道吗？现在你前来救我，可是我心里清楚，咱们的对手骷髅手乔渡乔云木和他手下这些人武艺高强，势力极大，你救不了我呀，而且还得白白搭了性命。他们都知道咱们两个人一个头磕的地下，是至交至好的朋友，那么你一来了你就特别危险。我这才当众把你大骂一顿，跟你掰交，你要是真明白的话立刻转身就走。他们一看啊，咱俩不是朋友了，那么就不会难为你。你看看你怎么把剑还拽出来了，这样一来你救不了我，你还得命丧此庙。
4: 诸位，你们放圣婴是不放圣婴？
3: 放，咱们都是朋友，不放的话请问哪位过来给我接个三招两式。
4: 骷髅手乔渡乔云木倒吸一口凉气，心想，好一个窦战坤，你和那姓盛的是真讲义气呀。
3: 那既是如此，我不妨亮出我的宝鞭，让你知道知道我乔某的厉害。
4: 乔渡刚要亮鞭，秦游过来一躬倒地，老人家请您不要和我这位大爷动手。刚才你也听着了，那圣婴和我大爷根本就不是朋友了。我大爷现在啊，他老觉得有点对不起圣婴，这才要亮出剑来帮帮圣婴的忙。只要您别动手，我大爷这个人他就会离开此地，不会纠缠的。
3: 听他这么一说，乔渡两手按着腰，这鞭就没往出拽。窦战坤把眼一瞪，陈瑶你给我滚开，大爷滚。
4: 秦游这小子脸臊绯红，低着头退旁边去了。
3: 来来来来来，你们有很多人呢，哪位赶紧过来给我接接招，不然的话我过去那可就冒犯了。
4: 乔渡乔云木想了再三，他没亲自动手，回身往后一瞧，后边蹭蹭蹭蹭跳过了五六位。这几位啊，那都是吴三桂手下有名的大剑客，什么烟云剑客耿长寿、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姚德金、叶落梧桐金须峰，苍啷啷啷啷各拉兵刃将窦战坤围在一起。说不单打独斗吗？哎，乔渡吩咐。

们一帮商，这一帮商啊，就是不想结果窦战坤的性命。一个对一个，互相之间都可能啊失手伤了，但是人多势众，势力悬殊，就能把他立刻降住而不伤他。乔杜乔云木，他这一示意，几位大剑可把窦战坤圈当中。窦战坤是指前打后，指左打右，这把宝剑上下翻飞，可是没过十几回合，他的剑招就递不出去了。响亮背后背的护手双钩，那钩都亮不出来了，嘡啷肉宝剑飞起，穴道被人家给封住了，扑通栽在地下。窦战坤一摆手，哎，不用打了，不用打了，你们这帮人群殴车轮战不算英雄，可是我也看出来了，你们也不想当英雄。现在我就一个请求，请把我和圣婴压在一个屋里边。杨祥武在外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老人家窦战坤到里边去了，三招五式让人家就给拿住了，看来救我师父也没有希望了，趁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得赶紧跑啊，要把我也拿住的话呀，就没有办法来救人了。杨香武是悄悄地离开清凉寺，下了五台山，吧嗒吧嗒眼泪淌下来了。杨香武现在也活三十来岁了，平日里自觉得很聪明，外号又叫赛毛遂，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他，可是眼前这件事情使得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你说我回到那个京城去，连来带去这得十来天，我就算把人找来了，也未必能在乔杜他们手里边啊救出我师父和这些人。那乔杜要眼珠子一瞪，他狗急调枪，要先把我师父杀了，那还就坏了，怎么能够啊还把我师父给救下来，还没有人啊能够伤着，得有个两全之策。杨香武他这脑子是转悠来转悠去，哎，啪！他一拍大腿，有了有了！你说我怎么没早想起这个主意来呢？我要早想起这个主意来呀，我就不用老人家窦战坤冒这个风险了。哎呀，我这脑子呀还是慢了，赶快吧！现在我得赶快走啊！杨香武买了一匹马，虽然说这匹马脚力一般，但是长途跋涉可比人的两条腿快，他是快马加鞭直接够奔直隶盛家寨盛英的老家。那说杨香武跑盛英老家那来干什么来呀？很多剑侠都在京城呢，他不上京城去求救，他跑盛家寨来了。原来杨香武想到了秦游的母亲，他一想现在秦游和骷髅手乔杜等人打得火热，如果把秦游的母亲要是搬来的话，秦游可以不听别人的话，他得听他母亲话呀。老太太把他一顿胖揍，让秦游偷偷的把师傅他们一放，哎，乔杜你们那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们这边人就都救出来了，这叫釜底抽薪，这一招太好了。杨香武管秦游的母亲叫八婶，从小那就在八婶手下长大的，这娘们处的是非常亲近。不过转眼之间这有一年多没见面，这杨香武很多弟子都随着师父在外边办案呢，所以说呀这一阵子没见着个这老太太。杨香武骑着这匹马直接来到盛家寨，这就不是当天的事了，连盛英家他都没去，直接就够奔寡妇大院。那说怎么还奔寡妇大院？要不说盛英这个人是特别的忠义，做事也非常周到。自从八弟去世以后，他把侄子秦游收为弟子，带着弟妹就回到了直隶茂州盛家寨。这怕寡妇门前是非多，专门给盖个大院儿，

0: 把本村几个老寡妇小寡妇啊都请到这个大院居住。盛英呢，他负责供着这些寡妇吃喝穿戴，咱需要多少银两啊，在自己家就往这儿拿。哎，主要呢就让这些人呢给秦游的母亲呢做个伴儿，大伙儿都管这院叫寡妇大院。杨香武对这个底细他是特别知道，直接来到大院门口，他下了马了就往里闯。院子里头非常干净，里边这几个老寡妇小寡妇身体还都不错，自己能够自理。杨香武进来就喊声：“
1: 八婶儿啊，您在哪儿呢？我是你侄子香武，我来了。”
0: 他扯着脖子公鸭嗓子一喊，秦游的母亲在里出来了。秦游的母亲岁数还真不大，也就50将出头，还不见老，步履很稳健，年轻的时候练过几下子武术，不算个正经练家子，但是毕竟比笨的汉还要强点。一看杨香武，他乐了：“哦，我当时谁在这喊，这不是老五吗？快到里边来坐。”杨香武一看八婶，禁不住眼泪又淌下来了：“
1: 八婶啊，天要塌下来了，可坏了。”“
2: 老五你别着急，有话里慢慢说。”
0: 还没等进屋呢，杨香武这话呀踢了秃噜的就出来了：“
1: 八婶啊，那个秦游啊，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给我师父栽赃陷害，皇上差点误会了，把我师父杀了。现在我师父啊是南北的啊，就遭了那么多罪啊，这一年多呀也没得消停，现在到清凉寺去了，让那个仇人焦度给压起来了，秦游也在那儿，现在就要杀我师父他们。我一看没辙了，我就回来了，要见八婶你，你看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吧。”
0: 杨香武说的也急，他就没好好考虑考虑这八婶听的这些事儿会成个什么样子。是也帅说完了，秦优的母亲眼了跟着往上一翻了，就地没动
1: 啊，
0: 扑通是栽在尘埃。“
1: 哟，八婶你怎么过去了？”这杨香武赶紧过来把八婶抱起来往屋里就去。
0: 这一下子把院子里边啊这几个寡妇都惊动了，本村的很多人也都被惊动了，亲戚里道的邻里邻居的呵站的满院都是啊。原来秦游在外边做了这么大的祸，他母亲是一点不知。一个是秦游自从作案以来就没回过家，他回来也怕让盛英撞着我抓他，那么盛英也怕扰了弟妹的心，告诉门徒弟子，就这事儿可不能让秦游的母亲知道，他知道也没用，反而增添烦恼。现在猛然间知道了这些事儿，禁不住昏过去，缓过来，失声痛苦：“
3: 三哥呀，我对不起你呀，三哥，你对我们母子有如此的恩德，可是现在秦游却恩将仇报。
1: 八婶啊，说这些都没用了呀，我现在有个主意啊，我想套个车，让你假装啊是上五台山上庙降香的，咱们找个机会见着秦游啊，您就把这些事儿跟他一说。哎呀，他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他说我师父啊是有意啊把我八叔是打死的，然后啊和您呢还怎么怎么地，晚辈的这话我就不好说了。”
2: 秦师一听摆摆手：“老吴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告诉那边套车，我是前奔五台山。”
0: 杨香武把秦师搬来了，这一路上他又把这些事情仔细的向秦师介绍。秦师一听是一急就哭，一想起儿子来呀就恨。非一日这一天来到五台山，他们是汽车上路，顺着山间小路往上来，接近清凉寺了。杨香武拉着八婶躲到旁边树林里去了：“八婶啊。”

您别着急，就在这个地方等着，我呢先探探那个庙去，如果说呀还像前几天那样，咱们就等待时机，借着秦游啊，这事儿就好办了，说不定这两天这个庙里边还有什么变化呢。八婶秦氏一听点点头，老五你得小心。哎，放心吧，没差。杨香武叫着自己上乘的轻功探看了庙宇，他一看乔东这些人都在这儿呢，圣婴他们还被压在此处，他这就放心了。回转到树林之内，跟秦氏如此这般一说，秦氏着急，恨不得立刻就见秦游。杨香武还得劝他，我说婶子您呐心急呀那可不行，让别人看着您和秦游一说话，咱们大事啊就难成了，咱得在这个地方啊等着。这娘俩在树林里边等着，一晃就三天。渴了杨香武就给秦氏弄点水来，饿了就给弄点吃，那就是解手，找附近这地点解个手，赶紧的还得回来，离老远就得盯着这庙门。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三天的傍晚，杨香武差点喊出声来，我说八婶你看呐，秦游他出来了。原来秦游在庙里边待了有点闷了，和一阵风张德寿出了庙来转一转。两个人到庙后边转了一圈，然后散着步就奔这庙宇要顺着大门进去。杨香武冲着这八婶秦氏耳边嘀咕几句，秦氏一听明白了，他慢慢站起身来，从树林里边走出来了，虽然脚步很轻，但是离庙门并不太远。张德寿和秦游那两人耳也好使，就不由得呀往这边甩了一下头看了一眼，张德寿都没太注意，秦游一瞧，嗯，怎么像是姓母亲呢？可是啊，这秦氏只是往出一来，按着杨香武的吩咐啊，他转身又回树林了。秦游愣不愣眼的就站在庙门口了，张德寿一看，哎，我说秦游走回呀。张德哥你先回去，我到那边有点事儿。哎，秦游甩开大步奔树林而来，他一看有个女人急匆匆的往树林伸出去，越看背影越像母亲，他脚底板加快了啊，蹭蹭蹭蹭几步刀至切近，绕到前边他一看，啊，娘，扑通他跪下。再瞧他娘旁边闪身形出来了杨香武，他先是一愣，秦氏不看着儿子还罢了，这一看着儿子浑身哆嗦上了，你还认得我是你娘啊，我哪有你这么个畜生儿子，娘您这是打哪儿来，你我明白了，你一定是杨香武给找来的。怎么你五哥把我找来不对吗？我在家里边一点都不知道你在外头干什么，就任你胡作非为吗？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给你师父栽赃陷害？天底下的人还有比你师父对你好的吗？哦，你听别人胡说八道，说你师父有意把你爹打死的，你就相信了？秦游啊，我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一看你是个糊涂虫。当年你还小，你根本不了解你爹和你师父有多么深的交情，说什么杨娇哀左波涛舍命全交，秦叔宝为朋友能两肋插刀，关云长怎么跟刘备张飞的交情，可是为娘想来都不如你爹和你师父的交情啊，你爹何等的刚烈，意气冲天，把圣婴把那明清八义几位老哥哥都当成自己亲哥哥一样，

0: 有一天晚上，你师父月下传镖，教你爹镖法，是你爹喝了酒了，镖没接住，当时被误伤致死，你师父立刻就昏过去了。几位老哥哥都找到我，向我赔清顺礼，我哭了几个昏呐。等我清醒了，我把你拉到我身边，我跟几位哥哥说，我说天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们呐也别难过了，三哥呢也别难过，我唯一惦念的事情就是亲友这孩子。你说我这寡妇失业的领这么个孩子，我怕以后孩子没出息，我对不起死去的天豹。你师父当时一听我这话，马上表态说收你为弟子，而且明厅八义占据的烽火寨立刻就缴了，就因为你爹死，那个寨子黄了。你师父是灰心丧气啊，带着咱们娘两个回到老家直隶茂州盛家寨。从此以后，你师父不再什么占山为王了，他开了一家镖局，为了让娘我生活方便，专门给我盖套宅院，怕我生活寂寞，找了一些老姐们和妹子给我作伴，将你留在你师父的身边，教传你的武术。本来你是后入门的，可是你想想，现在你能耐比老五、比黄三太、比大红七李玉他们都强，这不是你师父在你身上花费了心血和汗水吗？你师父把你当成儿子带呀，可是哪里成想你长大成人，不思报恩，却恩将仇报。你对不起你师父，就是对不起你爹秦天豹，你也更对不起为娘我呀。说到这儿，秦氏说不下去了，扑通坐在地下，两个手捂着脸，是失声痛哭。该怎么怎么地，秦游这小子挺孝心，一看他娘这样，他受不了了，把他娘抱起来了。
1: 娘啊娘，我哪知道有这么多事儿，我当时听我大爷窦占坤说了一句合了话，我就真以为我师父盛英他故意打死我爹又欺负你呢。你说我都做出这么多事来了，你说我可怎么办好啊？
0: 杨香武在旁边一听，该怎么办呢你就怎么办，现在呢你就听八婶的，如果八婶让你去办，你要听了哇，过去那些事儿大家都能谅解你。秦氏擦了一把眼泪，秦游，如果你还是我的儿子，你就知道现在如何去做。
2: 品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秦氏从直隶盛家寨赶到了山西五台山，见到儿子秦游，是一番训斥。秦氏哭了，秦游也哭了。秦游跟他母亲说，娘啊，我过去也不知道我爹跟盛英有那么深交情啊，我就真以为盛英故意打死我爹然后又欺负你呢，我这才闹皇宫给他栽赃陷害，一直到现在我嗨，你说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现在我该当如何是好？秦氏擦了一把眼泪，秦游，如果你要是我儿子，你知如何去办？杨香武在旁边给补了一句，我说秦游啊，过去你对不起师父的地方可太多了，现在立功赎罪吧，悄悄地回到庙里边去，夜半三更的时候啊，瞅眼不见，把师父啊还有窦占坤大爷呀还有那些人啊就都放了，就这件事情你要做好了。你别看过去你有那么多缺德的事，可是师父那个人呢是宽怀待人，
3: 就会谅解你，咱们又成了一世之徒了，你看怎么样？
1: 好，好，我现在就回庙去。
3: 斋边打招呼，玉边打招呼，这天就黑下来了，各自去休息。亲友倒在他那个小床上，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他也不想睡，一直等到将近三更天，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把单刀从肋下摘下来，背在身后，又暗暗镖囊，瞅瞅四下无人，悄悄地从小屋出来一拐，就直奔压着圣婴和窦占坤这厢房而来。门前也没什么人，里边这两位大侠呀都被点了穴道，又捆着呀，搁里边压着，按说是万无一失。秦游到门口的往左右看看，屏住呼吸，他用手轻轻拉门，可是突然间从他背后伸过了一只手，啪，按中了他的肩膀。哎呀，夜半三更，他现在要放人，突然间背后伸过了一只手，直吓得他呀亡魂皆抱。可是后边这个人小声说了一句：秦游，你随我来。
1: 啊，瞧瞧见可。
3: 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在背后来的这位是骷髅叟乔渡乔云木。一看乔渡，秦游那腿肚子就转上筋了，心想：坏了，我要放人他知道了吧，这家伙可心狠手辣呀，他连他师弟花云龙他都想取了性命，那现在我要冲撞他，他不得收拾我呀。秦游不敢不听乔渡的话，是随着就到了大殿后面去了。乔相公，这么晚了你也还没歇着，找我有什么事儿？
4: 秦游，你是不是想跟我扯谎？你说你半夜三更来到圣婴和窦占坤的小屋前，不是要放他们？
1: 老人家，我真不是要放他们，我不是扯谎，这是我心里话。
3: 一阵风张德寿已经告诉我了，他发现你和一个中年女人说话，你管那个女人叫娘，旁边还站着杨香武。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
1: 我
3: 秦游一看坏了，母亲来，杨香武在树林，都让一阵风张德寿看着了。我姓张的，你太缺德了，你那平常哥们处都不错，现在你怎么能坏我大事呢？你秦游眼巴巴地看着乔渡，
4: 秦游，你之所以要放圣婴，一定是你母亲跟你说，圣婴跟你爹怎么有交情，不是故意把你爹打死的，而且你母亲还得向你解释，圣婴对你母亲怎么怎么无礼，那是别人造谣诽谤。
5: 秦游心的话了，那是啊，这些话我母亲都跟我说了。啊，乔渡，你一猜呀，就能猜到我心里边去。
3: 齐友想着，没搭腔，他只是看着乔渡。乔渡叹口气：“哎，
4: 齐友啊，你还是年轻啊，耳朵跟得软。怎么，听谁一说话，你就相信呢？这样一来，以后你得吃大亏，难成大事。你想没想到，
3: 圣婴和你母亲私通？”你爹死那么多年了，你母亲能像着死的不像着活的呀？你母亲现在一心八火的都在圣婴身上的，那自然得为圣婴开脱，现在你母亲的话你不应该信。哎呦，秦优心想：对呀，要没有乔渡的提醒，我还真相信了。哎呀，我这应该怎么办呢？
4: 秦游这小子，听他母亲教训他的时候，他一想到自己爹生前跟圣婴的交情，他特别感动，
3: 又一看母亲呐、啊。

0: 说的袒露真情，他呢觉得对不起圣婴了。可是转眼之间听乔杜这么一讲，他一想乔杜说的有理，母亲说的都是谎言。当时间他一拱手，乔剑客，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秦游，既然你跟着我了，我又是二王白图手下的，那么白图乃是辅佐平西亲王吴三桂的，以后吴三桂王爷他打出云南直奔北京，推翻满清，成了一地皇上，那我们不都是开国功臣吗？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不失荣华富贵。秦游啊，现如今你就一心八火随着我，不要再有别的想法。赵建和，您放心吧，我现在对天发誓，从今往后如果我对你老人家有个三心二意，我就死在万箭之下，我不得好死。
1: 哎，秦游，我相信你，你不用起这样毒誓。咋了？你呀，歇着去吧，你不用再见你母亲了。你母亲呢，在外边等你，没有什么消息，过个三天两日的，也杨香武啊就陪着他呀回盛家寨了。
0: 不管怎么地，那是你母亲。俗话说，这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说别人怎么看着那母亲呢，那是别人的事儿，你呢得对你母亲孝敬。以后你真的保了吴王爷，做了大官，还得把你娘接在身边好好孝养。秦游一听，那心里边直发热，眼泪滚上来了。
2: 小姐跟你说的太对了，行，我现在回我屋去。
0: 这小子回到他那屋去了，他后半夜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那贴饼子。乔杜乔云木是面露冷笑，哎，秦游啊秦游啊，你这个兔崽子呀，一生一世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将才，就冲你谁说话你都听，真的假的你都听，你不会成大器的。他一摆手，在暗中叫过两个人来，这两位谁呀、啊、一个是一阵风张子寿，还有一个是夜游神藤森。这两位过去都在对松山随着大寨主文辉文兆东斩山为王，现在文辉死了，他们就一心八火跟着乔杜了。那说这两位要做什么活？乔杜吩咐他们杀掉杨香武和秦氏。乔杜一想，杨香武这小子倒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这秦氏他毕竟是秦游的母亲呢。现在我们在利用秦游败坏圣婴的名誉，以后这秦氏要见了他儿子秦游，又一顿解释一顿劝说，秦游这小子翻锤吊打的，再听他母亲话，回过头来说不定还帮圣婴的，那我要把秦氏杀了，就断了秦游的这根肠子。再说也不能让杨香武跑了吧，我们现在在这儿压着这个圣婴，这消息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可是有一点，说对付杨香武和秦氏那不用啊，大动干戈派这藤森和张德寿两个人呢，那就是手加把拿，干净利索了。就这样，乔杜吩咐完了，回他屋里边去休息。藤森带着张德寿两个人，肋下都掖着剑，从后墙跳出来了。现在是将近四更天，两个人猜想，杨香武和秦氏一定离庙不远。说白天的时候，那秦氏见秦游就在庙门前边那片树林，咱们现在往这去看看。两人高抬步轻落足，一东一西奔这片树林摸来了。杨香武陪着八婶秦氏在前边靠着树打盹呢。杨香武刚才还琢磨，秦游这小子啊，要是放师傅啊，这个时候啊就快放出来了，只要师傅往出一来呀、啊、恐怕就得惊动里边，里边呢就得追，我别的我都不管呐，我是背起八婶我就跑，怎么着也不能让婶子呀有个闪失。忽然间他迷迷糊糊就听到有脚步

0: 声奔这面过来了。杨香武睁眼一看呀，东面西面来了两个人，脸面看不清楚，就见那个腿啊一步步的逼近。哎呀，不好啊，这个秦攸去房人去了，现在三更天早就过了，都已经到了四更天了，这个庙宇里边他没有动静，现在来了两位奔我们这儿来了，看来我们是大事已经败露了。杨香武反应迅速，还没等八婶醒呢，他把这八婶就背在身后了。老人家，你随我跑吧。摸头奔树林深处便去。唐僧一看，无量天尊，杨香武哪里跑啊？是紧随其后。张德寿苍啷啷亮出剑来，也跟上来了。杨香武的汗下来了，心的话。坏了呀，对方啊对我呀是了若指掌了，你看人家一张嘴就喊出来我的那个名字，大概其实秦攸这小子回去呀、啊、把我们这个事儿啊都告诉乔杜了，乔杜派人来杀我们来了，我得快跑，要不然就得死这儿。可有一劫，杨香武跑出去也就五六里地，这两条腿啊快不上来了。虽说他轻功好，外号赛毛遂，要自己跑啊，十里二十里很少有人能追上他，但是现在背着八婶跑，他背着那么一个人呐，后面追的那又不是一般练家子，藤森有剑客身份，一阵风张德寿也得有将近侠客的身份，那腿脚都相当的快。杨香武跑来跑去，脚下一绊，啪嚓摔跟头，把八婶秦氏给摔出去了。
1: 啊，哎呀，老五，别管婶子我了，你赶快跑，溜达三寸气在，以后给八婶报仇吧。
0: 婶儿啊，今天我和他们拼了。杨香武擦在背后把牛肋的小单刀拽出来了。藤森一看，杨香武，你要是鬼鬼祟祟搞点偷盗的事儿，我比不上你，你敢亮出你这破刀来，我就不动你这刀能杀人吗？你赶快把刀给我扔下，我一剑宰了你不让你遭罪，不然的话我先剁胳膊后剁腿，我一下一下把你整死，老道你截刀吧。按说杨香武这个人胆够小的，碰着这种场合那是赶快跑，但是八婶在那儿倒着，他不击退对方那是救不走八婶，八婶要救不走自己也不想活。可是这一刀刺过来，老道藤森宝剑空中划了个弧，就听他嘡啷啷啷啷啷，牛肋小单刀飞出去了。哎呦我的天哪，坦儿爷我还不是老道的对手，看来今天是真死了。藤森又往前一逼，这宝剑尖儿寒光点点直刺杨仙武的咽喉。秦氏躺在地下把眼闭上，杨仙武站在当场一动不动，把眼睛也闭上了，因为动也没用，只好等死。藤森这剑往前的一递，就听到血光崩溅，死尸扑通栽倒。杨香武还琢磨呢，我死了，死了怎么没疼啊？他可死得快就不疼了，可是我还听着扑通一下子，我怎么觉着我这个腿还站着呢？紧接着是又一声惨叫，啊噗啊，扑通！杨香武睁眼一看，傻了。夜游生藤森脑袋碎了，扑身倒地，就倒在他脚前。宝剑扔出去了，一阵风张德寿脑袋也瘪了，歪着个身子，嘴角都是血，倒在草地之上。我的妈呀，这是谁救了我的命，帮了大忙了？没人呢。哎呀，神仙帮忙啊，这可真是真君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他正琢磨着呢，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2: 阿弥陀佛， 杨仙武

随我前来。啊！杨香武回头一看，黑灯瞎火的，他得仔细瞧。在身背后站着个和尚，是个老和尚，起码也得有70大多了。只见这老和尚啊，身上穿

在他明白了，这老和尚是身怀绝技。书中交代，就是这老和尚曾经够奔北京城，半路从花云龙怀里边掏走了假旨意，然后这和尚赶紧回到山西五台山。那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现在在五台山上，和尚不敢长久的把这个人一个人放在山上，恐怕有意外。那说那个人是谁呀？就是咱们这一阶段说而始终没有露头的康熙皇帝的生身父太上皇顺治。果然不出康熙所料，果然像民间所传说的那样，顺治皇帝是厌弃宫廷的生活，他偷偷的离开京城，跑到五台山出去当和尚来了。一晃已经十几年过去。那么说这个和尚啊，满脸油腻造的，其貌不扬，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要说起这位来，那可是满洲的鼎鼎大名的侠剑客，那就是号称满洲首剑，他叫红鹿，他是女真人，满人。这红鹿在清兵一进关，他就在盛京隐居，没跟着一块进京。过去他给皇太极做个侍卫，顺治知道自己父亲这个侍卫武术极强，在他离开京城要当和尚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可是还不想找自己身边的那些侍卫随自己前往，他就自己悄悄地出关到了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找到了这位老侍卫，请他随着自己一起来到五台山出家为僧。红鹿本来是在家人呢，那是扎了大辫子的，为了这太上皇把头剃了，受了戒了，为了掩人耳目别露出自己那个身份，他故意穿得破烂不堪。说最近这两年吴三桂蠢蠢欲动，顺治都知道，说他看破红尘出家为僧，可是毕竟是人呐，自己的儿子现在是大清国的皇帝，他还十分的惦念，就命红鹿四下打听打听。这红鹿可忙上了，上半年啊得去云南昆明看看吴三桂干什么。一看吴三桂在训兵，那手下八旗骏旅，那可真是以一当十，龙腾虎跃。然后又到京师看看，哎，小皇上康熙是励精图治，朝纲稳定，百姓乐业。他把这些事情就回报顺治，顺治一想到自己儿子是年轻有为，心中很高兴，不过一想到吴三桂早晚有一天得叛反，是忧心忡忡。他就老让这红鹿啊下去打听消息，要不说这贾明和花云龙来五台山访顺治，刚到山边就遇着这和尚了。开始和尚还认为他们是桥渡一伙呢，当时说呀，这顺治隐居在这个清凉寺啊，如何如何。当然了，他们没说是顺治，他说一个北京来的人，那贾明就认为是顺治呢，就访到这清凉寺去了。可是红鹿剑可知道了，贾顺治弄了一道旨意让花云龙要送给康熙，康熙要看着按旨行事，那不上大当了吗？因此他半路截下，回头给真顺治拿回来了。顺治皇上一看，好嘛，这道假旨一上写着呀，让自己儿子康熙要厚待吴三桂，说为了安抚吴三桂还得给他增加兵权，得赏赐他。顺治想，多亏红鹿将此假旨接来，不然的话恐坏我大清国的基业。现在这红鹿力废二贼，救了杨香武和秦氏，带着他们前来相见顺治。哪儿成想杨香武一见这位太上皇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 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

0: 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它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要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空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国家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百万，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3味君药上。 那么

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国家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咱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淤堵，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3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3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啊，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呀、啊？用上3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个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皇宫专属的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啊，人养木3年，木养人1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1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气阵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呐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呀、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啊、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7针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7天7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

饭菜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六天六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相。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而紫檀呢，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得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神奇的地方就是可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啊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呢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

国家建设立下功勋的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国内顶尖顶级的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新冠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二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抬不起来，就连发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顶级的西药轮番的上阵呀、啊、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辩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6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得随时啊有的能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一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啊、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3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距离啊新冠过后啊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健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二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救心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意愿没招了，戏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
如果你

0: 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彻底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高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啊，请讲。
3: 啊，高老师
0: 啊，
3: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0: 对，
3: 还有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呀，有、
0: 啊、
3: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0: 啊，好，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4: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人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3: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0: 嗯，
3: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对对。
3: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1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
0: 嗯、
3: 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0: 嗯、
3: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5-6个病友一起吃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为你点赞啊，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3: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0: 嗯
3: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0: 啊、
3: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0: 啊，
3: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0: 嗯，
3: 因为我腾腾腾的乱跳，
0: 哎呦，
3: 慌到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0: 哎呦，
3: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0: 嗯，
3: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
0: 啊、
3: 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从那以后吧。

0: 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1: 哎呦，
0: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哦，
0: 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1: 哦，
0: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1: 嗯，
0: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乱跳了。
1: 哎呦，
0: 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赶紧到极力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1: 是
0: 不踏实呀，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我说哎呀，你吃得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啊、
1: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啊。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0: 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啊
0: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哟，我就有感觉了，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么憋闷了，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不憋不闷了。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我得坚持吃，
1: 对，
0: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6天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但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1: 哦，
0: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5-6天之后啊，我一起床啊，没那种感觉了。
1: 哎呀，好。
0: 等我吃到10来天的时候呀、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我都得歇2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空的都抬不起来。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1: 恭喜你啊。
0: 哎，谢谢。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啊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2副。
1: 对了啊。既然见效了，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更彻底。当你吃完了3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
0: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3副，可持续啊缓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1: 对，
0: 可以护心17年了。
1: 让
0: 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1: 啊，目标对了。这就对了啊。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的说话呀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

0: 来北京啊，三零幺医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所以等你吃完了三副药以后，长效救心丸，往后的十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1: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八毛钱一粒呀、啊。
0: 对。
1: 我就啊，赶紧，我就想再买两副。哎呀，把我这病彻底治好，往后十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嗯，
1: 对不对啊，高老师？
0: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1: 哎、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了。
0: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您这么厉害的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0: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啊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疗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咱就能把它控制好的，好吧？
3: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3: 我就从3年前，
0: 哎，
3: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0: 哎呦，不好
3: 啊！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
0: 哦，
3: 那什么 ST 波改变？
0: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啊。
3: 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你像有着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0: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嗯。
3: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
0: 嗯。
3: 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0: 对啊，西药伤胃啊，嗯。
3: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0: 哎呦，
3: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得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0: 哎呦，危险！
3: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0: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
3: 嗯，
0: 我在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
3: 嗯，
0: 一旦确认呐，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20%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0: 嗯，
3: 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0: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
3: 嗯，
0: 啊，再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菌应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

0: 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啊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用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明显减轻了，说明命啊救过来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千年的活药啊，没有一点毒性，用药一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的化学药永远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一副药吃完呢，那么血管就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1: 好，
0: 听懂懂吧？嗯，
1: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哦，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0: 嗯，谢谢啊。
1: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0: 好啊。
1: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立刻报名才行啊。嗯，
1: 行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0: 好，哎，
1: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1: 好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0: 啊，
1: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0: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好，哎，谢谢高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4: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0: 啊，
4: 您不光。

0: 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1: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0: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1: 哟，挺重
0: 的。我当时还跟医生叫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1: 啊！
0: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1: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啊，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三倍以上啊。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0: 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真的。
1: 那是。
0: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1: 是啊，有点。
0: 刚好，对呀、啊，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他说效果不错，让我也试试。
1: 好啊，
0: 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工作人员说最好吃三副，这样能再生10亿心肌细胞。长效活心17年。
1: 对对对。
0: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三副。
1: 好啊。
0: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供血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就和健康人一样。
1: 好、
0: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天亮。
1: 哎呦，恭喜恭喜啊！
0: 啊，而且我之前白天那个总犯困呀，哎呀，浑身发沉，就感觉东西不就累得慌。现在出门遛个弯，买个菜，拎个东西啥的，一点也不觉得乏。整个人啊，觉得精神头特别足，哎，脾气还变好了呢。
1: 那是啊，心嘛，心里。
0: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1: 好，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7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17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的复发，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我这三副药，你看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多好啊！你看。
0: 对呀、啊，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1: 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

0: 方法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更不会啊花冤枉钱来财两空。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世界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嗯，我是朝阳农村的。
0: 哦，
3: 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嗯，
3: 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
0: 啊，
3: 嗯，我有心衰。
0: 嗯，
3: 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0: 哎呦，多重重啊那个病。嗯，
3: 你也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0: 对，
3: 身体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你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
0: 嗯，
3: 但是你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
0: 嗯，
3: 当时比起我有多绝望了。
0: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怪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私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嗯，
3: 好，太好了，高教授。
0: 嗯，
3: 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0: 哦，
3: 这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0: 哦，
3: 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
0: 嗯，
3: 一日啊才8毛钱。
0: 嗯，
3: 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
0: 哦，
3: 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0: 对对对，好啊。嗯，
3: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0: 好好，恭喜恭喜。嗯，
3: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慌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
0: 哎呦，啊，
3: 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0: 嗯，是啊，
3: 3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儿了。
0: 哎，好啊。
3: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见效果也这么快呀。
0: 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
3: 嗯，
0: 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5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
3: 嗯，
0: 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这个比我们说放支架还要快的快，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心梗啊不再光顾啊，支架再也不打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

0: 这些躺平的心机，那么软化纤维化板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三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心，新生细胞啊达到十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康复逆转。
1: 有，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我吃完一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0: 嗯，
1: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那么躺着，怎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0: 嗯，
1: 现在行了，白天啊恨不得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
0: 好，
1: 简单的干点活儿。
0: 嗯，
1: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啊，我发现吃完一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0: 嗯，
1: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一直熬到天亮啊。
0: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1: 可不，
0: 吃完一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聚纤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彻底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三副药以上，因为啊一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呀、啊、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两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
1: 嗯，
0: 等用三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焕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
1: 那太好了。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0: 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一天吃两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
1: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
0: 不客气，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0: 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 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

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
大家伙都想说

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

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因为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他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

0: 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哎，效果特别好啊。
0: 啊啊啊！
3: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对比其他的药，也是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0: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3: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 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

0: 了，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0: 哦，
1: 对吧？
0: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代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三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1: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0: 对，
1: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1: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对，
1: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哦、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就不打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
0: 嗯、
1: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0: 对对对，
1: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1: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1: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 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

0: 啊，还忍不住那个疼。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0: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0: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定上三副药。
1: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 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1: 用多

0: 药了？
1: 看我现在用的有那个什么斑斧药了，
0: 嗯、
1: 啊，可这斑斧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1: 所以呢。

0: 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1: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1: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1: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1: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
0: 啊、哎呦，
1: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些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1: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1: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嗯。
1: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1: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
1: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1: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吧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1: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0: 嗯，
1: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1: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1: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嗯嗯，
1: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1: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1: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如果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1: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1: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

0: 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要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根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了，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
0: 给他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呀？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0307-370-370-0307-370-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嘿，你好你好。
1: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养生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2: 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2: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2: 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
2: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到挺好的啊。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呢、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呢、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2: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1: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啊、也均匀了，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2: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1: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起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这跟着一块好了呀、啊。
2: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1: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2: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啊，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啊、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2: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1: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2: 那
1: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代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哎，那不就完了吗？哎，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哎，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生活不能自理啊。哎，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嗯、啊。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哎，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2023年5月29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20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进行布局，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

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第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浇花浇根，育人育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要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第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当前我国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要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基础教育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放眼全球，任何一个教育强国都是高等教育强国。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供人才支撑。要系统分析我国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

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第四，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激发教育发展活力。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要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好满足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达 10.67 亿人，要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第五，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要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牢教育对外开放正确方向和安全底线。第六，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立足教育强国建设实际需要，加大教职工统筹配置和跨区域调整力度。要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支持和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总抓手，加强顶层设计。

0: 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力，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共同努力。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3度至-24度；敦化，阴，-11度至-23度；安图，阴，-8度至-21度；汪清，阴，-10度至-22度；合龙，阴，-10度至-25度；龙井，阴，-12度至-24度；珲春，阴，-12度至-22度；图门，阴，-12度至-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13度至-24度；敦化，阴，-11度至-23度；安图，阴，-8度至-21度；汪清，阴，-10度至-22度；合龙，阴，-10度至-25度；龙井，阴，-12度至-24度；珲春，阴，-12度至-22度；图门，阴，-12度至-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静。

易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

0: 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 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

0: 及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2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平物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4: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

0: 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一些、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

0: 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

0: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6: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7: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9: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1: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2: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

0: 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

0: 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90州第二位。
3: 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深耕基层一线，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实干。

0: 担当破解民生难题，用心用情为百姓铺就幸福底色。
1: 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9市州第二位。延边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开工，加速推进，为泉州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容注入新鲜血液，积蓄澎湃动能。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精素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3.02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2: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我们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1: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是项目落地加速度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在安土经济开发区，由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目前已建成大部分厂房。公司是以食品、保健食品研制开发、中药材、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与吉林工贸学校联合攻关，拥有国内独家苹果梨易褐变技术，建设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项目计划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新建综合楼、标准化生产车间、冷库、恒温仓储室等配套设施，建成榨汁生产线、易拉罐罐装生产线、PET 瓶罐装生产线、玻璃瓶罐装生产线。二期计划建设苹果梨 NFC 果汁无菌罐装生产线。项目一期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生产桦树枝、苹果梨 NFC 果汁、冻梨 NFC 果汁、苹果梨果汁汽水、桦树枝浓缩汁饮品1.5万吨。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胜利：
3: 正在设备进行安装，预计在7月末到8月初吧，能试生产。冻梨汁和那个苹果梨那个鲜汁计划在10月份生产。咱们延边苹果梨是最大的生产基地，预计苹果梨这个生产线消耗苹果梨是5万吨。
1: 一季度，图门331国道、1314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全面复工建设，成为激活边境文旅经济的新引擎。项目坐落于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依托331国道1314公里处一生一世的浪漫寓意，总投资约5500万元，打造历史。

0: 加婚恋加民俗三位一体沉浸式古镇景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5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竣工，正加快推进室外硬化、绿化及配套设施安装，计划7月初试营业，8月中旬正式运营。图门市恒爱一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少科：
1: 我们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这个建设房屋呢是4600平方，在2025年10月份开始建设，今年呢2026年的7月份我们就要营业了。现在基本上的基础设施呢已经完成了70%，剩的就是在装修和细节问题。开业以后呢，将来每年的游客量能达到20万以上。
0: 项目创新推出旅游加婚姻登记服务模式，规划建设爱情博物馆、婚庆工坊、渤海风情商业街等业态，同步串联图门口岸、百年部落等景点，构建边境文旅精品线路。作为图门市培育文旅康养新兴产业的核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边境婚恋文旅空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为第三产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产业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儿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州以产业项目建设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精准谋划特色产业、优势产业项目，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建设、早投产、见实效。一季度，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9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我州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调整投资结构，精准谋划项目，强化跟踪服务，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延边州转办第7批信访案件。5月1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4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3件，敦化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0%，噪音类案件1个占20%，固废类案件1个占20%，生态类案件2个占40%。
3: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扎根一线，履职为民，把群众的难事变成自己的心上事，用担当与实干把幸福写进百姓生活里。一大早，徐淑娟走进辖区内红财苑小区，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倾听居民日常诉求，这也是她从事10多年社区工作中最平常的一天。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
5: 我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扎根社区一线，为了贴近群众的民生，我开通人大代表直通车，把履职阵地搬到小区、家门口、集市上，面对面倾听居民的诉求。
4: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根基，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支撑。幸福社区老旧楼院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治理难度大，群众期盼高。徐淑娟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创新幸福合伙人模式，把共建单位、红色物业、辖区商户、居民骨干等力量凝聚起来，以其资金、人力、专业服务入伙，构建人大代表牵头、多方联动、事务共决、服务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红财苑小区居民。

0: 赵丽蓉。
1: 整个建筑垃圾就是堆满了这个后边，然后这边还有三家都那个废品的，我们真的是苦不堪言。他们就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就把那个垃圾拿走了多少我都不知道了。召开过一次县长见面会，当时把环保的、公安的、城管的全都叫的，然后徐书记就把困扰我们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在这个会上提出来。所以后来这个工程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
0: 徐淑娟牵头开展敲门行动，利用下班时间入户走访，收集群众诉求，又多次对接职能部门优化方案，最终推动废弃场地变身幸福地标，昏暗楼区亮起暖心路灯。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红财苑小区居民赵丽蓉：
1: 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绿化，没有遮挡，空气特别好，也可以说算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亮点了。
0: 徐淑娟还把日常治理与履职调研紧密结合，深入基层走访，先后提交四件高质量建议，针对基层平台软件功能重叠、重复录入、负担过重等问题，他建议整合数据资源，建设统一基层治理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个库、指挥一平台、共治一张网。针对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吃饭难等问题，他建议加快完善社区居民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汪清县首个老年人食堂在幸福社区落地。同时还建议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建设，深化执法进小区机制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
2: 针对辖区的空巢、高龄老人照料的难题，我牵头推出了让爱归巢助老服务，为200余名空巢老人建立了爱心档案。我们还落实了五必访工作制度，结对帮扶，为老人提供了爱心重餐、陪伴就医、上门理发等贴心服务。我主动链接资源，为41位失能、半失能老人免费上门体检。
0: 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顾翠莲：
3: 我老伴儿脑梗偏瘫，当时不知道书记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上医院去看我们去，给拿的钱，回来以后呢，还上我们家来看，给米、面、油。平时主任书记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别挺着他娘，就是我觉得感到挺温暖的，就是有点啥事跟书记说，他们非常非常的痛快就过来了。就比如家里头什么下水道堵了呀，什么马桶那个啥，跟书记一说，主任什么的马上到位。
0: 社区里有大民生，履职中见大担当。徐淑娟把履职答卷写进群众的笑容里，以实干之力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5月15号，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清明晚霞是90后诗人刘雪花的深情之作，在书中诗人追忆早逝的父亲，捕捉父爱的点滴，也反思生命的无常。诗中描摹延边的风物，寄托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与此同时，诗集探讨人生的脆弱与坚韧，聚焦个体在梦想与现实间的挣扎，鼓励读者在困境中怀抱希望，勇往直前。这部新书的出版是延边教育出版社与延边作家协会深耕青年创作领域、传承边疆文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延边文学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清新活力与温暖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天舟十号带来哪些新补给？
5: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6: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最多的一次，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3: 逐梦深空，不断创造新纪录。
7: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
6: 6项实验载荷创下太空。

0: 任天道以来数量最高的记录。
1: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1日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的有力帮手，它本身也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让我们跟随天舟十号的脚步去看一看。
2: 3、2、1，点火。
3: 点火。
4: 5月11日上午8:14，又一艘天舟货运飞船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中国空间站。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十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1年左右的补给。
5: 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饭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就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4: 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新，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
6: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7: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4: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7: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4: 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科学家们严格按照

0: 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1: 就天舟十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后一直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它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失重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斑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行使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0: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2: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就把它送到这个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放到天上去，我就看看在最开始它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两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4: 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4: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的这种叫光谱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两片镜子要非常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5: 天舟报告转19米保持。
6: 天舟十号转19米保持。
0: 5月11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19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5: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6: 对接机构捕获。
0: 之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7: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元件，好多航天器也在设计和这个研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件。推进剂补加是 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0: 是中国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在轨的普加。这个未来探索这个更远的深空的话，可能一次这个发射携带的这种推力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普加或者加注来实现我们飞向更远的深空。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

0: 生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这个最高的记录。天舟货船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基础试验的验证载荷。这个呢也是实现我们既完成的货物运送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舟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昊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后续啊，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谱子的需求，来我们更好地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的货物的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园，迎宾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

意识。19世纪20-30年代，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大机器工业替代手工工厂，生产力迅猛增长。为了给急剧增加的工业产品寻找销路，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资本主义走上了全球扩张之路。就在英国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路途中，他遭遇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这个庞大的东方国家，直到康乾时期，经济总量仍位居世界第一，并依靠传统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贸易，使自己对英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显然，这是英国资产阶级极不愿看到的局面。为了改变自身在对中国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英国首先采取外交方式，向清政府强力交涉，但未能达到目的。此后，英国采取了卑劣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从中获取了惊人的暴利，而中国200多年来的贸易顺差被逆转，每年白银外流达到600万两，引发了严重银荒，以至于财政枯竭，国库空虚，中国人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戕害。清政府曾屡次颁布禁止鸦片令，但效果甚微。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或禁莫关，人即正法，情甘服罪。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收缴来的全部鸦片。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的利益。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了对中国发动军事行动的议案。6月，英国舰船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时，距离康熙时期对沙俄进行的雅克萨自卫还击战已过去半个世纪。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曾凭借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取得战场优势，但现在优势早已丧失。清军的虎门铁炮重达6000斤，射程仅过1000米，而英军使用的重型加农炮最大射程可达4500米，在射速上，清军发射一发炮弹需要6分钟，而英军火炮可在2分钟内发射3发炮弹。在弹体上，清军发射的是偏小型的实心铁弹，而英军则大量使用爆炸弹和燃烧弹。清朝军事力量落后，源于此时的清朝已经和世界脱轨。当清朝周边的国家相继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还未意识到西方殖民者来自海上的威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清朝政府曾在虎门修造了数量众多的炮台，但长期以来的防卫对象是沿海海盗。受当时炮台修造理念与技术的限制，当鸦片战争爆发时，从康熙一直到嘉庆时期所修造的炮台，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虎门炮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在虎门战斗中，清军铁炮有的哑火，有的炮膛炸裂，清军只能用肉身抵挡英军的利炮。年过60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身先士卒，多次击退英军，终因武器落后，只能眼看着英军登陆炮台，与敌人进行惨烈肉搏。关老将军直到牺牲，双目不闭，双手拄刀，怒视敌人，巍然屹立。这悲壮的一幕永远烙印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处。

鸦片战争带来了中华历史上3000年未有之巨变。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此后，在短短60年间，中国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契约、协约、合约，共1000多件，不断地向帝国主义割地赔款。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深重的苦难。鸦片战争终结了中国的古代历史，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历史的另一面，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巨大不幸，也是中华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萌醒，它开启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共同体转变的伟大历程。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灵，它激发了民族危机意识，揭开了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篇章。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曲折斗争，正是在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逐渐凝聚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走向了自觉的联合。

0: 料瓶子应该扔到哪个垃圾桶里呀？
1: 孩子，这个塑料瓶子还有大用处，要扔到可回收垃圾桶里的。爷爷告诉你啊，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的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数目。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少采20吨的铝矿。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资源，比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生产垃圾中有很多都可以回收利用，我们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0: 原来垃圾能有这么大的用处啊，我知道了，爷爷，以后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一定要分开放。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10分。垃圾分类源自点滴，美好环境始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

0: 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5: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